0: 你做美容的是南边的
1: 啊。你这么说完之后我怎么觉得更加清晰了呢？
0: 你这就，哎呦我眼前就出现个地图一样，你
1: 是吧啊。你这一说之后马上哈、啊、排兵布阵，我大体就知道哪个位置在哪儿了，
0: 是不是？
1: 嗯，
0: 哎，
1: 是不是咱们其他的小伙伴也会有这种情况啊？
0: 你用这个他的喜好来定位就没问题了。哎，
1: 了，
0: 你看看，
1: 来看看啊，现在咱们平台当中呢发来了各种各样的信息。
0: 嗯，
1: 信息当中呢有一些有关于堵车的情况。
0: 都说哪儿了？
1: 小崔说到绕城公路西高速口，为啥又堵车了呀？
0: 一动不动啊，现在
1: 啊，现在这种情况是怎么个事儿呢？
0: 我们也没看到那个前面出现什么情况了，哪位朋友知道啊，西高速口那边怎么地了呢？
1: 啊，
0: 我们看看、啊、
1: 因为高速也正常让上啊，没有什么问题啊。
0: 大屏幕里边看一下啊，
1: 是不
0: 高速这边，嗯，没看到啥，没看到啥大问题呀、啊，
1: 但就是车多，
0: 嗯，
1: 单纯的在这堵着，
0: 是
1: 啊、嗯，大家伙有什么样的这个信息也及时的发送过来，
0: 好
1: 啊啊，没事看星星说了，白老四，就你这方向感，你还是别带队去新疆了
0: 啊，
1: 你别到时候把队伍都带到赛里木湖里头，赛里木湖，我活不了了，
0: 萨米宁叔叔，我活不了了，
1: 啊、
0: 我赛里木
1: 都白活，
0: 我对萨米宁白活了，
1: 哎，
0: 不是，
1: 对对对。然后还有朋友问过你说，哎，去赛里木湖需要带泳装吗？
0: 哎，你得带上啊，我跟你说我到时候这风干也能干，但是慢呐，你还得带上啊。
1: 严说了，马家市场锦衣街这边有事故堵车啊，
0: 堵车
1: 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0: 经济来说我都得看指南针呢，
1: 是吧？哎，这说完了之后我感觉到心里好像平衡了很多呢。
0: 顺一顺一说，二位主播好。
1: 您好您好啊，早上好。
0: 非机动车闯红灯啊，确实是让人气恼啊。
1: 嗯，
0: 乱停乱放更是让人生气。看看锦绣前程东边西边南边，随心情乱停乱放的，说希望加强管理。出租车停车呀，不小心就受罚，说你们怎么看待，大家怎么看待啊？
1: 怎么看待？用眼睛来看，
0: 是
1: 用心来感受。
0: 对，
1: 因为我们很能够体会到您的一种心情。
0: 嗯，
1: 因为你看那些乱停乱放的车，咱自己也没有执法权，但确实看着挺生气的。
0: 锦绣前程
1: 那边还好吧？
0: 我感觉他也停不了车，地上啊，除了出租车有那个就是规范停车的等客的地方
1: 啊，一排
0: 公交车有一个站点，
1: 嗯，
0: 私家车在那停了吗？停不了啊，
1: 也是急停急走的呀、啊、
0: 急停急走的，
1: 对吧？急停急走的。
0: 我就说那边好像是电动车停的比较多吧，
1: 嗯，
0: 电动自行车停的比较多吧。你解放路的那块怎么能停机动车？停不了吧？是一种格局宽阔。但是您说的那个乱停乱放这种现象肯定是让人生气的，不应该存在。
1: 速路开80你还搁那闪我，你飞过去得了呗，你飞过去。
0: 彪，
1: 那老道上那都没有车，你开20完你还一脚一脚踩刹车，你要干啥呀？
0: 哎呦我的妈，又下心激溜激溜，我就
1: 大马路上你从车窗里头往外扔东西啊，
0: 太可恨了。
1: 你不想要磕碜呢，你搁那儿啊，
0: 彪彪
1: 戴头盔，
0: 赛里木湖戴头盔干嘛呀？
1: 我也不知道啊，咱也没去过呀。
0: 你也不是上那骑电动车去了。
1: 嗯，梁铁红说了，说西高速口啊，北侧东向西修路
0: 啊，施工影响啊，
1: 所以占用了一条车道。
0: 谢谢您的提示。
1: 嗯，还有好多朋友打出了过周末，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我刚才只是说吐槽，
0: 是吗？
1: 但是我并没有要和人就是路怒啊，然后吵架呀、啊，这都没有，不可能。我这么温柔的一个人
0: 啊
1: 啊，掐死你的温柔这样一个人。
0: 哎呦我的妈，你给我掐死得了，
1: 是不是？
0: 辉宝说雨呀、
1: 啊，
0: 你说那个雪糕叫雪莲
1: 哦，
0: 外面可是真热呀。我还有咱们的那个环卫工人们。你看不管是城市哪块大家随手丢的什么东西可能都得他们去打扫，才让咱们
1: 出现车流量缓慢呢，
0: 对
1: 这样的一个情况多加注意吧。
0: 好，
1: 首先重庆路一直要到8月18号。
0: 8月18号，
1: 嗯，主要指的是重庆路的石油东街道。
0: 另外呢，7月11号到8月31号，现在正在进行当中的中央大街解放路的中央大街到山东街这一段，也是分段要进行围挡封闭施工。
1: 然后解放路呢，一直要到8月31号到31号之间，8月1号到31号之间
0: 啊，
1: 山东街到云飞街的段落也要分阶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道路北侧要进行围挡封闭施工。
0: 然后就是9月份了，9月1号到22号，解放路的幸福街爱尔眼科这个医院 这一路段呢也是南侧进行过围挡封闭施工。
1: 9月23号到10月15号之间，解放路幸福街到爱尔眼科医院的段落道路北侧要进行围挡封闭施工，
0: 对大家道路中央区域南北各一条车道进行围挡封闭施工。
1: 8月10号到9月10号之间，广州街延安路到解放路的路段，
0: 这是道路中央区域东西各一条车道要进行围挡封闭施工。
1: 9月10号到9月30号期间，广州街的解放路到南京路的段落，
0: 这也是道路中央。
1: 都说油价，
0: 油价是涨还是跌？
1: 咱们一起来看一看，7月31号的20-40，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要迎来调整，
0: 是吗？
1: 预计国内汽柴油上调幅度高达每吨750元，
0: 这会涨是吧？
1: 725元，
0: 嗯，
1: 落实到加油站的零售价，92号汽油呢上调，有可能时间太长了。这两天如果没啥事儿的话，能加油就去加加油吧。
0: 不是我的意思是，它是不是还有调价的空间呢？
1: 但现在整体大的趋势是都上涨，
0: 可以是前面已经降好几回了。
1: 但前两天我一看的时候还是0.3几呢，0.3几就每升上调。
0: 你说那个零点三。

0: 高。
1: 呃，
0: 如果说各位为了省钱而降低燃油标号的话，比方说你正常加的是95的，
1: 结果我加92了，
0: 那就不行了，
1: 那是便宜了，那车完了，哪多哪少啊，
0: 可能会打乱车辆原设计的燃烧程序，
1: 对，
0: 轻则造成引擎抖动，
1: 嗯，
0: 重则造成气缸积碳，甚至是
1: 反而是费油的啊，
0: 尤其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在下坡的时候更是坚决禁止空挡滑行，
1: 对，
0: 因为呀这个此时没有了发动机的牵引力，车速呢会越来越快、
1: 嗯、对，
0: 如果单纯的用脚刹来控制车速的话，会让这刹车片温度骤然增长，
1: 是，
0: 然后削弱刹车的力度，影响到制动的效果，
1: 千万别空挡，加加加加加呀，
0: 开玩笑呢吧，
1: 开玩笑，
0: 最为合理的行驶方式呢，其实就是让引擎的工作转速更多的处在经济转速区间当中。
1: 但是现在吧，都是无级变速了，这很少有那个带挡的车了哈。
0: 但有的朋友说了，是不是那个什么到底不完全由发动机的排量决定
1: 啊，
0: 发动机的技术以及变速箱的这个换挡的逻辑各方面都会影响到车辆的一个油耗。
1: 啊，那倒是，那倒是，但是你飞度你咋的比奥迪省油啊？
0: 那没毛病。小排量的车呢，低速行驶的优势其实更大。
1: 嗯，
0: 而高速行驶大排量的车型，更油价在不断的上涨。
1: 是。
0: 然后呢，很多的车主朋友就想，我要不要换个车呢？
1: 这是很多人的想法，但是具体的还要因人而异，跟因家庭而异。哎，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他就是开电车开的特别特别香。真的，他说太好了，这个电车，东北昆威无路可走，来，
0: 今天开始啊，
1: 说
0: 说，应该说到如今吧，已经有很多款的燃油车的降价促销这样的信息呢，已经到达了公众的视野当中。
1: 我就听听这个降价能不能跟我有关系吧？
0: 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要跟你有关系呢？
1: 降价我买呀，
0: 哪个车你都买20%
1: 啊，
0: 最高降幅呢达到30.1万元，
1: 就是降了31万，
0: 是的，
1: 降了30万，
0: 是的。
1: 降完之后呢，
0: 嗯，可能也得100多万。
1: 宝马，请你拿出你的诚意来。
0: 那奔驰呢？
1: 奔驰我们听听，奔驰
0: C 级呀、
1: 嗯、
0: 啊，这样的主力车型。你没看吗，那大标上面写的 啊6万
1: 是
0: 起。
1: 完、啊、你6万你买不着。
0: 来看看2026款的迈腾、
1: 嗯、迈腾
0: 指导价格17.99万起，
1: 也没便宜多少啊，
0: 实际落地大约15到17万吧。东风日产的销量常青树之一呢，的新能源车。
1: 对呀、啊，
0: 哎，数据显示呢，咱就说4月份，
1: 嗯，
0: 离现在可能有点时间了哈。
1: 嗯，
0: 4月份狭义的乘用车，比方说轿车呀、SUV 呀等等这些类型的车当中哈，燃油车的零售价53.4万辆，同比下降了37.2%。
1: 哎呀，这下降可没少下降啊！
0: 环比下降32%，
1: 会不会是吧？
0: 哎，大家对于咱俩这种说车呀，
1: 哎，
0: 讲解这些这个车辆问题的时候，
1: 非常喜欢。
0: 哎，喜欢完了，你看这平台当中过客说45000，
1: 5万大。宝马、奔驰给我来个45万大，
0: 嗯，
1: 迈巴赫5万大、嗯，拿下。
0: 你把我卖了吧？
1: 你
0: 在我的抖音平台当中，我还能够看到大哥的互动。
1: 对，守塔是吧？
0: 你现在词儿整挺专业呀。
1: 守护
0: 啊！然后没事看清，你俩要造反呢？
1: 咋的？
0: 你俩走自己的路呗。啊，
1: 必须让别人无路可走。
0: 坤哥已经无路可走了。
1: 我们了解了解这个车的市场，因为我们车路行游，车也是其中。红旗，你是我的骄傲。
0: 红旗车，
1: 就那种坐上之后就一种尊贵，或者说一种崛起的感觉哈。
0: 三哥，广告费掏一下。一会儿三哥信息就过来，你看着。
1: 信息说：“关威天宇、
0: 哎，
1: 我所有的汽车品牌我都买得起，
0: 但是。”
2: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
0: 啊，
1: 这是附属港的东向西方向。想。
0: 这不北京路沿线吗？
1: 对吧？
0: 北京路沿线，东向西。妈，对，是东向西。我看明白了，
1: 他想过港区奔附属医院南门是吧？
0: 过不去，现在不是直行道吗？
1: 直行道车
0: 这个人民街沿线的北向南方向，
1: 嗯，
0: 还有旁边的吴淞街沿线的南向北方向，以及呢，这是北镇路的东向西方向，再加上旁边我们看看还有哪些小街路啊？还有一个街路就是北宁路旁边的一个小街路，
1: 嗯、
0: 车辆也是不少的状态。
1: 是，
0: 嗯， 安达街，安达街的北向南。
1: 这车辆，别人看着你都新鲜了，
0: 是吧？

0: 50度，就天气预报50度。
1: 那能待吗？
0: 完、啊、我走了，我到机场了。
1: 你等过两天我去了。
0: 可以，没事儿，因为啥呢？
1: 啊、
0: 嗯，虽然说外面热，你想你在车里头，大巴车里头有那个舒适的空调，回到宾馆有空调，你上饭店吃饭的时候有空调，你那个到景区的时候找个凉快地方，有树荫儿，你感受感受热，其实也都无所谓。而且喀纳斯啊、赛里木湖啊，那都可凉快了、啊。
1: 人们都说还得带什么棉袄啊、冲锋衣啊。
0: 那不用，那不用。
1: 不用吗？
0: 那不用，那不用。
1: 我这两天经常刷到。
0: 啊，那不用。到那个阿尔泰山上就凉快多了，因为我去那时候还能看着雪呢，就手能摸到雪，不是看到啊，我能摸到雪。
1: 神奇的地貌。
0: 对，所以在禾木啊、布尔津呢、喀纳斯啊、阿尔泰山呢那几天三四天吧，进山里头还是相对凉快。但你说我准备个毛裤、棉裤用不着。也是单衣服就够了。
1: 之前援疆的咱们单位的一位同事，
0: 嗯
1: 啊，跟我说说天宇，我们大约就是这个时候去的新疆，
0: 嗯，
1: 去新疆的时候基本上你还得备一个那个小抓绒的外套，然后说底下你得穿个线裤，说早晚温差很大。
0: 那就体质弱的，体质弱的，像我们这种根本就不用。
1: 像你这样上赛里木湖里头洗澡呢，有几个人能干这事儿啊？
0: 身体弱一点的或者岁数大一点的稍微穿厚点，穿个衬裤就够了。
1: 妈呀，那对于你来说这不都战胜了吗？你都能挺住。
0: 我差点我就穿那个泳裤上赛里木湖去了。
1: 把手机先保护好。
0: 哎呀，
1: 刚才说到北镇呢、市区啊、黑山一线哈、都是34度，临、海33度。
0: 33度。
1: 来，今天夜间呢情况是全是晴，西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
0: 也是大家避暑的一个最关键的时期了，这时候少雨、高温、闷热、酷暑、暴汗，就全是这种关键词了哈。
1: 囊括的非常准确。
0: 嗯，
1: 咱们来说一说，预计呢要到8月1号，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31到35度。
0: 前两天的雨呢，下呀，
1: 下完了。
0: 下。你这时候你得给我们整两场雨多好啊！你钱可一个劲儿下干啥呀？
1: 正好你知道哪片云彩有雨呀、啊？
0: 你这时候你这天你整两场雨，不就完事儿了吗？
1: 那天我看个短视频、
0: 啊，
1: 我也不知道是真的假，但我觉得应该是真的
0: 啊！
1: 一辆车停在那儿，它就上面一片云在下那一溜雨，就下他车的那个前机盖那地方哗哗下，老意思，旁边的车都
0: 后边玻璃上是干上的。神奇不神奇？
1: 我遇到过
0: 啊。是吗？
1: 我在哪儿呢？就是跟我爸妈一起去辽源的时候
0: 啊，
1: 坐的一个大客车。
0: 你说神奇不神奇哈？
1: 我那天还给我睡什么了呢？我正好在车上睡觉，那就是得受风了呗
0: 啊，
1: 你懂吧？就那车窗可能是开着了，然后我有点那个
0: 嘴歪眼斜了，
1: 好在没中风
0: 啊。
1: 但是受的我身上全都是那种长包了，你知道吗？
0: 啊，
1: 风
0: 包，
1: 风包。哎呀，我就是从小到大，一个是那个，
0: 啊、
1: 我印象比较深。
0: 嘴是歪歪是吧？
1: 没歪歪，那时候不大点儿。
0: 嗯。是谁啊？
1: 刚上小学
0: 啊，
1: 刚上小学，我去辽源，正好我过生日，我还记得我穿的是一个格的裙子，我爸我妈领我照相。
0: 哎呀哈，
1: 嗯，大约就是现在这个时候
0: 啊
1: 啊，因为我过阴历生日嘛，6月份的时候
0: 啊
1: 啊，完啊还有一回，还有一回是干啥呢？还有一回是我上我老姑的，完又痒，完我老姑说完了，这孩子交给我带，咋给带这样呢？
0: 我得负责任
1: 啊！赶紧就给买那个退敏药
0: 啊
1: 啊，这个好了。
0: 我有一次吃铁锅炖大鹅，我还过敏了呢。
1: 你有一回你吃那个什么蓝环章鱼
0: 啊？蓝环章吃章鱼还过敏了，
1: 还迷糊了呢。
0: 有回吃铁锅炖大鹅，你说那鹅的问题吧，人桌上人都吃了，别人就没事儿。
1: 我在我姥家有一回吃大鹅也是，
0: 我就去全身都是包。
1: 你没说的时候，我一点我都没想到，
0: 真的。
1: 但是你一说完之后，哎，我好像也有一回。
0: 这东西绝不是人家那个大鹅的问题，也不是饭店的问题，就是个人体质，有的时候就跟哪个。
1: 那我也是吃大鹅呀，
0: 咱俩一个体质，
1: 这巧了。
0: 完了呢，还上那家，下回还上他家吃，
1: 没事了，
0: 还没事了。
1: 我有一回还吃什么呢？
0: 嗯，
1: 吃什么我难受了？吃牛蛙。
0: 啊，牛蛙！
1: 我你看，我很少上饭店的时候吃牛蛙，但我老闺蜜子就愿意吃牛蛙。
0: 啊，
1: 她到哪儿点牛蛙。我有一回我吃吧，我可能是肠胃不舒服还是怎么的，吃完了之后，哎呦我天，
0: 上吐下泻，
1: 呱呱的就不行了。
0: 啊、
1: 还有一回吃牛蛙，你看我妈是吃什么过敏？我妈吃蛾子。
0: 我不吃，我也过敏。
1: 我妈吃蛾子过敏，我爸吃什么难受呢？吃鱼。
0: 啊，吃鱼就不行，
1: 就海鲜类的啥都不能吃。
0: 我为啥不给你买螃蟹？你知道不知道？我就
1: 你
0: 哎呦我的妈呀！
1: 我
0: 就知道
1: 我爸不吃，又不是我不吃。
0: 你就是什么遗传呢？我跟你说呀，这很重要。你可能
1: 我试过了，没有问题，这些我都能吃，我取他们优点长的。
0: 你

0: 吃一回两回不能代表问题，哪会出问题出事儿大？为啥我这些年一直不让你吃螃蟹呢？
1: 我不过敏，
0: 真的，
1: 我没事儿。
0: 我为了你考虑，我这煞费苦心呢。
1: 你比方说这次咱们去那个要去的两个景点，
0: 紫蒙湖，
1: 哎，那边那个鱼呀、啊。
0: 老好吃了，
1: 老鲜了，
0: 是
1: 真的老鲜了，就是
0: 现打上来的，那能不好吃吗？
1: 直接捞出来就入窝了，那种感觉。他吃完之后，我平时不太爱吃鱼，但是吃完之后就绵绵密密的，但刺儿贼多，
0: 是
1: 那叫鲢鱼
0: 啊
1: 啊，尤其是说那鱼头那个地方，还有鱼肚子，
0: 嗯、
1: 上面有油乎乎的，
0: 哦，
1: 吃起来可好吃了。感觉还不错啊。刚才聊到说温度的问题，你比方说8月2号到3号，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呢将进一步升高，最高气温，你不是说温度没往上走吗？
0: 啊，
1: 33到37度。
0: 哎呦我！
1: 西部地区持续在37到40度之间，
0: 这可咋活呀？我的妈呀！
1: 西部，咱们那边算辽西呀？
0: 对呀，对呀，
1: 对吧？辽宁西部，
0: 锦州、朝阳那边吗？
1: 朝阳地区局部可以达到40度。
0: 哎呦我！
1: 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26到28度。
0: 最低气温都26度了？
1: 到28度。
0: 到28度了？
1: 哎，全省大部分时段相对湿度60%到90%。
0: 哎呦我！
1: 体感闷热。
0: 天宇，我跟你说句话，
1: 哎，
0: 哪凉快哪待着去吧。
1: 这可能不是一句让人觉得讽刺的话，
0: 这是。
1: 关心的话，
0: 照顾你关心的话，
1: 是吧？所以这段时间呢，大家一定要科学的使用好空调。
0: 是，
1: 但你说我就用空调，我就难受呢。
0: 那你现在别用啊！
1: 现在你不用不行。但有时候那种空调吹完就感觉风贼流的。
0: 你别直吹呀，吹完跟赵四似的，嘴歪了不吗？
1: 那是坐那个大客车坐的。哎，真起包了，吓完了都。
0: 这就是有一些过敏症状了啊！
1: 嗯，来吧，朋友们。啊，大家伙可以答答题了，
0: 来，
1: 准备好电话姓名，
0: 嗯，
1: 马上出题，
0: 来，
1: 瞬间你答题就有机会获奖，
0: 好，
1: 来 ，OK，
0: 朋友们，
1: 哈拉少不哈拉少，
0: 非常有请哈拉少，
1: 来吧，倒须沟有什么样的一个美誉？刚才我们在这个介绍的时候，开篇我就给大家伙把题透露出来了，
0: 塞外啥玩意儿的呢？
1: 是啥来着？是啥来着？
0: 塞外我记得有一个，
1: 哎，倒须沟就是我们这次呢要到。换个城市过周末的一个景点
0: 啊、
1: 哦，请问倒须沟有着什么样的一个美誉？
0: 就这道题，
1: 哎，塞外什么玩意儿呢？
0: 那就大伙儿打起来吧，
1: 打起来吧！电话
0: 啊，都说了
1: 没毛病啊，这加答案，一起发送到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

0: 还要登基呀、啊？
1: 现在龙袍忘穿了。
0: 哎呀，细说乾隆了。刚才出了一个小问题，
1: 嗯，
0: 说到了一个美景，
1: 叫
0: 倒须沟，
1: 是
0: 它有着什么样的美誉呢？
1: 叫塞外什么来着？
0: 塞外版纳呀。
1: 啊，西双版纳
0: 是吧？
1: 啊，
0: 美丽的西双版纳，
1: 去过了，
0: 非常好，
1: 是不是？
0: 倒须沟也漂亮，
1: 这回不用去那么云南那么远，在家门口坐四五个小时的大巴就能到了，是不是？
0: 也有人说它是塞外九寨沟
1: 啊，也行。
0: 这主要是跟景色有关系。
1: 嗯，
0: 说到这个塞外版纳呢，是因为版纳呀，它的森林覆盖率很高
1: 啊，对，
0: 这儿也是如此。
1: 嗯，
0: 它以原生态自然风光为核心，森林覆盖率高达95%。
1: 哇，
0: 负氧离子的平均含量是每立方厘米16500个，
1: 要不怎么说是洗肺呢？是不是？
0: 峰值可以达到19000个。
1: 哎呦
0: 啊，而且还有很多的地貌，比方说什么第四纪冰川遗迹这样的地质奇观，还有极高的负氧离子含量。组成，
1: 嗯，
0: 具有什么天然氧吧呀，
1: 是
0: 啊，塞外版纳呢，塞外九寨沟啊，这样的美誉。很多朋友说去那儿看啥去了，我说实话，我就去看树看河流去了
1: 就行。
0: 哎，我想给大家伙放一个什么呢，就是我
1: 拍的视频，
0: 视频当中吧，我特意拍了一个流水的声音，
1: 就我们光听声音就能感受到这个，
0: 哎，我就觉得老治愈了，
1: 这一份清新，这一份，
0: 听着没？
1: 这就是你拍的那个水流的声音。
0: 对，就是
1: 在森林里头，
0: 倒须沟里。
1: 倒须沟。
0: 然后我看完之后，我就觉得，哎，你看这小水，你自己看看这视频。
1: 这哪是倒须沟啊？
0: 这是哪儿啊？
1: 不九寨吗？这不吗？
0: 没毛病。
1: 九寨也这样。
0: 好，是好是。来看看到底哪位朋友中奖了吧。
1: 好，
0: 哎，恭喜一下第一位获奖的听众朋友，叫李默。
1: 李默尾号是，
0: 这次可不默了啊、
1: 哎！
0: 咱们这次我跟你高低支棱起来中奖了。
1: 尾号是
0: 3555。
1: 恭喜李默，您将获得商户营的新歌，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平日里餐桌不单调，商户营的新歌好味道，熏鸽、熏鹅、熏兔、熏猪脸，选任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扇子号，在锦兴路腐败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路北，电话13841600668。
0: 第二位获奖的听众朋友，您好，涂永明。
1: 永明尾号是
0: 4151。
1: 您将获得天星口腔为您提供的夏季的汽车遮阳板一副。
0: 这就是我前两天就是这一
1: 直
0: 用的
1: 那个哈，
0: 一直用的那个啊，但是我不是天星口腔给拿的，我是自己买的，我买的是那个反
1: 光的、那个、你不用解释，没人说你这假
0: 啊，
1: 此地无银三百两、啊、
0: 是我自己买的，自己买的、
1: 啊、是我相信，
0: 但我觉得挺好用，
1: 是不是
0: 真挺好用的、
1: 嗯、
0: 啊，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
1: 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之后再做决定也不迟，
0: 地址
1: 在解放路贵州街路口西南角，
0: 电话
1: 3309187，
0: 上海路店，
1: 上海路徐州街路口东北角，
0: 电话
1: 89079999。
0: 第三位，您好，姚楠。
1: 姚楠尾号是
0: 8383。
1: 您将获得的是由关东葫芦王酒为您提供的价值139元的银葫芦39度裸瓶，关东葫芦王酒特色葫芦香，滴滴式冻藏，在临河区安和里14号楼3号，电话18741651573。

0: 最近一段时间，小伙伴们如果能开车出行的朋友，尽量要收听一下锦州交通广播。
1: 为什么呢？
0: 因为过两天呢，可能我们猜要换一种形式。
1: 什么形式呢？
0: 有一种想法呢，比方说什么双闪时刻呀。
1: 对呀、
0: 啊，
1: 大家很喜欢
0: 雨刷时刻呀。
1: 雨刷时刻啥意思？
0: 就比方说把你的雨刷器摇起来。
1: 哦，这也挺好
0: 啊，在那个街路上，往我们那个工作人员可能是在现场看到，亦或是呢，有可能在监控摄像头当中看到您摇起了这个雨刷器。
1: 挺有意思哈
0: 啊！完，到时候把车牌号呢就给您抄下来了，抄下来之后您就有可能获奖了。
1: 那我们试一试
0: 啊，等到8月份左右吧。
1: 行，
0: 我们可能会进行。
1: 好
0: 啊，所以大家要期待一下我们不一样的玩的方式。
1: 没错、
0: 啊。哎呀，刚才很多朋友都中奖了，然后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景区——倒须沟。
1: 平安喜乐说：“刚才我中奖了，打电话和位置再说一下，谢谢您，没记住。”
0: 什么样的名儿？平安喜乐这位
1: 叫
0: 李
1: 默
0: 啊，李默。
1: 哎呀，烧火营熏鸽吧？
0: 烧火营熏鸽还都不知道，烧火营熏鸽没吃过。
1: 在你都，
0: 你就吃一次就完事儿了、
1: 嗯，就白吃这回啊，白的吃啊。
0: 哎，因为这次给您100块钱的虚鲁礼品，到那之后你就提山哥，
1: 对、
0: 我来求礼品。
1: 山不是山哥，是善哥
0: 啊，就是这两个哥名儿挺像的。
1: 哎，
0: 平日里餐桌
1: 不单调，
0: 烧火营子熏鸽
1: 好味道。
0: 地址
1: 在锦兴路俯瓣花园东方庭院的东行300米路北。
0: 电话
1: 13841600668，就哪儿呢？就是临江门火锅耳朵旁边，还有那个过了那叫什么街啊？那叫啊，还没到福州街，在那个一个幼儿园对面，应该是市政府后身儿、远航冷库还没到，
0: 一个小熊幼儿园对面，
1: 是不是？
0: 是
1: 也就这样了哈，
0: 哎、
1: 旁边烧烤店啥的。
0: 我觉得他家吧，真应该跟善哥聊一聊，他家那小门脸儿
1: 有点小，
0: 有点小，但里头那有乾坤呢，
1: 扩建是吧？
0: 哦，他那牌子也不大，
1: 嗯，
0: 但是里面香飘四溢，那熏卤味我太喜欢了，
1: 那
0: 是吧？
1: 香拽了吗？
0: 现在大家脑海当中有没有闻到？
1: 我没闻着啊，
0: 感受到。
1: 我去过的朋友可能会下去来。
0: 快乐小翠翠说，能把中奖名单再说一下吗？
1: 咋？刚才我俩没说，都没听着啊。
0: 就说不说你也没中着，你说你往上看看，我看看他中没中着。
1: 快乐小翠翠呀。
0: 嗯呢。
1: 嗯，崔月。
0: 崔月没有。
1: 你答塞外九寨沟啊？
0: 也对呀。
1: 也行。
0: 你看塞外九寨沟啊，九，你看这平翘舌，塞外的九寨沟啊、
1: 嗯，
0: 或者说
1: 塞
0: 外的
1: 版
0: 纳
1: 呀，
0: 这都好。
1: 洱海呀。
0: 一般情况下，敢要冠一下这个什么版纳呀，然后九寨沟这样的名字、
1: 嗯，
0: 证明这个地点一定是很美的。
1: 有自信
0: 啊，没有问题，大家去，反正我去过了。
1: 嗯，
0: 看你不要觉得去那儿有我不喜欢什么哈，有的朋友去那啊，这啥意思？去哪儿都是，这玩意儿有啥意思啊？
1: 这也没啥意思，
0: 啊，这也就那么回事吧。咱可能咱又没上外太空，他这好多东西咱该看也都看过。
1: 嗯，
0: 他你要说他有啥大意思，属实没有。
1: 嗯，
0: 但你要明白这次旅行的意义。
1: 嗯，
0: 我就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休闲、
1: 亲子
0: 乐园，
1: 哎，
0: 度假就是一种休闲、
1: 放松。
0: 你上山，宝宝们上山能看着啥？咱也不是说上什么云南去看雪山去了，
1: 嗯，
0: 上那西双版纳看雪山了，不是。
1: 嗯，
0: 去那就是什么，就是看森林，然后你闻那个味道，然后在森林里面走一走，因为它很多都是原始森林，
1: 是
0: 它才开发，这得是10多年呗。
1: 嗯
0: 啊，以前人说就是我们脚下走的那条道，全都是树木，就是树木的中间道。
1: 山上本没有路，
0: 走的人多了，
1: 也就成了路。
0: 你也得铺，你不铺也不行。
1: 那对，
0: 是。但总体上来说，你就去那之后，你还能看到很多什么什么源头，
1: 嗯，
0: 又辽河源头啊，又什么什么的，反正就大家伙儿去看一看吧。我觉得还挺好的，挺值得一去的啊。
1: 施远方说：“天宇，我发了一大段文字，你看到没？
0: 我没看着，那说啥了？”
1: 哎呦，这是施远方是谁？是那个
0: 好朋友？
1: 不是，是那叫什么吗？那个、
0: 是谁呀？
1: 前两天跟你陷进去出不来，那叫啥来的？
0: 令狐少侠。
1: 令狐少侠。
0: 令狐少侠最近呢？发信息少了，因为
1: 被你伤着了。
0: 我没伤他呀，我没伤他，他就是不想跟我制造出太多的绯闻。他说的，嗯，
1: 那这个施远方咋？
0: 自从上次中完奖之后，他就说，哎呀，我必须得撇清点咱俩的关系了
1: 啊，
0: 要不我中奖，别人说有内幕似的。
1: 哎、
0: 你看看，然后老逗了。前两天朋友们在那个抖音平台当中，我抖音平台哈
1: 啊，
0: 完就说我想看看令狐少侠究竟在哪儿呢？我一天咋都那么好信儿的？
1: 那我们看施远方怎么说的啊？
0: 说什么了？
1: 天宇。你年假你就说羡慕不羡慕？说实话，我没太明白是啥玩意儿。
0: 刚才的这个沉默呀，你基本上就能够
1: 我没。

0: 都懂。
1: 我也是，我在理解，我在想，我在思考。雪域高原的交通广播。
2: 雪域高原交通广播是啥呀？
1: 就那边呗，那边新疆啊或什么的。
0: 哦、
1: 啊，北京时间8:53，今天呢1003甄选商城当中啊，给大家推出的一个小东西
2: 是什么？
1: 这小东西是个奢侈品。
2: 奢侈品？
1: 嗯。
2: 什么东西呢？
1: 叫 Pinko， 听过吗？
2: 啊，我好像听过。
1: 真的假的？你还能听过 Pinko？ 我平时听的时候都少，说实话。但是我一听到 Pinko， 你还能知道 Pinko？ 我说这么洋气的东西你还能知道啊？
2: 那我说那是啥呀？
1: 你说是蛋糕，
2: 不叫 Pinko 吗？
1: 他口
2: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哎呀呀呀！
3: 我爱你那么那么真，你却爱别人。
1: 尴尬不？现在平台当中呢，输入一下关键词，数字一，
2: 一就行了。
1: 一阿拉伯数字一。
2: 好，
1: 这里面呢有赫莲娜的小露珠，
2: 嗯，
1: 200毫升两个，799元的价格。
2: 我耶！
1: 还有呢，燕子包叫 Pinko， 正常知道就是我。特意的扫听了一下这瓶口哈，搜了一下，它正常的价格呢在2000到5000之间，这一个小算是轻奢当中的一款了。
2: 2000到5000，反正也行吧。
1: 官网平均均价3000左右吧。
2: 房价多现在？
1: 你买一个包，你不是买无数个包啊？啊，商城夏季狂欢只要699起，入手大牌的瓶口包，嗯，大家可以在平台当中打出数字一，你看一看这瓶口到底是正品，保证它那个扣标，因为我们买包的时候啊，除了看它的五金之外，再有就是它那个 logo
2: 啊，
1: 你看这 logo， 你看熟不熟悉？其实我觉得它跟那个杨树林啊，还有那个 LV 呀、啊，啊 ，GUCCI 呀、啊，就是都有那种。挺相似的那个款型，
2: 哎呦，
1: 那包，那燕子包，这是挺有名。今天的价格699起，
2: 699起，
1: 嗯，因为有699的，有799的，
2: 699或799吧。
1: 对，正常它的价格呢是3000多，
2: 3000多的，
1: 哦，
2: 哎，
1: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它有很多的款式，比方说有大的那个托特包，
2: 嗯，
1: 啊，小的那种。小夹怀包，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留言，
2: 好，
1: 把你的电话留下来，
2: 嗯，
1: 方便找寻你，
2: 嗯
1: 啊，然后有啥事及时跟您沟通，一定是有售后的，大家一点都不用放心，就是你买完
2: 咋的，
1: 一点不用放心，大可不必放心，
2: 我一点不用放心，我特别担心呗，
1: 你完全可以放心，
2: 哎，
1: 完全可以放心啊，
2: 你看看，
1: 啊，是不是
2: 小露珠精华啊？
1: 啊，他家招牌精华水，
2: 哎，
1: 补水、锁水、抗老，一瓶三效。25岁以后有细纹啊、暗沉、脸垮这样的问题的姐妹都适配。原价多少？
2: 原价，我看看，原价是3380。
1: 我的妈！现在两瓶到手799。

北京时间9点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

0: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
1: 天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
2: 大联盟，全程车友的欢乐聚集地。微信互动，路况爆料，扫码加入车友微信群，一路精彩不停歇。
3: FM 1003，车主大联盟。

一首非常宁静的歌曲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北京时间9:06，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昨天呢，刚在节目当中说完，我说今天夏天真的还好，不是特别的热，但是呢，从昨天开始，明显整个温度呢开始上升了。咱们锦城的这个温度呢是比较的高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呢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西南风啊，所以说你看，无论是南风啊，什么西南风，就会觉得哎，不是那么的清爽了啊，因为34度，临海33度，所以我觉得，因为这个时间点很多有这个老年朋友啊，包括现在很多放假在家的这个孩子们都会收听节目的啊，包括呢现在呢这个行驶在路面上的一些司机师傅们哈、啊，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是不是能够让我们至少能够降一点点的温度，因为首先它的声音呢就是很空灵很清澈的感觉，也希望它的歌曲能够抚平大家夏日的这种焦躁啊，能够静下心来去做一些事情。是的，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走进的是王菲，第一首歌我为大家安排的是这一首微风细雨。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通过米兰的抖音实时来和我分享你喜欢的王菲的一首歌曲，微信公众平台。

期的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走进的是王菲的音乐世界。其实说到王菲啊，真的是有太多经典的歌曲了。刚才呢，这首《微风细雨》呢，是希望能够给大家，这个市区呢，今天最高温呢，都已经达到了32度，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就是要防暑降温哈。同时呢，也非常感谢很多朋友在抖音上的留言啊，然后有朋友提到说，这温度还热吗？他我在中可以来到锦州做客。来，接下来的时间看看大家的留言啊。刚才这首《微风细雨》，然后丽丽就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留言，她说，这是王菲唱的吗？对啊，这是王菲早期的声音。令狐少侠他说，米兰你好，想分享一首王菲的歌曲《游》。

0: 那就在锦州找个地方玩玩。
1: 哎呀，我就想换个城市过周末。
2: 那太好办了，咱家就跟着交广去旅行。
3: 我靠，出发内蒙古宁城子门湖到徐沟景区，感受自然山水的美好，湖光山色的清幽，尽情享受难得的亲子互动时光。
4: 全家人一起轻松出行，不必考虑吃住行，我们给您安排妥当，名额有限，大家报名从速。
3: 咨询电话2136921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这么近那么美，
5: 周末跟着交广去游山玩水。

的天气。哎，如果这个时候哈、能够到一些地方比较清凉的地方去玩，那是不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其实刚才呢，我们听的这个宣传呢，叫做换个城市过周末。可能现在呢，在对于孩子们来说呢，是这个暑期生活。但是咱们，我跟大家呢来这个，说一些重点啊。首先呢，我们这个换个城市过周末呢是8月8号，8月8号周六，对不对？然后8月9号周日啊，这两天的时间。而这一次呢，是我们交广依然还是和天马国际旅行社来合作。朋友，大家的反馈是什么呢？这个地方非常的凉爽。首先呢，我们说这个倒须沟啊，它的这个森林的覆盖率特别的高。你看，森林覆盖率高，就寓意着它的这个什么多，氧离子，对不对？而且呢，它这个地方夏季的平均的温度在22度，被称作为22度的夏天。哇，在这个地方生活的朋友不要太开心啊！我想今天都就去倒须沟去看一看。对，然后呢，周六发车，周日呢咱们就回来了，换个城市过周末嘛，对不对？出行其实也不会特别的累，是不是？然后尤其是我们这个坐车的过程当中哈，因为要是主持人带队的话，一定是跟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哎，你会觉得时间过得非常的快，远离高温和喧嚣，短途的度假刚刚好。所以说大家呢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据说呢有一些，比如说什么湖景房啊，包括这个亲子房啊，它的数量呢都是有限的。先报名，我们可以优先的去选这个房型，对不对？所以说什么事情千万不要等。报名热线21369212131316921啊，其实呢也可以线上报名，所以说如果说有什么问题，大家直接来拨打这部热线吧，21369212131692121。

音乐专题。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呢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那么这个抖音呢大家呢可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两种分享这个音乐的形式啊，欢迎大家呢来和我们一起互动一下。接下来的时间呢是抖音当中我们的一位好朋友奈奈于奈的分享，她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王菲的《但愿人长久》，这也是王菲特别早期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曲呢其实它也是完整的保留了苏轼原词当中对人生离合的一个哲思啊，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嘛，对不对？但是我觉得通过王菲空灵的嗓音也赋予了诗词新的情感层次。

0: 园，暑期专属萤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1: 摘镜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的，时间来到了10:10，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延安路沿线现在延安路和云飞街交汇处的东向西的方向车多，那么

田园儿他说，王菲啊，这绝对是女神级别的，会想到她的那一首《执迷不悔》。哎，我发现至少到现在为止，大家分享的都是王菲特别早期的一首歌哈。没问题，大家喜欢就好，你开心就好。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真的是好久没听了，名字叫做玄牧。玄牧呢，其实也是王菲很经典的一首代表作品，是2003年的时候她的一张专辑叫做《将爱》当中的一首歌。然后当时这首歌曲呢，也是拿下了很好的一个名次啊，第11届中，用童话的意象，藏着对生命和爱人的眷恋。可能我们在听王菲的这个演唱这歌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她其实是冲淡了歌词当中的苦涩，营造出了很治愈

怎么样，朋友们，在这样的一个比较热的一个，今天是周几了？今天是周二了哈。所以说我觉得王菲这些空灵的歌曲啊，是不是能够让大家降降温？刚才很多朋友问到关于这个换个成每人580元，有什么问题呢？大家呢可以拨打热线电话21369212136921。对，肯定不是自驾哈，坐大巴车。有很多朋友的问题呢，我一粉的磊他说，米兰姐啊，说到王菲太多歌曲了，我会想到很多歌曲，然后这我是属于拆盲盒的感觉哈。我们来听他分享的这首《催眠》吧，嗯，很好听的一首歌，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好的，这是来自王菲带给我们这一首《催眠》。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当中，刚才有朋友分享到的就是这一首《我愿意》哈，中伏的天气当中和大家走进这一首歌曲。

好的，看到诗远方来了。哎，每次我看到诗远方的留言，我就特别开心。是前面那首《我愿意》是吗？可可惜当时我没有珍惜。诗远方，其实你真的是一个很神秘的人哎，就是你真的有这么多这个所谓的女朋友是吗？她这个叫方的女孩子，现实当中也真的有一条大辫子。好的，9:54，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留言。感谢小帅哥的留言，他说呢，说来了一条路况哈、啊，云飞桥南向北两起事故，靠左侧。好的，我来看一下云飞桥的这个路况，哎，可不是吗？嗯，谢谢大家，也希望大家行至到这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相约在银色的月。好的，朋友们，最后一首歌曲呢，要分享到的就是这一首王菲特别早期的一首歌《爱与痛的边缘》。嗯，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会了。主持人米兰，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听听看。

0: 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1: 发动爱车引擎，
0: 打开有声电脑，
1: 爱车听听看，
0: 爱车听听看。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冬梅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冬梅又来了啊，我一来呢，今天就是我一个人上节目啊，这个昆梅又是需要开会，所以说呢，到了中伏之后呢，温度是逐渐的在飙升，提示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呐。就赶上这个大中午的时候啊，这个太阳最大的时候，温度最高的时候呢，能不出门尽量不要出门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有一些汽车方面的，比如说想买新车呀，或者用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汽车方面的话题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来互动一下。如果说呢，您这个时间正在听我们的节目，有一些买车方面的需求，或者说用车的时候，或者是在这个有车生活当中，云飞街到市府路这一段呢，有南北双向呢，会有一些缓行出现啊。那再有呢，就是云飞街的沿线，目前洛阳路南北双向呢，也确实是有缓行出现。那提示大家在行车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慢行。那如果遇到有刮擦的一些事故的话呢，大家尽量绕行。发送过周末，一发送这个周末几个字儿，马上我们就看到换个城市过周末。哎呀，这个周末呢只有两天呐，那这两天呢，有的朋友说时间太短了，我能到哪儿去玩呢？告诉大家，可以玩的地方真的是太多了。想不想换个城市过周末呀？很多朋友说当然想了，想就跟着我们一块儿去玩，我们带您换个城市过周末。去哪儿呢？这大热天的呀，这个温度都30多度啊，这上蒸下煮。

0: 的。哎呀，我真的是不想出门。告诉大家，带您去的这个地方啊，那是倍儿亮，须沟度假两日游。哎，这两天呢，一点都不耽误您的事儿啊。双休日嘛，对吧？内蒙古的这个赤峰的子母湖是国家 C 级的景区啊，国家级的水利风景区，被称作塞外小江南。而且呢，这个风景简直是太美了，群山环抱着一汪碧蓝的湖水，青山叠翠的，而且呢，这个水波感觉温温柔柔的啊，比海边呢更加的清静，比山林呢更加的治愈。这里的夏天，大家想一想，咱这儿得有35度，甚至更高啊！那儿多少度啊？告诉大家，22度。你在我们身边掠过，清风拂面的感觉，驱散了所有的燥热。而且呢，登太阳岛打卡网红花海，还有薰衣草长廊，这个湖边还有沙滩，这个拍照的氛围感呢，真的是太棒了。然后呢，我们还带您去玩的就是倒须沟。倒须沟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内蒙古赤峰市的宁城县，叫黑里河镇。这个倒须沟呢，也是咱们国家4A 级的旅游景区，它是在黑里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里面，有着塞外小九寨的美誉。你看，我们带您去玩的地方要么就是塞外，所以呢，倒须沟就此而得名了。有很多特别好玩的景点，像花岗岩石塘林，还有呢金水溪木栈道，还有复古森林小火车，还有水车博览园等等吧。可能很多的朋友听过这个地方，但还没去呢，跟我们到山林去吸吸氧，到湖边啊去散散心。心动的朋友赶紧报名啊。一般像这样的这个度假两日游啊，这个报名是非常火的啊！如果说你想住湖景房的话，这个价格是680，然后住山景房的价格是580。发团时间呢是8月8号啊，咱们听友专享价格，每人580，咨询电话是0416-2136-921，您到天马国际旅行社去报名就行了，在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双休日啊，双休日啊！有的朋友
1: 在锦州找个地方玩玩。
2: 哎呀，我就想换个城市过周末。
1: 那太好办了，咱家就跟着交广去旅行。
2: 我看行，你可算靠谱一回。
3: 周末没有好安排，各位听友看过来，交广天马带着大家换个城市过周末。
4: 8月8号直光，
3: 全家人一起轻松出行，不必考虑吃住行，我们给您安排妥当，名额有限，大家报名从速。
4: 咨询电话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这么近那么美，
5: 周末跟着交广去游山玩水。

0: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
1: 好的，爱车听听看，用专业语文，没有听到你说话了，有一点想念哦。我这周六我才直播完，这有多久？难道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吗？那是够久。好，看到小刘发来信息说，冬梅能不能讨论一个话题呢？就是天窗的话题啊。现在大家买车售吗？好吧，这个话题咱抛给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选车会不会选择带天窗？但是现在有的车它标配就是有天窗啊，你不选也不行啊。小刘说这个天窗一年开不了几次哈，但人有的确实天窗用的挺频繁的，肯定的。然后呢，至于以前咱们也讨论过天窗到底有多大的用处啊，那对于比如说开高速或者是他会有吸烟习惯的朋友，那我觉得开天窗可能相对来讲这风噪各方面还好一点点的哈，他可能利用率会比较高。但有些朋友确实这个一年天窗用不了几次，还真是。但现在你看呢，就是车企确实把天窗做的就干脆整个车就都是天窗的感觉。这个话题抛给大家，大家可以聊一聊，你这个选车的时候你觉得天窗用处大不大哈？或者说比如说这天窗需要你加钱，你会选吗？然后大家呢可以先聊着，然后我把这墙给您推的是雅顿明星粉胶囊七粒装。这个雅顿的这个价格大家都知道，专柜的正装要几百块钱，因为毕竟是大牌嘛，因为它是属于功效型的啊。但是呢今天我们给您推的就是抗老淡纹的雅顿时空胶囊，它是一定年龄了，这个比如脸上有表情纹呐、或者眼尾有细纹呐、这样的一些朋友哈，你会觉得用很多的一些东西不太好用，因为什么呢？功效啊，没有那个功效，这东西你就是专业的事儿就得交给专业的人去干啊。而且它这个小粉胶呢是次抛的，你比如说你要是用瓶装的吧，大热天的往脸上抹太多东西，我就感觉油油腻腻的，放心。雅顿明星粉胶囊，它是丝绒哑光型的，滋润但是不油腻，油皮儿也能用。

0: 吸收完之后，这个脸啊就感觉是软软糯糯的。咱不给您推那个专柜正装嘛，听了真的是挺不错的效果，然后咱再买正装啊，这绝对不让您踩雷。当然一般我们推小样的时候呢，就是库存特别少啊，就是有一点手慢无的感觉。七粒儿啊，七粒儿39.9元，太划算了。群啊，雅顿这个国际大牌，你花40来块钱，39.9元就能买到七粒儿。你想，你到美容院去做美容的话，做一次脸要多少钱啊？所以抓紧时间进群啊！没有进到我们爱车听听看专属福利群的朋友，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是这个老刘家的人哈，刚才小刘发来信息了，就是说这个天窗的事儿，说现在这个天窗啊，车企都越做越大，但是他感觉他一年都开不了几次，为什么现在这个车企那么专注于做天窗呢？哈，刘建中来说，说跑高速能用得上，对，边的啊，敞篷的。当然了，如果说风特别大的话，我觉得这个开敞篷车也是有点小尴尬，是不是？哎，但是后来呢，就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吧，这个车身最终变成了一个封闭式的结构，这样就会更让乘客放心啊，放心的坐在里面。但是你如果说把这个敞篷你给它封闭了，那车里面的照明显然它就变差了啊。而且呢，就是在以前，就是最早的那个时候，很难在车里边安装完整的照明系统。于是怎么办呢？哎，这个汽车制造商啊，就在这个历史最开始的时候，人是敞篷的，干脆就没有顶。但是呢，就出于安全考虑，就给它全封闭了。封闭完之后，又嫌里边太暗了，这个特别压抑。于是呢，就在这个车顶棚给人凿个洞，这就所谓的汽车天窗。嗯，有了天窗户的话，那这个烟灰特别容易吸到车子里边啊，这个味道也是不容易散。你有天窗就不一样啦，车子往前开的时候呢，哎，天窗一打开啊，这个车身外侧的气流呢流速一大，车里边气流流速就小，也就是说车外的压强呢比车里边小，空气就往车外边跑了。新友发来信息说，现在呀，我发现了，想买个不带天窗的车那太难了。不管这个天窗是为了采光，还是为了看星星，还是为了浪漫呢、啊、我感觉我打工办这真没辙。有的时候吧，你会发现这是车标配，它就是带天窗的啊，你不买都不行。这位朋友，您名字怎么念？反正是一面红旗啊。他说呢，我认为呀，天窗是要有的，用。一看您这个天窗利用率还是挺高的哈，尤其到了夏天的时候。实际上这样，咱们就说这天窗，只要你不漏水，再有个遮阳帘啥的，那咱就能把它当成是好天窗，行不？对，因为有的朋友会发现啊，这个天窗它漏水，尼古拉斯隔壁。几年后天窗漏水的确实有很多呀。我有一个朋友啊，就选择直接就用那胶带把天窗给他贴住，就不让他用了。有没有这样的？
1: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科技豪华旗舰 SUV 领跑 D19，另座七座奢享扩境，纯电增程双选择，跨越山海，远行无忧，整车座舱智。

好的，一首特别好听的老歌啊，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送给大家，希望能够为大家送去一份清凉的感觉啊。看到了这个我们的老朋友发来信息啊，风起云涌，那这个比如说天气不好啊，就天上下刀子，我们都顶着锅来上节目，绝对不能停。所以你说这个天气太热怕中暑不跳舞，这个我看够呛啊。那为了给大家呈现更好的节目效果，那我们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天气的影响而耽误的，试试呗。你这天窗人不也给你算钱了吗？你说你咱不开多亏呀。就是有吧，咱都得用一下哈。就我就说手机，就是咱就拿手机打比方，这手机里边很多的功能呢，咱确实可能都没有动过，没有用过，因为现在这个手机就相当于一台小电脑似的。但现在手机用途实在太多了，你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它还有什么用途没有被开发呢。但是天窗不至于啊，天窗就摆在那儿，你用或不用它就在那里。那既然买了咱就用用试试啊。啊，看到棵棵树发来信息啊，他说冬梅，我想说的是，如果没了天窗的话，高速想快一点快速的换气就只能开车窗了呀，那感觉可是非常吵的呀。对，这个开高速你开车窗确实挺吵的，那个噪音很大。对，夏天的时候这个雨水可能相对多一点，咱们一定得多多注意了啊。熠熠生辉发来信息说，我想起了开车戴草帽的梗。哎呀，是这个有点老老实实的给装上了。你说吧，人家给你这张脸你嫌人家太暗乌漆麻黑的，没有这张脸吧你就晒得不行，所以人为什么给你安的这张脸就乌漆麻黑的呢？不然的话你会觉得真晒呀。他说，我个人认为天窗和天幕是车上最鸡肋的配置，我也不接受反驳，看看谁反驳，反正我也听不见。哎呀，您这个00011好像小孩了，你发的这个信息是你即便有反驳，对，我不传递给你啊。他说我下次要买一辆没有天窗和天幕的车。哎呀，现在好像真的是，就是这个天窗确实有很多车就是一个标配了。你要想买不带天窗呢，也不是特别多哈。谢谢你说，领导的性格是中暑也得跳吗？那不能，真中暑了，那没有效果了，这也跳不动了。这两个小蜘蛛啊，对，说天窗最大的好处，车门打不开的特殊情况下能救人，你这说到点子上了啊。这个跟我们生命安全有关的，这就是点子啊，就是确实是这个，你如果车门打不开，这个天窗你能把它凿开，对不对？这是最关键的一个最大的好处，这是属于在特殊情况下啊能够用得上的啊。好了，稍后呢，咱们看看路况怎么样啊，之后呢，咱们接着来聊。

0: 鸿蒙智行世界 V 九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 V 九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
1: 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冰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0: 摘镜选合适，安全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好，路况来了啊，路向北还行，但是上了桥之后，云飞大桥上这个确实是南向北的方向，这整个桥面是排队呢，北向南没事儿。

0: 方向车是相对比较密集的，南向北没事儿。好，我们再看一看附属港，目前附属港人民街到北京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呢，车的压力大，然后附属院南门的东向西的方向，目前车的密度呢也是不小，西向东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好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
1: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

好了，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看到一走一过呢发来信息了，说冬梅姐帮我问问呗，门板的那个皮子玻璃的位置开了，应该是开胶了，应该怎么弄一下呢？店里修大概得多少钱呢？哦，这个地方开胶了是吧？那一走一过这个信息，拜托冬梅来问一问啊，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或者说有这个搞修理的这个师傅，懂不懂这个问题？门板上那个皮子玻璃的位置开了，应该是开胶了，应该怎么弄一下？店里维修大概得多少费用啊？咱们听友都特热情，有懂的一定会告诉您的。注意关注我们的节目啊。那今天呢我们提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跟天窗有关系的。前面我们说了，就是最开始天窗没有的那个时候，人家是敞篷的，干脆就没有，露天儿的。后来呢这个安上之后，整个给封闭了之后呢，又觉得太压之后，应该是只有豪华车才有那个电动天窗。带天窗的车就那时候感觉开着倍儿有面儿啊，一看挺贵的嘛。后来这天窗越来越大了，全都是这个采光的，全采光的天窗，包括整块的那个大天窗，你感觉采光更好，看起来呢视野更通透了，是普及到咱们普通人就可以消费得起的这个车子上了。我记得就是当年留给大家的印象呢，还有就是车子标配天窗你算是沾了点光了，好像说我这个车更贵更值钱，那相当于我这有天窗是个卖点啊。这个小蜘蛛又发来信息，他说有一次吧，我停那车，那车位啊太窄了，我车门就打不开，然后我就从天窗下的车我就干过，我实在是没别的招了。哎呀小蜘蛛啊，这个停行，就是你出不去了，你想我这还有天窗呢，咱就不兴把车往前再开开，然后开门下车，这么顽皮呢，就想试试从天窗下车啥感觉哈。哎，所以呢就是你前面说的对，天窗最大的用用就是包括车也在，整个别说天窗了，整个车就是我可以不用，但是我不能没车。这为什么有的朋友那车呀，这都已经十多年了，压根儿就没有公里数，我估计这个心理是底层逻辑哈，我得有，你甭管我开多少，我开不开，反正我就关键用的时候我必须得有它在那儿等着我。好了，一走一过呢发的信息，就门板的那个皮子玻璃的位置开了，该怎么办？应该是开胶了哈。应该怎么就是去修的话，要花多少钱啊？有朋友发来信息了，说需要清理旧胶的残层，就把那旧胶给它弄掉了，选专用的那个内饰胶，然后呢还要这个压实给它固定，到路边的店修复百十来块钱。好，谢谢这位朋友啊，也可以到 4S 店，也就是那个海绵它就是有一点到日期了哈，就不行了，您再好好检查一下什么原因啊。估计这个费用呢应该是，如果小面积脱胶，海绵要是完好的话，就简易的去补一下胶呗，我估计没有多少钱，100块钱一里是不是就打住了，再换换什么，比如说海绵你这已经实在不能用了，粘不上了，换一换皮套啊什么的，这个就是去看一看啊。另外你还得看一看，你如果说涉及到这个拆卸门板的总成的话，那你可能是不是还得加一部分的拆装费呀。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锦州享便捷。
1: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白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2: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看到大闸蟹又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东北哪个更容易造成天窗堵塞漏水呢？哎呀，你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这是使用方面的一个问题啊，确实是有的朋友最怕的就是漏水了，然后呢就是堵了什么的，就很麻烦哈。那你就说到底是如果一直最关键的定期的去清理它，否则的话呢，你就是无论是你是不开也好，或者是你一直经常开也好，你不去清理那个地方，它还是会受到很大影响的啊。一走一过说，好的，谢谢那位朋友，我寻思贵的话我自己买个胶粘上得了，不贵的话我就去店里弄一下，所以是不是得选择这个专业的胶啊？然后你要是选什么502啥的，那肯定不灵吧，你这得问一下啊，这东西是不是什么胶都行啊，那肯定应该是不能，肯定它得有那种就是专业的，就是什么内饰胶啊，这个是不是也得到那个这个维修，我们要学一点这个用车的一些常识啊，一些知识啊，有一些咱们自己动手了丰衣足食了啊，或者说你本来你就明白，但是有的时候吧咱不懂，咱也不能瞎弄，瞎弄的话反而把它弄得更糟糕了，那就不好了哈，得不偿失吧。一次无线充电我都没用过。哎呀，那您当时买这个无线充的这个手机，是不是也是那种我可以不用，但是我不能没有啊？我抽着小烟儿，感觉爽歪歪呀！可以不用，不能没有。你看，您是吸烟的朋友哈，吸烟的朋友用天窗来排那个烟，确实是还是挺方便的。哎呀，不得不啰嗦一句啊，吸烟有害健康啊。开车的时候，哎呀。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啊。有一位朋友讲，就是你外面的温度接近40度的时候，就暴晒过的车，你真的是有没有一种感觉啊，你都不想上车，我就干脆都宁愿我在车外边待着，那确实是挺热的。WW 发来信息说，冬梅姐，我扣给拆了，清理了一下，抹了点那个叫润滑的东西就复活了。你看吧，就是天窗嘛，它是得定期维护的，有的朋友专门是买了天窗之后，他你也完全就不管它，我觉得真的是这也是一个配置嘛，对吧，天窗也是我们车的一个配置。好啦，那么提示大家啊，我们再说一说我们今天的这个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当中的福利，好多朋友特别感兴趣啊，说这个雅顿怎么买，那你要是还没有进到我们福利群的话呢，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加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9块9啊，买个7粒儿，咱用一下。这个我用过，它确实是对那个抗老啊，还有弹纹呢，特别的有效啊。而且呢，它是专攻细纹和干纹的。你知道，就当你脸上长细纹或干纹的时候呢，它是很不容易这个消除的。那么你用一下这个专业的，别太油腻。告诉大家，这个雅顿的这个小胶囊哈，是丝绒哑光的，滋润不油腻，即便是我们的油性皮肤也是能用的，吸收完之后会感觉脸啊是非常软软的啊。然后呢给您推的是7粒39块9，这是小样儿啊，你要是买专柜中国呢还怕这个踩坑啊，踩雷怎么办，咱先买这7粒试试。7粒如果你每天都用的话还能用1周呢，肯定会有效果，然后你要是隔天用的话还能用小半个月呢。试一下这个雅顿啊，这个怎么用？

最好是晚上用，睡前用一粒儿修护一整晚。嗯，最好咱别白天用，当然你要想白天用咱也不拦着啊，你就是晚上用它吸收的就更好。因为什么呢，它夜间呢、它修护的时候是比较密集的，咱们在休息，然后也不需要经过日晒什么的，它效果会更好，而且它能够强韧咱们肌肤的屏障，改善我们的干燥，那你肌肤会觉得更弹润细腻透亮。所以呢这39.9元不白花，7小粒儿啊，试一下。

0: 这么近，
1: 那城市过周末，
2: 那太好办了，咱家就跟着交广去旅行。
1: 我看行，你可算靠谱一回。
3: 周末没有好安排，各位听友看过来，交广天马带着大家换个城市过周末。
4: 8月8号出发内蒙古宁城子门湖，到徐沟景区感受自然山水的美好，湖光山色的清幽，尽情享受难得的亲子互动时光。
3: 全家人一起轻松出行，不必考虑吃住行，我们给您安排妥当，名额有限，大家报名从速。
4: 咨询电话2136921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这么近那么美，
5: 周末跟着交广去游山玩水。

好了，跟着我们交广去过周末，大家得抓紧时间报名了啊！因为这是两天，这个整个一个换了一个感觉啊。咱们锦州这两天温度也挺高的，这到中伏了，30多度啊，那确实真是让人受不了哈。在8月8号，然后咱们到有度假酒店双标间，所以呢，大家就是完全不用操心，跟着我们一块去玩就 OK 了。抓紧时间报名，提示大家啊，抓紧时间报名，发团时间呢是8月8号，然后呢，咨询电话是213-6921，报名地点呢在天马国际旅行社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的收听，稍后呢，欢迎您继续关注的就是大鹏为您带来的《实在有味道》。

0: 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100.3。
3: 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4: 好了，北京时间11:00，和历史和健康有关的话题，非常高兴啊！还提一提，昨天因为有时间嘛。然后呢，直播了一段时间在抖音上啊，然后结识了很多的这个朋友哈，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又多了一种联系吧，交流的这个方式哈，挺好的，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吧，能够除了收听节目、听广播之外呢，也能够在抖音上哈，收听、收看大鹏的节目，好吧。好了，咱节目呢继续进行，而且呢每个版本之间呢还互相打架，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谁呢也说服不了谁。那么要想知道问题的答案呢，不妨呢咱们试着把这些互相矛盾的地方呢摊开来看看。先说一兆哈，十字呢被加了两笔就变成了鱼，就成了传位于四字，是吧？这个说法很流行，而且流行了300多年。但是呢，你稍微啊懂一点清朝常识的人都知道，四字这不通顺，是吧？第二呢，就清朝的鱼字呢写的是繁体字啊，那个方，然后人字下面两个点啊，就十字呢，你加两笔是变成不了那个繁体的鱼字的。于是第三点呢，就算汉文能改，你依照的说法呢基本呢可以认定是民间的段子，是吧？传播的人呢大概也没见过繁体字，也不知道满文呢长什么样子。但是呢依照的问题呢并没有因此消失，因为呢还有一个更根本的

问题呢就摆在那儿，就康熙根本就没写过文字版的遗诏。你没听错哈，所谓康熙的遗诏呢，不是康熙生前亲笔写的，是康熙死后第二天才找人写的。满文的上一月这个档册里哈就记载得很清楚，说遗诏写完之后呢，交给内务府和翰林院一起呢润色修改，最终呢定稿。这也就是说，这份遗诏呢，是在雍正已经登基之后才写出来的。这等于什么呢？就是写嘛。也正因为如此吧，遗诏呢拖了好几天才公布。康熙11月13日去世，遗诏呢到11月16日才拿出来宣读，而且第一次宣读的时候只有满文版，没有汉文版。有汉人官员就当场提出质疑，说为什么，是不是等于没怎么解释，是吧？更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有学者考证啊，就是发现，就是这份遗诏里有大量的内容是直接抄了康熙56年的一份上谕啊，重复录谕。有人就说了，这是伪造铁证。有人也觉得不稀奇，是吧？说皇帝临终前的诏书引用自己以前说的话很正常，这两边说起来都有道理，是吧？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哈，就是老八老九呢，当时对这份遗诏呢没有提出科多，那时候呢已经关了九门，是吧？外面全是他的兵，你想谁敢闹？因为那个伦科多嘛是九门提督，是吧？那么说完遗诏，咱们再说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康熙临终前到底跟谁？这个《清圣祖实录》里啊记载是这样的啊，说什么呢？就是康熙呢在驾崩前呢，把老三、老七、老八、老九、老十、老十二、老十三和啊让他当皇帝。这句话呢，听着很正式、很官方，很有说服力。但问题是啊，《清圣祖实录》这本书，它不是康熙写的，是雍正朝才编的。第一本成，有没有人润色过、修改过，谁也说不清。你再看雍正自己怎么说的，他在不同时期呢，哎，说过好几个版本。最早的时候呢，他只说呢，这个康熙啊选择自己呢当了继承人，细节呢一概不提。当天呢叫了一帮兄弟和隆科多到跟前，当着他们的面宣布了传位给我的决定。到了最后，他在《大义觉迷录》里列出了最详细的版本。康熙把老三、老七、老八、老九、老十、老十二、老十三和隆科多叫到跟前后，细节阅读。你看第一次哈，说有人在场；第二次呢，说在场的有哪些人；第三次说呢，在场的具体是哪些兄弟。这个逐渐丰富的过程啊，要么是真相呢一点点的浮出水面，要不就是故在也是好的哈。有人就拿那个当证据了，说雍正在撒谎。如果一开始呢，就是。有人在场作证，为什么不早说，非得要等好几年之后呢才把证人名单列出来。那么也有人呢替雍正呢就是辩护，说他刚登基的时候呢忙着稳定局面哈，这个没空呢细说这些。后来发现呢流言越来越多了，他才不得不把当年的事儿呢一五一十讲清楚。而且呢他说的名单呢跟清圣祖实录里记载一样，说明呢不是临时编的。接下来呢就是隆科多这个角色了。雍正呢在大义觉迷录里啊明确说，康熙驾崩那一天，在场的除了兄弟们，大臣里啊只有隆科多一个人。这句话呢后来就被很多人呢就是大做文章。比隆科多呀官大的人多了去了，大学士、各部尚书，随便拎出来一个级别呢都比他高。为什么偏偏是他出现在那个房间里？有人说是康熙呢极度信任隆科多，
把他当成心腹中的心腹，所以呢才让他见证先帝哈这个托付后世的忠臣。有人说啊，隆科多呢早就跟雍正呢勾搭上了，那天晚上呢是他带兵逼宫控制了场面，然后才宣布雍正继位。证据是康熙去世后，隆科多下令关闭了京城九门，一连呢还关了好几天。如果不是心里有鬼，为什么要封城？汉人说的更玄乎，隆科多呀根本就是现场导演。康熙死之前呢就已经说不出话来了，是隆科多呢自己呢宣布康熙传位给雍正。等到遗诏已篡位的大功臣不应该这么被对待。反过来想呢，有人说正是因为隆科多知道的太多了，雍正呢才要灭口啊，也符合中国皇帝啊这篡位皇帝的这个本性哈。

那么说了，这个为什么他？如果隆科多是康熙的心腹，那他应该忠于康熙的意志才对。康熙想把皇位传给谁，他就帮谁。那他到底是帮了老四还是帮了十四呢？这个问题呢，又回到了最根本的这个地方。康熙到1月13号去世，第二天雍正呢就给远在西北的十四阿哥呢发了一道命令，让他赶紧回京。同时安排人呢去接管呢十四阿哥的军队，收缴他所有的奏折和往来信件。那么雍正还特意交代，你去收缴的时候，如果手软了，信件还怕泄露消息。这让人很难不怀疑，是不是十四阿哥手里有什么东西，是雍正不想被别人看到的。但雍正呢，有一套自己非常合理的解释。他说：“西北啊，军务重要。十四阿哥离开以后呢，话以康熙的圣明，怎么可能把皇位传给远在西北的十四？来回通讯都要好几个月，万一朝廷有事怎么办？”康熙不可能这么安排。这话说的有道理吗？有点道理。但有人说了，要回来传位，谁知道康熙死的太突然了，这十四阿哥还没回来，就让老四呢捡了一个什么呢？捡了一个漏，对吧？明天呢，我们聊一聊什么呢？就是从外国人的眼里看一看康熙的遗言是什么，啊，外国史籍，是吧？也可以作为一个佐证，对不对？看看他们是怎么记载的，是吧？这事儿呢，明天说好吗？谢谢啊，欢迎大家那个点个关注啊，欢迎加入呢粉丝团哈。

0: 烟火升腾，市井寻常，佳肴承载历史文脉，风情浸润人间百味，探寻美食背后故事，欢迎走进实在有味道。
1: 啊，关注哈。接下来大王要跟你聊什么呢？历史上的今天啊，今天多少号啊？今天是7月28号，

7月28号有什么事儿值得我们铭记的呢？哎，你呢，先融入国际大家庭的。本来呢，是在1980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准备好了要参加呢这个莫斯科奥运会了。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呢刚刚开始，但是呢，因为突然发生了苏联呢入侵阿富汗的事件，全世界啊几十个国家为了抗议呢苏联人呢入侵阿富汗，共同抵制了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当然，抵制奥运会呢，主要是因为呢国际这个政治上的原因啊。但是对于运动员来说就非常的伤感，大批运动员呢因为不能参加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那么多年训练的这个汗水呢就白流了，是吧？然后呢，因为很多运动员之后就退役了，就没有机会再参加1984年的奥运会了。抵制奥运会呢是国家的选择，但对于个人来说呢就是非常大的损失。到了旧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也是在洛杉矶，就是1932年的第10届奥运会，正好在52年以前，我们的中国代表团呢入场时只有一位运动员，但当时国家呢连这一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中国呢从当年只有一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到1984年。225名运动员在五星红旗的引导下入场，啊，实现了历史的跨越。这届奥运会上，中国一共获得了15枚金牌，那是一次空前的大胜利。就是中国国家博物馆，那当时叫中国历史博物馆啊。当时中国呢，并不是每个家庭都有电视机的啊。1984年的时候，中国的老百姓还远远没有今天富裕。我记得当时啊，就是有电视机的家哈，人家都挤满人啊，邻居都去看啊。洛杉矶奥运会的时候呢，为了报复西方国家抵制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当时整个东方阵营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集团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除了中国以外，包括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古巴等等，一共19个国家联合抵制了1984年的历史上啊，就是在冷战结束之前。德国当时还没有统一，每一届奥运会的金牌排行榜里前3名都有2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是苏联和民主德国。前3名要不是苏联、美国、民主德国，要不是美国、苏联、民主德国。还曾经出现过民主德国上呢，本来我们得金牌是比较困难的，你比如说举重，这些项目是苏联和民主德国那都是强项，因为他们没有参加，所以呢，我们一下子呢就获得了15枚金牌。到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时候，全世界的国家都来参加了，没人抵制了，所以呢，我们获得的金牌数量呢一下子就少了很多。洛杉矶奥运会呢，还有一件创纪录的事情，就是开创了从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以来民间办奥运会的先例。在这以前，所有的奥运会呢都是由国家办的，当然有些是国家政府办的，有些是由申办城市的政府办的，但每届奥运会呢都让呢申办城市或国家呢背上了巨大的财政包袱，因为奥运会的成本是非常高的。1972年的加拿大蒙特利尔奥运会，则产生了10亿美元的亏空。它在西方国家哈。你不能由中央政府来补贴一个城市办奥运会，也不能由全国的纳税人来分摊，所以只能由蒙特利尔的市民负担呢这10几亿美元的这种债务。这笔沉重债务啊，还了好多年才还完。到了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的时候呢，因为苏联呢是社会主义国家，是由国家政府呢来出钱。当时花了有90亿美元之多。等到1984年洛杉矶啊办奥运会的时候，美国这种纯粹的西方自由市场这个经济的国家，不可能出现由国家出钱来办奥运会的情况。洛杉矶市政府呢也不愿意补贴，因为办奥运会要花太多钱，人家美国的法律呢还不让发行彩票，靠彩票业集资也不行。那怎么办呢？最后就把奥运会的举办权呢承包给一个叫尤伯罗斯的人，
后来他在美国这个人非常有名啊，他也因此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承包奥运会的个人。华尔街啊，有强大的融资能力，有非常优秀的商业精英，这个商业团队呢就去融资。当时办奥运会的预算呢只有5亿美元，本来打算呢只要做到持平就可以了，最后因为他们出色的这个经营啊，包括出售呢电视转播权等，极大的开源节流。就这样啊，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由

0: 历史化作寻常饮食，温润滋养心境，闲谈世间过往，实在有味道。
1: 哎呀，咱们今天说说，应当也算是老生常谈，年轻人呢能熬夜是吧？这个看手机呀，一两点才睡，然后呢早上起不来，就不吃早餐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行为哈。包括我这个女儿这个假期嘛，这个起来的晚啊，然后就是吃早餐挺费劲的啊，我也挺焦虑哈。这个，因为我知道这个早餐呢，对人体呢健康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哈。早餐呢不能不吃啊。你看，饿和饱啊，是咱们人体正常情况下的生理反应。早餐不吃不饿，越吃越饿，就是该饿的时候没饿，不该饿的时候饿了，这是不正常的现象。秦汉以前，人们呢一天呢只吃两顿饭。后来逐渐演变成一天三顿饭，并延续到今天。这是因为一天三顿饭，它符合人体生理需要，它是有科学道理，降血糖的激素，在降糖的过程中会产生饥饿感。如果不吃早餐，血糖不会升高，胰岛素就不会因此而分泌，胰岛素不分泌就不会产生降糖，人就不会有饥饿感。

甚至午餐呢也没有食欲。长期不吃早餐，胰岛素和血糖的正常运作的过程，它与胰岛素的分泌呢不太一样。无论人是不是吃了早餐，胆汁呢在早晨照常分泌。假如人没有吃早餐，胆汁分泌的胆汁呢，胆囊分泌胆汁就只能留在胆囊里，长此以往可能造成呢胆汁淤积。于是呢，胆囊结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发生的滞后性和隐蔽性。就胆囊疾病的形成是一个慢性过程，而且表现不明显，一旦你发现了，它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地步了。第二，就导致肥胖。有人认为不吃早餐能够避免肥胖，这是一个误区。咱们的身体午餐实际是就是在空腹的情况下吃东西了，容易呢这食物更容易被吸收了，更容易变成皮下脂肪，也就是更容易呢变成肥胖。第三个坏处啊，就破坏蛋白质，加速衰老。你看不吃早餐，人体首先消耗自身储存的蛋白质，以补充的能量不足维持生理活动，蛋白质会像柴火一样被燃烧掉，造成呢能量浪费。人对能量的需求是第一位的，人没有能量就会死。当然谁也不会把自己饿到弹尽粮绝的地步，但是蛋白质缺少也是很严重的问题，会导致生理机能出现问题，表现为皮肤干燥、衰老进程加快。蛋白质是人体当中宝贵的用于构成生命活性物质的东西，对人体健康作用啊至关重要，不应该呢就这样被燃烧掉。第四点，就是容易产生低血糖，破坏呢肝脏的储糖能力。低血糖啊，你要治不好啊，那对人体会造成永久性的伤害啊。我前天看抖音呢，很多年轻人动不动就晕倒了，就是因为呢不吃早餐导致低血糖。很多人呢不在于低血糖，实际上低血糖比高血糖更可怕，后果更严重。持续低血糖如果得不到纠正，一段时间后就会造成大脑能量不足，直到呢大脑细胞这个死亡，是吧？我补充一点哈，就是低血糖有什么反应啊，什么症状，身体啊有些有这些警示信号呢还是好的呢。更糟糕的是很多人发生低血糖是没有这些表现的，这就隐蔽性更强，当然风险就更大，是吧？第五个危害哈，就是低血糖导致大脑能量不足，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钝。现在长期不吃早餐的人容易发生营养不良，甚至导致贫血，身体抵抗力呢也下降了，体质变弱啊，容易呢患感冒。第七个是什么呢？就是容易得胃肠道功能紊乱和胃肠疾病。胃肠道啊可以称得上是人体的第二大脑，胃很强大也很娇嫩，不吃早餐呢就是原本应当吃饭的胃一直处于饥饿状态，就会造成胃酸积存，进而造成胃炎、胃溃疡等等。胃肠道呢在本应该蠕动消化运作的时候，这个胃肠道功能难免会出现问题。第八点哈，就导致呢血液胆固醇量升高。国外有研究啊就提示，不吃早餐人的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含量要比每天吃早餐的人高10%到30%。这可能是由于不吃早餐导致体内的脂肪以及胆固醇。那么什么是营养的早餐呢？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呗，您记住以下几点好不好？首先来说，早餐的能量供应占全天总能量的25%到30%，这样呢能保证整个上午的工作和学习效率。完美的早，你煮面条时多放一点蔬菜，你是不是可以吧？简单一做，能够给早餐呢加很多分。那如果能不能再简单点，简易早餐有牛奶、鸡蛋加适量主食。早晨呢吃一个鸡蛋特别好，营养丰富，鸡蛋里的少量油呢能使胆汁的这个效用

有人非常喜欢传统吃法，就是吃豆浆，喝豆浆加油条哈。那么我建议你换成其他的主食行吗？豆浆坚持喝，把油条改一改。

啊，您有没有加我的这个抖音号啊？10392207零啊，10392207零。啊，有时间呢，我会在晚间的时候呢，7-8点钟呢进行这个抖音上的直播啊，欢迎您届时呢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
1: 周末咱家怎么安排呀？
2: 媳妇儿，周末咱们上海南吧。
1: 呀，我就想换个城市过周末。
2: 那太好办了，咱家就跟着交广去旅行。
1: 我看行，你可算靠谱一回。
3: 周末没有好安排，各位听友看过来，交广天马带着大家换个城市过周末。
1: 8月8号出发内蒙古宁城子蒙湖，赴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这么近那么美，
4: 周末跟着交广去游山玩水。

0: 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萤火温泉全新体验，洪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利用率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1: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
2: 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3: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2: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接底价，正品保真。
3: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2: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

0: 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2: 每天18点到20点30分，锦州试播员
3: 等你来狂欢。

还有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还有屏幕前各位的哥的姐，你们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天儿可真热呀！伏天啊，现在是二伏的天气，热浪是扑面而来呀，高温模式正式开启了。这天气预报上还说呢，这种接下来的高温酷暑的天气要持续好几天呢。那么在外面奔波运营的师傅们哈，一定要多留意防暑降温，跑车的时候呢，这车里空调记得打开啊，然后呢，哎，再打开空调及时补水，千万就不能脱水呀，出汗，夏天一定要多喝水。

呢跟大家提个醒儿哈，长时间就是待在有空调的环境里呢，其实也是要注意，有不少讲究的。跑完活啊，这一身大汗淋漓的，干完活出很多汗，千万不要立刻迎着这冷风啊就吹空调。你像那肩胛骨啊、胳膊关节啊，这缝隙很容易受凉的、酸痛的，对，空调的风口尽量的往来左上角点一个免费的关注吧，瑞风汽车装饰欢迎你，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啊，看月亮。中午好，丽丽，谢谢送出来的大啤酒。哎呀，我要常温的啊，尽管现在天气比较热，但是喝不惯太凉的。欢迎玉清，牛叔也来了，新老朋友都在这儿了。大伙儿啊，安顿好午饭，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咱们就轻松的开唠，放声的歌唱。三伏天呢，这跑车也是比较辛苦的，日复一第一首歌呢，我们邀请咱们的一位的哥啊，小黄毛。小黄毛今天上午收成怎么样？车里的空调还都好用吧？这首歌呢，在今天首先要送给大家。

没错，守住心中的热爱，欢迎大家呢积极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互动，说一说你听节目的感受。微信公众平台以及 QQ 平台已经为大家打开了。

牛叔就说呀，爱就可以了，不要热了，这天气啊，把热字去掉。还有呢，咱们抖音直播间里的仗剑走天涯，小黄毛，小黄毛，没有空调心里就发毛了，苦了乘客，恼了司机，那可就是内耗了。所以啊，这空调要不好用了的话，赶紧就修好，这天没有空调出车可真是费劲了。就你要指着自然风啊，外面是一阵阵的热浪啊。希望呢各位弟哥弟姐呢，在这样的火辣的天气里边啊，坚持住，加油加油，小黄毛，共度一段惬意欢乐的午间时光。因为爱所以爱，这是行进在咱们景城的一位的哥，他叫小黄毛，他送给大家的一首歌，因为爱所以爱。

好了，现在呢已经打，原来是小黄毛啊，太好听了，配着这小曲儿，喝着凉饮料出车，哎，这小日子呢就觉得乐乐呵呵的啊，真是这样。啊，这其实就是眼下呢，持续虽然是高温啊，伏天，但很多人觉得就只有冷天才容易感冒，其实还真不是这样的，夏天也是冷热交替，热伤风一点都不少见，是不是？在你身边是不是也有一些人最近感冒了，咳嗽了？哎，各位弟哥弟姐呀，你个肩胛骨啊，还有胳膊关节缝隙就容易受凉酸痛，还有不少的朋友，比如说夜里睡觉的时候呢，空调开一整晚时间久了，或者温度低了，再有就是窗户缝啊吹风，有些时候自然风它也挺猛，尤其是后半夜的有些风吃坏肚子的，还有的呢就皮肤起疹子了，还有一些人是感冒了咳嗽了，夏天温度高，食物保鲜不是特别容易，然后大家在外面吃饭呢也要留心食品卫生啊，或者是有些食材搭配在一起就容易刺激肠胃，是不能和一起就比如说海鲜和啤酒消化，不能任由自己的嘴巴放纵，我想吃什么我就吃什么，我这冰火两重天，我刚吃完火锅我就来个冰淇淋，常常有朋友这样这样吃哈，哎呀感觉特别的通透啊，凉爽刺激啊。那你有那肠胃，你得能受得了，否则的话你就得是付出代价的，身体遭罪得不偿失了。咱就说啊，身体不舒服了，然后呢这个总觉得吃药打针吃药或者是干嘛的慢，还是打针输液，有意思的画面。其中有一个小朋友啊，他是快10岁了啊，准备输液，哎，来回的调换姿势，一会儿啊这头我就朝这边，一会儿啊头我又调过来了，想方设法的他就换方向，哎，然后呢躺着这个盒固定用胶布绑上，看来他是以前这么做过。然后孩子奶奶带他来打针呢，奶奶就说哭笑不得的，你都快10岁了，那都是3-4岁的小宝宝才用的东西，你是可以控制你自己的胳膊手臂的。其实我能感觉到，那这慢点儿，轻点儿，轻点儿，轻点儿。然后不光是那小孩子哈，这旁边有一位将近40岁了，一个成熟的男性啊，遇到就到他打针的时候，我感觉他那个眼睛啊使劲闭着呀，那就感好像他要上刑了一样，等到那针推进去的时候，他的脑啊夹使劲往后那么一仰，哎呀就那个感觉特别疼似的啊，其实呢他也是很紧张，他并哪有那么疼呀。打针这件事情啊不分年龄啊，不分男女，有的人平时呢沉着冷静，那临危不惧，但是面对那一根小小的针头，心里的防线直接就失守了。哎呦，欢迎老乡，这是谁来了？如果也打过针的，你怕不怕呢？你是否也紧张呢？

有没有什么难忘的打针的经历呀？是小时候分享的一个事儿啊，还是长大之后依然面对那个针头很紧张啊？欢迎直播间留言哦。的话题，说姑娘别哭泣，不就是打一针吗？很快你就会恢复健康了。来，有请七金堂。

0: 这歌呢，唱得让人特别的心疼啊。很多人世间的事情，好像都是冥冥中注定的一样。堂堂声音是甜美的，留在我们心里呢，也是带着浓浓的一份爱意。旋律特别的优美，堂堂的演唱也很深情，讲述的一定是关于爱情和失去的一段故事。对的，是关于错过的故事。那个曾经杳无音讯的人，可能突然就出现在你的生活了，又打破了你内心。因为实习护士嘛，我们都知道，可能一针两针呢，得理时针。但是每一个护士不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吗？所以他们一定是特别敬佩你，难得你这么包容。然后呢，还，这个不但是。是的，那实习护士呢？紧张的就不是病人了，是护士。所以呢，就是各行各业呢都有各自的紧张和不容易，能够遇到你这样的大气的人啊，能够缓解第一次打针的护士的紧张。后来呢，说牛叔的病房都成了俱乐部了，他们对你很感谢。看月亮就是说也是怕打针，恨不得说护士你别给我打了。但护士在你的病房多停留一会儿啊，只是护士特别的争气，一针见血，然后就消失在你的视线当中了，然后就唱起了那一首歌《鬼迷心窍》哈。据说《鬼迷心窍》的这首歌也是入了他的法眼。很养眼的一位空姐，然后，哎，这个男生啊，李宗盛，就有了一定的想象啊，就脑海当中就有了灵感，有了故事，所以就有了《鬼迷心窍》这一首歌的原动力。
1: 东方华帝城三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萤火温泉全新体验，洪水摸鱼
2: 不是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和氏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
0: 这里是锦州交通广播，你好 ，taxi 啊。那每天中午12:05呢，你能够开心快乐

然后呢就提议说我来一首不一样的非常非普通话的曲目，挑战一下经典的粤语歌。嗯，上周五也是歌曲比较多，然后收到这首歌的时候呢节目就快结束了，档期紧张了没能够如约的聆听。今天呢我们终于又安排上了好歌不怕晚，我们

0: 很抽象的情感具象化了身体的感受，这种挣扎的感觉，糖葫芦唱的画龙点睛啊。那种失恋之后习惯被彻底的打乱，自我认知的陷入错乱，唱到了极致。这首歌一定不能声嘶力竭，虽然呢里面有伤痛有哀愁，但是太适合糖葫芦这样的嗓音，低吟浅唱了，娓娓道来，看似很平静的一首歌，却有一种内心的挣扎还有情感的跌宕。所以这种带着收敛的演绎方式反而更具穿透力，糖葫芦是非常具有这样的能力的，让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在很平静的氛围当中感受到巨大的伤痛和无奈。牛叔说你这种方式啊，容易吃坏肚子。就实在是太热了，都不管了啊。来吧，说一说你的防暑标配是左手一只什么，右手一只什么。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
0: 好了，欢迎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呀、啊。感谢朋友们在电波另一端的守候，谢谢。好听，这里的歌曲好听是怎么传到节目当中来的呢？只要你通过我们67255538967啊，别忘了标注是听节目的好友。乾坤逍遥子说：“哎呀，我都到沟帮子了，你这个是出门呢，还是从外地回来呀？我猜呢，你是从鞍山回来了。”最近逍遥子呢是在鞍山，人生有请逍遥子。这个真是人在旅途了哈。

0: 听着《逍遥子》这一首触动人心的戏说人生，看到了我们发过来的一张图片哦。今天他收留了一只流浪猫，这张图片呢，我们看到了楚楚可怜的这只小猫咪，黑色的小猫咪。可能它没有名贵的血统，但是呢，它的这一份温柔，就收到了你和它的缘分。从此呢，这个世界上少了一只流浪猫，多了一个被偏爱的宝贝。我们，你好棒哦！大概流浪不是他的选择，偏爱却是你的决定。欢迎，起了名字叫小黑。欢迎小黑回家，以后它就是专属陪伴你的小猫咪了。真是，我能够感觉得到，你觉得你们是有缘分，它是奔你而有了归宿，往后的三餐四季，我们相互陪伴了。5907说："你的搭档呢？我的搭档明天就会来哦。"
1: 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职工无差价，
1: 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人生如梦发过来5秒的一个视频，这个我怎么没看明白呢？什么安排上啊？还有一些朋友呢说换个地方过周末。龙旭哥说，听人家唱歌那么省劲儿啊，还那么好听，我怎么就学不来呢？帮主啊，你有没有知道啊，你有没有察觉，其实你的那个二人转的那个味道也有很多朋友就很羡慕的，然后也想学着，但是每个人都会有劲啊。你的优点也是其他人所羡慕甚至都学不来呢。我们取长补短，不断发扬我们所有歌唱的优良传统啊。我们的大秘书说，这个声音啊，首先在的这话说的太有哲理了，而且也符合堂堂的声音年龄和心态，味儿特别的正啊，粤语的神，这说糖葫芦呢是吧？今天的歌曲呢，再次的打动大家了。

哎，我们你发过来的第二张图片怎么和第一张的那个颜色不一样？往锦州赶呢？首先来到我们群里报道的呢，依然是我们的守群人静瑶。天哪，长发，这还整块三文鱼，不错呀，看得我都流口水了。中午好，中午好，我们的守群人静瑶还有丽丽。都来的这么早呀？逍遥子还说呢，骄阳漫卷热风扬，街巷飞驰载客忙，汗水青衣终不悔，一城温暖手中藏。各位的哥的姐辛苦了。是啊，很多锦州的朋友等着你回来相聚。哎。这已经是过临海了，马上就要到站了，已经感受到锦州的热浪袭袭。听者有份儿哈，尤其是三姐，哎，涛哥哪儿来的三姐呢？三姐在听节目吗？好嘞，三姐注意听哦，涛哥送给你的。

其实我都有点不太相信了，这是涛哥的风格吗？之前龙须哥你在收听节目，是不是他很不一样了？真的是孤枕难眠的那个状态吗？有些歌呢，这前奏一响，这个版本好像和周华健的原唱的版本还不太一样啊，这个增添了一点节奏感啊，有点接待。一下子，时间拉回到20多年前，是吧？那个时候没有智能手机，然后你的心呢，也回到了那个念念不忘的人，那个初心不改的人。所以老歌呢，会诉说律，还有周华健当时他那种深情，唱这首歌好像是比较煎熬，没有什么华丽的。歌词什么告，想着你的黑夜，我想着你的容颜，我反反复复，我孤枕难眠。其实都就是一个特别，很直白的，想着你。我们啊，说我终于做了一回榜一，牛叔这句话说得好，以后榜一都是你的，因为你足够的善良。欢迎逆流而上的小鱼儿，是不是？我们你看刚才你牛叔，你牛舅，你牛姑。应该是你牛姑，应该是正在收听节目的你牛叔的姐姐啊。

我想做倒数第一，哪里啊？我都可以感受到你。感谢电波另一端所有好朋友的守候啊！这一会儿呢，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又过去了，是吧？牛叔唱的真心不错呀！欢迎金鸡屋子，只是我们的直播呢，马上就要岁数大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有些撕心裂肺啊，改成这种肝肠寸断吧。太撕心裂肺的话，怕就是心啊肝啊受不了。

节目结束的时候呢，这位温策斯特，你好啊，主播呀，我特别想听套马杆啊。

0: 给我一三品种，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1003大
1: 阳光明媚，视野也特别的开阔。最新的全市天气预报跟大家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同步一下啊，从今天12点到明天早晨8点呢，全市是以晴天为主，风力呢是西南风4到5级，海面阵风达到了6到7级。而这样晴朗多风的好天气，虽然午后的阳光呢依旧特别的热烈，但是呢风吹在我们的身上会带走不少的燥热，体感呢是相对非常舒适的。不过呢也提醒大家啊，最近这段期间呢日照是很强的，而且呢紫外线也偏高，那户外活动呀，接送孩子呀，外出工作的朋友们呢一定要做好。风无雨的天气呢其实特别的适合我们静下心来调整我们的心情。不管呢你是正在暑假里边蓄力学习的同学们，还是日常忙碌生活的家长朋友，晴朗明亮的天气总是可以让人心情变得舒展，思路变得强。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依旧要跟大家继续来聊教育，聊学习，聊成长，聊我们的美好的生活。希望在这样的一个有风有阳光的温柔的午后，能够陪大家一起吸收干货，放松心情，治愈日常。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呢，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要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最近这段期间呢，在沈阳呢举办了2场演唱会啊，这也是暑期期间里我们最近的2场演唱会，一场呢是周深的，一场是任贤齐的。网络上有人调侃啊，这个周深的演唱会呢是韩娃量最高的，为什么呢？他的粉丝以10后、00后居多，那么任贤齐的粉丝呢，当然都是70后、80后了。那有人说呢，就是现在呢80后的家长啊，真的是一点都舍不得让孩子失望，那自己呢把孩子送到周深的演唱会，然后自己跑到任贤齐那去看演唱会，然后演唱会散场，共同跟着孩子一起回家。确实啊，那在这样的一个暑期里面呢，把一些好听的歌曲来送给自己，做一个全身心的放松，真的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来共同的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周深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脊梁》。刚才呢，987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他说周深沈阳站演唱会抢门票抢了3次没抢到。哎，我真的是想隔着屏幕抱大型的极限生存的挑战。那我记得这场演唱会呢，就是先说说这个抢票的名场面吧。当时是7月25号、26号在沈阳奥体中心连开2场，而且这次呢是恰逢周深出道12周年，所以说它的意义直接拉满。你知道开票的战况有多么离谱吗？就是首轮预售几秒钟啊就抢灰，然后很多的歌迷呢守在手机前定闹钟练手速，把抢票都当成了高考答题，全家分工协作，一人定一个平台，大卖猫眼轮番的刷新，结果忙活了半天呢，很多人就只收获了3个字：已售罄。其实不少粉丝呢也在吐槽，邮票都是卷到了极致，二级市场的票价呢现在也真的是一票难求啊！真的，如果要是抢到票的朋友，真的是比考上理想大学还要开心。那好不容易过了抢票大关之后呢，很多人呢就来到了现场了嘛。那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周深演唱会现场的这样的列。那周深当时是一落地沈阳就直接入乡随俗，就跟全场几万的观众唠起了嗑，他聊鸡架聊搓澡，舞台上还安排沉浸式的趣味的搓澡环节，拿着一个巨型的搓澡的道具，东北方言张口就来，接地气的程度真的是直接的拉满。其实非常的不好意思告诉大家我抢到票了，然后带着我的两个宝宝去了现场。我觉得就是作为亲临现场的观众呢，真的就是主打一个全程心跳失控，笑点跟这个幸福感呢都是双双超标的。就是我7米那么远，真的就是7米，包括看台上的观众，看台上的观众也都是非常近距离的就能够看见他的样子。蒸汽朋克的风车会慢悠悠的绕场行驶，本来以为静静听歌挥手啊，万万没想到呢到了咱们东北专属的惊喜就直接上线了。花车上呢居然还有可爱的小鸡做客，氛围感是瞬间魔幻又搞笑。然后周深呢在车上呢是边走边唱，而且呢还唠着东北嗑，带着全场一遍一遍的喊着快乐的密码，挨个看台相互的招手，仰头看着这个最顶是孩子们的欢迎。那大概率呢首先是因为他的歌曲的内容意义非常的积极，就现在很多的家长们他们在给孩子听音乐的时候他们也会有所选择，像过去就是咱们那个70后、80后喜欢的那种港台的苦情歌，那现在的小孩子他们几乎都是不怎么听了，如果你要是问他月亮惹的祸，他呢就会这个积极向上正能量，大多数呢是以励志为主的，那些情情爱爱的呢只是占很小的一部分，所以说呢很多的家长们他们并不反对孩子们去听周深的歌。说多了啊。那其实呢我觉得对于小孩子们来说呢，听一场音乐的盛宴呢，信的名字很可爱啊，两个小蜘蛛加一个网，他说对对对，小美满，对小美满没错。那小美满呢也是当时呢非常非常好听的一首歌，还有小愿望小美满。看到了你的留言，说到周深的歌曲呢，相信很多。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还是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聊一聊啊，这个暑假呢，除了我们可以去听一场自己喜欢的音乐之外呢，还有一种可以让我们放松休闲的方式，就是呢，跟着交广一起来换个城市过周末。那其实呢晴天啊，今天天气预报告诉我们呢也真的是最近呢晴空万里啊，视野也是开阔透亮。那其实呢晴天紫外线的强度呢都是偏高的，那如果我们要是出门遛娃呀逛街游玩呢，真的是要做好防晒，及时的补水。那么连续稳定的好天气，我觉得最适合的就是咱们奔赴山野奔赴湖水，给自己安排一场短途的旅游了。相信不少的朋友都跟我一样啊，在日复一日穿梭在城市的街道，被工作琐事孩子的事情让紧绷许久的身心做一个彻底的放松。那今天呢就给大家重磅带来交广联合天马国旅联合定制的周末度假计划，那就是
大家心心念念的换个城市过周末。紫门湖和道须沟两日，这是两大国家级四 A 级景区强强联手，一处呢是被誉为塞外小洱海的紫门湖，万顷湖水碧波荡漾，水天一色温柔治愈；一处呢是有着塞外版娜美称的道须沟，青山叠翠，溪水潺潺，整片薄一点的防晒外套啊。这里呢可以说是一山一水两种景致，两天的行程体验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浪漫时光。很多朋友特别关心的就是咱们住宿的选择，这一次呢咱们为大家准备了两种房型啊，朋友们可以按需挑选。如果你想要推开门看见

偏爱静谧的山林景致，沉浸在绿意的环绕之中，性价比超高的山景房，每人呢只要580元，两种房型任选，早报名就能够优先选择到心仪的房间。尤其呢是稀缺的湖景房，现在呢名额还真的是特别的紧张。还有特色的紫门湖星鱼宴，可以说是鲜香入味，地道的农家山野菜汁是原汁原味，一路品尝塞外特色的风味，可以满足你味蕾的所有期待。整趟旅程精彩内容呢更是丰富到超乎你的想象哈。白天呢你可以漫步紫萌宠乐园，跟小动物近距离的互动，可以让你的孩子呢放下电子产品，尽情的去拥抱大自然。那奔赴倒叙沟打卡网红水车博览园、塔头湿地，还有少数民族的风情区，一步一景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咱们呢从锦州出发呢仅仅要4.5个小时的车程，8月8号也就是周六出发，周日的晚上返程，完完整整的利用了我们双休日的时间，不用耽误上班，不用特意的调休请假，不管你是亲子家庭遛娃避暑，让你的出行呢变得安全又踏实。如果你要是心动了的话呢，报名渠道也是特别的简单啊，线下呢你可以前往锦州火车站西行500米北西行500米路北的门店进行现场报名，电话呢是21369211，或者是你可以线上呢添加微信18641698837，直接签订电子合同，足不出户锁定名额。晴朗微风的夏日，不应该只被困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我们总说生活呢是需要一点仪式感的，而一场说走就走的周末短风，在篝火旁说说笑笑，我们可以把烦恼通通的丢进风里。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感兴趣的话呢，您还可以通过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你可以留言过周末的时候看现场演出，不花钱习惯了，没花钱买过谁的演唱会门票，上学的时候经常看到演出哈啊，那应该是一个很不错的大学，对不对？他说这次呢想抢周深演唱会门票呢，还是因为一个同事，因为那个同事他是张杰的歌迷，后来想想周深呢现在30多岁，正是嗓音生理机能的巅峰的时候，人生这么匆匆几十年，等错过了就没有了，该花的钱可以花。对有一定的道理啊，但是这个周深的现场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哈。好，那如果要是再有类似于这样的演唱会呢，我建议你啊，掉之后再开启 5G， 然后呢再来抢票，成功的几率就很大。好，跟你简单的分享一下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的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暑假呢如何去锻炼孩子专注力，提升学习屏蔽力的实用小方法，一边笑场非常好听的歌。那咱们来听一首什么歌呢啊，一声傲骨吧，这首歌曲让人听起来呢就觉得特别的有力量。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就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一生傲骨》。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共同来分享一些干货了。那今天呢，这一期节目呢，特别的想送给这些准大一的新生们，我们来说一说啊，大一高绩点完成的话呢，你有哪些的方法或者是捷径以及事先可以做的准备。咱们首先来说一说这个绩点它到底是个啥呢？成绩的绩，点位的点，那其实呢，说用人话来解释，就是你大学时候学习成绩的一种量化的形式。就大部分的需要记忆公式，教务系统呢会帮你结算出一个结果。那你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数字越大越好。它跟高中最大的不同之处是什么呢？就是高中啊，你再看一，就是高中的时候呢，你就看一次高考，而平时成绩呢是可以占到40%到60%之间。天天去上课要比临时抱佛脚有效的多。那么可能有的朋友就要问了啊，为什么大一最重要呢？因为啊，大一的课程最容易，学分也最多，老师给分呢也最，有啥用？首先呢，就是如果你要是评选奖项啊，表彰优秀的话呢，它可以给你奖学金啊，还有三好学生啊，这些都是以成绩为标准的。那如果呢，你要是想保研，比如说或者是参加研究生的入学考试，那3.5分以上是最低的绩点要求。名校的夏令营第一印象呢，就是看你的绩点排名。那如果你要想入党的话呢，你考察你的学习态度主要看什么？当然也是你的绩点。找工作啊，比如说像大厂校招网申的时候呢， HR 也会跟脑子里面呢只有赚钱的想法，但他们不愿意去上课，没有基本盘的人，那怎么会有人愿意为他的事业去投资呢？所以说这个成绩呢，真的是跟你的未来是直接挂钩的。所以说我们开学之前呢，要做好3件事情。大学我要学什么专业，我是不是这个高中暑假先补一补课？不用啊，你不用像这个小学生初中或者初中升高中的时候你先上预科，这个真的不用。你不需要事先去学习高等数学，也不需要参加报名培训班。首先你要搞清楚你所在的学校，你所自己的方法，北京师范大学有自己的方法，每个学校的方法都是不一样的。那你在官网上搜索绩点，成绩的绩，点位的点啊，绩点管理规定，或者你就最简单的方法直接问你的学长，问你的学姐，然后看一看那些大二大三的学长学姐们他们口中的答案都是最直接的。那第二个呢，需要做的就是创建一个可靠的新生群。你可以直接去找到你上一级的同学或者是师兄师姐，之后呢就去询问说哪位老师的作业分数比较高，哪些课程会降低你的平均成绩，为了成绩去拼。其实上大学之后说到为了成绩去拼，没有这么恐怖啊，真的没有，你真的用不着去熬夜，也不用去卷啊。其实呢，你只要吃透平时的分数呢，对于你来说就足够用了，根本就不用像你高考那样，你要不是一个医学生，你用不着这个，用不着每天都那么辛苦。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记得就是座位，就是你听课的时候最好能够坐到前3排。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让老师对你的印象特别的深刻，平时的分数上呢就可以拿到5到10分的加分。然后呢，就是每一节课堂上呢，尽可能的去积极的举手发言，答错了没有关系，只要你举手了，老师就会知道你在听课。这个课是特别的重要，尤其是对于那些 I 人大学生，你会觉得哟，上大学了这么大年纪，我举手还当个显眼包？不是的，这个是会在老师的，就是一定要按时的完成作业，不要抄袭别人的答案。一次迟交所扣的平均的分数，在期末再多加分也是不好去弥补的。有些老师呢，他们真的会认真看你的作业，如果一旦发现你的作业呢是有抄袭别人的情况，那么老师会对你的印象分大打折扣。我

修课，选修课，选修课的成绩和必修课的成绩一样会被迅速的降低，所以选修课不能够不听。第二个就是呢，期末如果你要是只要求及格就可以了，这个是万万不可，这个是万万不可的。那60分所对应的绩点呢是1.0，它会把你的分数给压下来。再有呢，有的同学呢，他们可能不会那么注重考勤，但是这个绝对不行啊。有的老师缺课3次，就会让你失去参加考试的权利。再有就是论文凑字数，这个也不行，超过一定数量呢会让你直接挂掉。那最后呢就是课堂上不开口说话也没关系，这个呢在大学里边呢，如果你要是想拿到高成绩呢，比平时要差一些，平时的分数已经拿到手了，期末稍微拉一下的话呢，总成绩也不会相差太多的。那最后呢，哎呦，还得再跟大家啰嗦几句啊，就是各科懒人的拿分思路，注意练习你的4-6级的，这是大学英语，这是每个人几乎都会学的一个科目。再有就是高等数学和线性代数了，不要自己学习了啊，在 B 站上呢，你可以找到一些名师的课程，看完视频之后再做课题的练习，再把进，因为这事那事旷课一次的话，可能就会被扣除分数，而这些分数呢，通常就没有办法通过跑步来弥补，所以说别旷课。那再有呢，像这个思想政治教育类的这一类，平时分会比其他的课程多很多啊，所以一定要给老师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坐在死守，快写快写，一定要凑够字数，而且呢还要自己工整哈。最后呢，我们说一说这个通识教育选修课啊，选择论文结果不要选闭卷考试，选择平时分占比较高的，不要选择期末决定一切的，这些都是统统的干货啊，大家一定要记得。哎呀，怎么说，大一的成绩真的就是差距啊，了解规则的人可以轻松的拿到高分，而不了解规则的人呢，则会辛苦的在及格线上徘徊，不需要成为卷王，也不需要熬夜，只要比别人稍微达到的最低水平。那所以说呢，即将步入大一的新生们，希望你们加油哦。好了，一首歌曲送给你，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成为最好的自己。

你听，这座城市的心跳里藏着多少未说出口的渴望？加班到凌晨的办公楼的灯光，独自等待的03大加班，让我们在电波里成为彼此的圆肩值得。

好了，北京时间13:45的时候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好多人啊给我们留言，其中刚刚说到那个两个小蜘蛛中间有一个网，这位朋友留了好多条。他说到了，说大学毕业才是人生真正一个坎儿啊，高考并不是，有一定的道理啊。那高考呢，只能够决定你人生的高度，而大学毕业之后，你的人生的广度呢，才正式的拉开。同时呢，他呢，也提到了希望能够听一首周深的《小梅梅》。然后呢，他还提到了说这个大学里边呢，大学里边呢，关于座位的一些事情，那你可以呢，把你的一些体会啊，你的一些心得呢，通过留言的方式呢，来告诉我啊，来，我们共同的来探讨，来共同的去学习一下你当时的这个信号特别好的地方，或者呢是把这个 WiFi 关掉，用 5G 来抢，你尝试一下啊。其实呢，现在啊，应该是7月28号，还有一个月呢，即将步入初一、高一以及大一的同学们呢，就要开始一年一度的军训了。烈日，遇到困难，咬牙硬撑。但是呢，在军训的时候啊，要跟大家共同的来说一说，就是如果你的身体发出了4类求救的信号，就千万千万不要硬扛。这个时候呢，你要跟教官，军训的教官来举手来说明你的情况，教官不会惩罚你，不会嘲笑。大一的同学的家长们，大家也听一下，如果你的孩子呢在军训期间出现了这样的一些症状，请他立刻马上要举手报告教官。首先第一种警惕的信号呢，就是你感觉自己突然眼花，你的眼睛前面就好像蒙着一层黑纱，眼前冒金星。其实呢，视线模糊，一阵阵的冒小星星，头晕站不稳。那这个时候有的孩子可能就想啊，我再坚持几分钟，是不是硬挺一挺就结束了？最后你的结果是什么呢？就直接眼前一黑，摔倒在地。轻则呢是磕碰擦伤，重则呢是短暂的晕厥。郑重的提醒大家，一旦出现就是你感觉自己头晕眼花冒金星，千万别硬撑，第一时间举手报告教官。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原地蹲下，或者是慢慢的坐下，抬高双脚，促进血液回流。缓过来，出现了这个眼睛突然花了，然后眼前好像蒙着一层黑纱，冒小金星，就一定得举手报告教官。第二个危险的症状呢，就是你感觉你的胃在翻江倒海，恶心反胃，这是中暑最典型的一个早的升高。最先出现的反应呢，就是反胃、想吐、胃里难受。很多孩子呢，他会下意识的强忍，硬生生的把恶心的感觉压下去。但你知道吗？其实这是身体在拼命的发出警报，体温已经快要超出你身体承受范围了。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啊，但任由症状发展下去呢，很可能会从轻微

的中暑快速的演变成重症的中暑，会危害你的身体健康。所以说一旦你感觉到自己特别的恶心，一定要及时的报告，千万不要硬扛。第三种你需要警惕的情况，心跳快的异常，然后喘不上气儿。这绝对不能够拿这个荣誉感呢、好胜心去赌博，心脏超负荷运转硬扛，就特别的容易诱发心律失常，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如果一旦发现心慌不适，一定要第一时间停止一切训练，原地的静坐，调整你的呼吸，然后立即的寻求教官校医的帮助。千万你不要咬牙硬挺着，我再坚持一会儿，我挺一会儿可能就没问题的，这种侥幸心理千万不要有，一定要及时的报告。第四种情况，剧痛。很多同学下意识的使劲拉伸，硬掰抽筋的腿，不仅缓解不了疼痛，而且呢还特别的容易造成肌肉拉伤。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立刻停下你所有的动作，然后跟教官及时的举手去反映你的情况，然后缓慢的向反向的拉伸你的肌肉。智力和品质是没有错的，但磨砺意志不等于透支我们的身体。所以说我们平时呢要多跟孩子来叮嘱啊，放下攀比心理，不要害怕丢面子，身体的感受永远是第一位的。硬逞强硬扛下来的这个短暂的坚持，一旦呢让你引发了，像同学一句话啊，军训磨练体魄和意志的同时呢，并不是让大家透支健康去死撑，读懂身体发出的每一次求救的信号，学会爱护自己，及时求助，才是军训第一课最重要的成长。最后呢，祝愿所有的同学平安顺利健康。有位朋友提到了这个小美满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好听的一首歌，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就一起来听。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周深带来的一首歌，叫《小美满》。刚才博呢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发了消息，说云飞街南京路是怎么了？我刚才看了一下啊，确确实实云飞街南京路这里的这个行车压力呢是特别的大。现在呢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来看呢是已经，从看一下啊，这个是从洛阳路一直到这个一直到这个云飞大桥桥面上都是呈现饱和的状态，而北向南呢现在呢是从宜昌路到南京路也是呈现出一个比较饱和的原因啊。如果哪位朋友要是此时此刻正行驶在云飞街上，知道为什么这么拥堵，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为什么云飞街这里这个这么拥堵啊。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现在行车压力都是特别的大，那与此同时呢也提醒那些特别特别的快啊，看一看时间呢已经来到了13:58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要跟朋友们说一声再会了。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了两件小事儿，第一个呢就是大一的绩点，大一的每堂课每一次的认

0: 真听每一次的积累都是指收获成长，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勇敢不等于硬扛。当你的身体不舒服，出现头晕恶心乏力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时报告，好好的休息。最好的军训成绩不是咬牙坚持，而是平安健康完整的走过这段青春的历练。以上就是今天1003，大家在崭新的时光里面闪闪发光，步步生花。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与收听，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
1: 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忙碌了一天，该静下来听听歌了。姜育恒《再回首》。这首歌其实是翻唱，但他唱的时候加了自己的故事。当年，回忆不是用来回头的，是让我们更加勇敢地往前走。

再回首就发行了第一首单曲，却并没有走红。但可贵的是，他对唱歌一直不离不弃。后来拍戏名声大振，获得影帝无数。这首《一天一点爱恋》是他的第一首国语歌曲，传唱度非常高，当年唱片销量突破了30万张，时间抹去。

前奏一响，瞬间梦回90年代。1992年，黄安遇到人生低谷，抱女儿散步的时候得到灵感，化用李白、杜甫的诗词，写出“抽刀断水水更流”和“由来只有新人笑”。后来作为电视剧《包青天》片尾曲，一播就火遍大街小巷。听这首歌，是对岁月的和解，也是对当下的珍惜。愿您抛却烦忧。

1996年，任贤齐凭借一首《心太软》红遍了大江南北。这首歌旋律简单，歌词却直戳人心。据说任贤齐在录制的时候，将自己对爱情的理解与感悟融入其中，把那个在爱情里默默承受那些为情所困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现在的你还会为爱情心太软吗？

这首歌是90年代的经典之作，当旋律一响起，就想到林青霞饰演的东方不败，陈淑桦唱出了江湖中的洒脱之气，让人欲罢不能。据说李宗盛早就谱好了这首歌的曲子，但是就是找不到合适的歌词。有一天，李宗盛找到了厉曼婷，让他看看能不能写出词来。谁知道厉曼婷仅仅用了2个小时就完成了歌词的创作。他把红尘爱恨情仇与人生的是是非非一一体现了出来。其实仔细想想，当我们爱过、痛过、恨过、躲过、

晚上好，朋友们。在和大家分享叶倩文《祝福》这首老歌的时候，竟然收到了这首歌的词作者中国香港著名填词大师潘伟元老师的留言，真的是既惊喜又忐忑。此刻听到的张智霖和许秋怡的现代爱情故事是潘伟元老师的又一首力作，他的词有着优雅的意境，这首歌里的通透与洒脱藏着最真情。您最喜欢潘伟元

是一首一想起就满是回忆的八十年代的金曲。蔡幸娟每次听都像跟着旋律回到了旧时光，那些藏在心底的牵挂与情愫好像都被歌声轻轻地勾了出来。此刻的你会不会也想起某个曾让你满心惦念的人呢？来听蔡幸娟，一起在温柔的旋律

将内心的伤感与对歌迷的思念倾注进旋律当中，创作出了这首经典。多年过去，再听这首歌，那份真挚的情感依然动人。现在的你，有没有想把这份特别的爱送给特别的他呢？

说起陈奕迅，我们心里总有几首不敢。明年今日，情绪就完全不一样了，少了几分淡然，多了很多不舍与挣扎。同样的曲子，一个是多年后轻轻放下，一个还困在原地。你觉得哪一首更懂？

0: 没有一首歌一响起，
1: 谢谢，
0: 就让你想到一路陪在身边的人。周华健30周年心头好的演唱会上，同一段旋律，他用2种语言唱出了最深情的陪伴。国语版的《若不是因为你》，唱的是遇见后的庆幸，于是一路有你。

就被拉进了回忆里。1992年的冬天，陈慧娴带着6年情断的心酸录下了这首歌，简宁执笔写进离别的怅惘，每一句都裹着说不尽的温柔与感伤。陈慧娴用清亮又带着清愁的嗓音

1981年，陈百强与何超琼因戏相识，他们的心动困于豪门门第。陈百强把这份隔着山海的无奈写进了歌里。何超琼大婚时，陈百强笑着送祝福，转身却让心事在旋律里打转。直到他猝然离世，何超琼不顾禁忌为他扶灵，耳垂上那对珍珠耳环是当年陈百强送的礼物。几十年过去，这对耳环依然陪着他。再听这首歌才懂，那些婉转的音符原是陈百强用半生悄悄写给爱的人没署名的情书。你也曾把喜欢藏进某段旋律

0: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
3: 周末咱家怎么安排呀？
4: 媳妇儿，周末咱们上海南吧。
3: 啊，就这两天一竿子给我支天涯海角去了，不然你再想想呢。
4: 嗯，那就在锦州找个地方玩玩。
3: 哎呀，我就想换个城市过周末。
4: 那太好办了，咱家就跟着交广去旅行。
3: 我看行，你可算靠谱一回。
5: 周末没有好安排，各位听友看过来，交广天马带着大家换个城市过周末。
0: 8月8号出发内蒙古宁城子蒙湖，到徐沟景区感受自然山水的美好，湖光山色的清幽，尽情享受难得的亲子互动时光。
5: 全家人一起轻松出行，不必考虑吃住行，我们给您安排妥当，名额有限，大家报名从速。
0: 咨询电话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这么近那么美，
6: 周末跟着交广去游山玩水。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50，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
3: 媳妇儿，周末咱们上海南吧？
4: 啊，就这两天，一竿子给我支天涯海角去了，不然你再想想呢。
3: 嗯，那就在锦州找个地方玩玩。
4: 哎呀，我就想换个城市过周末。
3: 那太好办了，咱家就跟着交广去旅行。
4: 我看行，你可算靠谱一回。
5: 周末没有好安排，各位听友看过来。

0: 交广天马带着大家换个城市过周末。
1: 8月8号出发内蒙古宁城子门湖，到徐沟景区感受自然山水的美好，湖光山色的清幽，尽情享受难得的亲子互动时光。
0: 全家人一起轻松出行，不必考虑吃住行，我们给您安排妥当，名额有限，大家报名从速。
1: 咨询电话21。
2: 我愿一步一莲花祈祷。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03，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养生泡温泉就到东方华帝城，冰火温泉自助美食，湿地游船畅玩全天，限时抢购仅需188元，还有浑水摸鱼、萌宠乐园、梅花鹿岛等多种项目，让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全家一起清凉度假。
1: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31，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40，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心真跟誓言，写下新的起点。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三福养生泡温泉就到东方华帝城，冰火温泉、自助美食、湿地游船，畅玩全天，限时抢购仅需188元，还有浑水摸鱼、萌宠乐园、梅花鹿岛等多种项目，让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全家一起清凉度假。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3: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4: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3: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4: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3: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声相伴，爱同行，城市脉搏，交通心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时刻在线，为您导航，让出行更简单，让生活更多彩。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开始第二次播音。

0: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2: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1: 锦州附一，
3: 健康有道。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肝胆一病区的崔伟伦医生。在体检报告中，胆囊息肉和胆囊结石一样，都是检出率极高的问题。很多人看到报告上的息肉字样，就会过度紧张，担心癌变风险。今天呢，就带大家全面了解胆囊息肉，讲清楚严重程度和科学管理方法。简单来说，胆囊息肉就是胆囊壁黏膜向胆囊腔内突起生长的微小菌生物。临床数据显示，90%以上的胆囊息肉都属于良性胆固醇性息肉，性质稳定，几乎不会恶变，所以大家完全不用过度恐慌焦虑。临床判断胆囊息肉是否需要干预治疗，核心参考两大关键，即息肉大小和生长变化速度。如果息肉直径小于5毫米，身体无腹痛、腹胀、消化不良等不适症状，属于低危息肉，无需特殊治疗。保持健康饮食习惯，减少高胆固醇食物摄入，每年腹砂一次，腹部彩超即可。若息肉大小在5至9毫米之间，属于临界范围，需要缩短腹砂周期，建议每半年腹砂一次腹部彩超，重点观察息肉的大小、形态、数量有无改变，长期动态监测，及时掌握变化情况。只有出现以下高危特征时，才需要高度警惕恶变风险，及时评估手术治疗。一、息肉直径超过1厘米。二、短时间内体积快速增大，生长速度过快。三、息肉基底宽大，形态不规则，内部有明显的血流信号。四、胆囊息肉合并胆囊结石、慢性胆囊炎，反复出现腹部不适等症状。在这里给大家重点提

0: 提醒，目前临床上没有能够消除胆囊吸收的特效药物，各类偏方、保健品、理疗、调理都无法让息肉缩小或消失，切勿轻信虚假宣传，盲目购买服用不仅浪费钱财，还可能损伤肝胆功能。定期做好科学复查，养成良好的作息与饮食习惯，才是管理胆囊息肉最安全、最靠谱的方式。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
3: 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落日相伴，9.9块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
2: 平日百姓大舞台免费秀才艺，周五到周日摇滚现场嗨翻夏夜。
3: 7月25号至8月30号，每天18点到20点30分，锦州世博园
4: 等你来狂欢。

0: 敷养生、泡温泉，就到东方华帝城冰火温泉自助美食，湿地游船，畅玩全天，限时抢购仅需188元，还有浑水摸鱼、萌宠乐园、梅花鹿岛等多种项目，让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全家一起清凉度假。
1: 九泰药业欢迎您继续收听畅通晚高峰。70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
2: 好的，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路况啊。首先呢，关注一下云飞街，现在云飞街是南向北方向，从上桥开始一直到解放路啊，这一路整体上来讲，行车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北向南方向呢，是到洛阳路啊，就是从解放路到洛阳路这块，路不是特别的好走。城市的南侧现在问题不大，城市的西侧解放西路临沂大街啊，临沂大街有一小段堵，就是科技路啊这块，有一小段堵塞。然后城市的北侧现在看一下松坡路，问题不是很大，北京路、延安路啊都可以。另外呢，石英街啊也可以，现在是正常通行。城市的东侧，没什么太大问题啊，大家行车的时候注意安全。好，17:30，让我们继续关注路况。
1: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3: 下班了，放轻松。南来北往，路路畅通，实时路况精准导航，堵车不心慌，下班路上好伙伴，畅通晚高峰。
2: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畅通晚高峰。大家好，我是洪亮啊，今天是周二啊，就是那种就是晒的都不行啊，然后地下都起雾啊，然后那个感觉各个地方都着了一样，还真不是那种感觉，它那就是闷着，这就是三伏天的压力，桑拿天啊。希望大家在这个防暑降温的同时啊，能够注重自己的饮食，别自己总啊喝点凉啤酒吧，弄点凉饮料吧，吃点雪糕吧，是吧？吹吹空调，这也不太行啊。注意自己的身体，别感冒，然后呢，别把这个寒凉之气压到自己身体里边。另外呢，我们在这也提醒大伙儿啊，如果说您觉得这个三伏天我就难受啊，我就想总找个凉快地儿啊，能不能找？

0: 找到呢？跟大伙儿讲，能找到啊。这个地儿是哪儿呢？我们听着听一小段宣传啊。
1: 那么美，周末到。
2: 周末咱家怎么安排呀？
3: 媳妇儿，周末咱们上海南吧。
2: 啊，就这两天，一竿子给我支天涯海角去了，不然你再想想呢。
3: 嗯，那就在锦州找个地方玩吧。
2: 哎呀，我就想换个城市过周末。
3: 那太好办了，咱家就跟着交广去旅行。
2: 我看行，你可算靠谱一回。
4: 周末没有好安排，各位听友看过来，交广天马带着大家换个城市过周末。
5: 8月8号出发内蒙古宁城子门湖，到徐沟景区感受自然山水的美好，湖光山色的清幽，尽情享受难得的亲子互动时光。
4: 全家人一起轻松出行，不必考虑吃住行，我们给您安排妥当，名额有限，大家报名从速。
5: 咨询电话2136921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这么近那么美，
6: 周末跟着交广去游山玩水。
0: 哎呀，这个咱们去哪儿呢？去宁城啊，就是小说也好啊，还是在评书当中，经常在这个辽宋，就是杨大将里边听到的那个大定府啊，就是宁城赤峰下边的一个县城。跟大伙儿讲，你别小瞧这个县城啊，这是一座就是那个能够让你度过完美周末的县城，抛去这种生活暂时的压力，而且两天啊，你也不用请假啊，时间也不长，咱们一起坐大巴去，大概时间呢是4个多小时啊，就能到宁城了。有人说，那你说这个能玩什么？玩什么都可多了啊！首先这两大主题，一个呢，咱们去这个子猛湖，子猛湖呢被称作塞外小洱海，那个万顷湖水。开阔治愈，泛舟湖上，远离城市高楼与汽车拥堵啊！还有一个地儿呢，叫道徐沟。道徐沟呢，号称塞外版的这个版纳啊，西双版纳的塞外版。森林覆盖率特别高，达到95%，藤蔓古树层层溪流瀑布，而且这地儿凉快，夏季平均温度22度。你想，一个22度的夏天，是不是比咱们这30多度好多了？就是感觉它就不一样，是吧？因此呢，大家如果说这个周末啊，不是这个周末，就是4个半小时短途出行不累人啊，你基本上就能达到一个全家人去另外一个城市过周末的这么一个想法。它适合的挺多的，比如说亲子，就是家庭亲子游啊，然后呢全家游啊。这都可以啊，结伴什么的。另外呢，咱们这个短途游啊，别看它这个路途比较短，但是咱服务一点也不少。比如说该承诺大伙的啊，以前交广，有这个传统的，我们依旧有。首先呢，这个吃穿用度啊，这个行，交通方面那就不用说了，咱们这是全程大巴啊，一人一座。然后呢，门票是这个，咱不说了吗？两个地儿，一个是这个子猛湖，子猛湖是加上游船的；另外一个呢，道徐沟是加上上下山小交通的全部费用。这个我们给大伙儿包含在里边啊。用餐呢，就是一个早餐，3个正餐，特色子猛湖鱼宴加上山间农家山野菜啊，含的是全餐。住的呢，就是子猛湖太阳岛度假区，你也不用出旅游区啊。这出门呢，就是湖景，乐意玩到什么时候，咱就玩到什么时候啊。觉得好玩，3点半咱出门也行啊。你说我这不愿意出去，我在屋里睡觉行不行？也可以啊。全程导游和主持人陪同，这个我们给大伙儿做一个放心的提醒啊。挺有意思的，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千万把这个事儿放心上啊。周末换个城市啊去旅行，这也算是一个周边4-5个小时旅游经济，这是一个很长时间以来啊就是城市旅游圈的一个传统的一个理念吧。咱们其实离赤峰不远，大家都觉得哎呀，这赤峰是不是挺远的呀，内蒙那边，内蒙老大了啊，你看那内蒙古那这个东西那宽敞是吧，唰的基本上

那洛长一条啊，赤峰是朝阳旁边就是啊，特别近。这个路上呢也不孤单，你想大家都是这个一车，然后呢车上还有主持人，然后大伙儿也都是喜欢玩的，喜欢乐呵的啊，咱们就是浩浩荡荡啊，乐乐呵呵啊，这个人马刀枪很齐备的，咱们就去这次旅游区，挺喜欢的啊。大家报名啊，这个我们这次给大家组织的这次旅行。

0: 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1: 好的，这里是锦州交通广播畅通晚高峰。大家好，我是洪亮啊。这一周还是我陪伴大家。大家有什么新的路况信息啊？包括我们在节目当中遇到一些问题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来互动啊。然后我们看一看这个风俊勇说这风都是热的，五脏六腑都热是吧？那收音机都冒烟。我跟大伙儿讲，真是这样啊，就是上蒸下煮，尤其咱们。锦城这个天儿，今年雨水好像大一点，就总感觉是在蒸笼里那种感觉。我跟大伙儿讲啊，都什么感觉啊？就是我跟大伙儿，我不买过凉席嘛，是吧？厂合作的，真的有红外线功能、太阳能的啊，可好使了，躺热乎的。那不能多躺啊，你就是在那凉席上边，我家那是竹子的是吧，你只要在上边躺，哎呀怎么，哎，这个我后来都决定了，不行我就开空调吧，是吧。这有时候晚上睡不着觉，这个一睡不着觉吧，我们这行人还有一个毛病，就经常出现噩梦。这个噩梦呢，我们之间也探讨过，基本上梦的都是一样的。什么呢？上班不赶趟了，迟到了啊，迟到多长时间呢？不知道啊，有的时候一个点，有的时候十分钟，反正就是看着那表啊，哎呀，这走太快了是吧？然后看着我定仨闹钟，咋一个也没响呢？所以很多行业啊，就是时间太重要了，时间的这个起止比生命啊还重要。你比如说那个发射那个火箭是吧，那你想人家那个时间，另外这个为什么咱总是调啊，就是这个发明各种各样的那个原子钟，就是这个钟走多少亿年可能差不了一秒啊，朋友们很多都说，你说能定位的，你时间都不准，它定位也不准，可能就差这个千万分之几秒，然后呢落到实际上可能几公里就出去了。所以你看咱们现在这个定位哈，比如说我们用的这个什么北斗导航之类的，那真的能轨道偏离是吧，你压线它都告诉你，就厘米级，靠的什么，靠的就是时间的精准。所以引到这儿了啊，咱也不藏着掖着了。今天呢，咱们给大伙儿介绍的这款就是一款计量时间的工具，什么东西呢？手表，蔻驰的小方糖手表啊。大家听我讲啊，然后呢，如果你想了解这个蔻驰的小方糖手表，你就可以在底下。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打上手表两个字啊，你看一眼了解了解对吧。而且呢，我觉得送手表有一个特别好的含义，什么含义呢？你把这表送他之后，你就告诉他，以后你生活当中的分分秒秒都有我陪伴着你，是不是？这个挺贴心的啊。

来吧，说说蔻驰吧。蔻驰呢是一个国际知名的一个轻奢大牌儿，自带这个认知度和优雅度。蔻驰我就不说了吧，这大伙儿肯定都知道哈，就那牌子挺特别大气啊。他们家呢出各种各样的东西，饰品呐、啊、服装啊，包括这种小手表啊，是吧？质量上肯定是没问题的，然后品牌这个品牌度也相当的高，毕竟是轻奢嘛。咱们介绍的这款小方糖更是近年来就是热度居高不下的爆款，可以说是明星同款啊。反正你要戴着一块表，就是我是一个不容小觑的人啊，举手投足之间尽享品味与底气，一块表就是一张无声的名片，随时呢为你加分啊，就是这个万间不经意间的这种流淌啊，就让人觉得这是有挺有品味的一个人啊。那么这个蔻驰的这表呢，颜色也挺多的，人气配色一共有6款，我觉得总有一款能戳中你吧。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它这个经典配色，我就特别喜欢，就都是配到那种辛巴上的感觉。你无论是职场还是出行，反正都没问题。比如说这个黑皮黑面经典百搭啊，职场戴着不出错；红皮红面复古优雅，港风女神范儿；还有绿皮绿面，这是这个显白利器，约会呀，是吧？然后呢，去哪儿这个去个局儿啊，就是那种氛围感肯定拉满。蓝皮贝母面儿，这就是知性高级啊！你要到哪儿这个办公室上班啊，见个客户啊，戴这个行。另外呢，还有红棕皮粉面儿，这是甜美柔美，这小少女风哈啊，甜度超标了都。还有棕皮白面儿，清新百搭，干净显气质，随心挑选不纠结啊！这是一共6款表的这个价值啊，咱们说你这个价格，我们给大伙儿说说价格啊。首先啊，它不是机械表，知道吧？不是纯机械表，它是那种石英表啊，就是那种石英机芯。但是你不要认为这东西它不好，浪琴啊，还有好多大牌子，好多都是这种石英机芯的。你戴一辈子问题不是很大啊，走时精准，你几年上个电池，问题就解决了。另外呢，是那种水晶玻璃表面啊，防刮呀，防磨呀。戴个几年，一点坑洼都没有。哎，这个设计呢特别好，而且呢那种小牛皮手袋表带哈，就是整个搭起来你就感觉这是一个挺好的表啊，戴出去的表挺有面的一个表。无论是什么七夕呀、周年呐、生日啊，是不是送了一块小方糖，肯定都能喜欢。那么这个表多少钱呢？跟大伙儿讲啊，这是女款表啊，女表，方糖小方糖的女表，在蔻驰的官网或者专柜卖是2048块钱，2000多啊，一块表正常啊，这个价位对于它这个牌子来讲，溢价做到了。那么咱们今天肯定不能是卖2048，太贵了，咱们给大伙儿做一个优惠、优惠再优惠的价格啊，我估计这价格两折吧，啊，两折啊，多少钱呢？399块钱。399啊，把蔻驰带回家，399买不了吃亏，399买不了上当啊，399买蔻驰一点也不贵啊，399块钱，400块钱买任何一款带点牌子的表都下不来，是吧？你到这个咱们商场上啊，就是你别说那种高端品牌啊，你就是那种，就一看就是哎呀贼贵啊，买不起那种的，你这甭看那个，你就看一些中低端轻奢品牌的手表，你看400块钱你能买下来了不？买不下来，啊，绝对买不下来，因为没有这个价格。那个轻奢表基本上都是在1000-2000，底价都得是1500以上，啊，2000左右往上是正常的这个价格啊。咱们今天呢是卖399，相当于两折拿下。大家如果喜欢这款手表的话，我这边说着啊，你那边就可以种颜，只有200块，6种颜色啊，限量福利，只有200块，现货反正就这一批，售后咱们就不补货了啊。啊，这不是每种颜色200块啊，这总共就200块表，那就买吧，是吧？有没有缺的呀？缺手表的啊？但是现在的手表呢，个人认为，其实它更具有装饰性的作用，显着你手腕上不突兀，因为咱们对于

时间把控来说啊，不光是靠手表，因为手机那上边时间是吧，显示的多明显，掏出来看一眼就完事儿了呗，啊，但是依然你会在街面上看很多人戴手表，我就戴手表，啊，我就觉得生活当中这个手腕上有个手表，对于时间的把控比看手机要更精准一点，因为我随时我就可以看，手机还得拿出来啊，你按下键看几点了啊，所以呢，它实用性，另外呢，它的装饰性。扣子就是为了你出行搭衣服啊，出席各种场合啊，然后做的这么一款女士的手表，无论你是配什么旗袍啊、长裙短裙、长裤短裤啊，都可以 hold 得住啊，就是这款小手表，而且看着就是特别提气质那种，价格真不贵啊，399花小钱买大牌，这价格走过路过真就容易错过啊，399啊！另外呢，加客服微信，我们这边呢给大伙儿还有一个优惠，就是减5块钱。搜手表啊，那个别搜表啊，关键字啊，手表，手表，扣齿小方糖，同志们啊。然后浮华说，哼，我也觉得是啊，卖的都是老谭喜欢的，他不在呀，这手表肯定他买啊。这个前一段时间我跟谭云还聊天呢，我说你怎么不戴手表，他说我就不习惯戴手表，我说你戴一段时间然后你就知道，这手表特别方便啊，他除了那个能看时间之外，你配衣服啊，然后呢，你手上你女孩嘛，总觉得手上应该带点什么哈。你带一块表，你399，你买个手链都买不下来，啊，你得买个镯子更费劲。你这399一戴是吧？你出去之后你这拿出来你看一眼，妥妥的了这。而且戴好几年啊，这个不是那个骗大伙啊，现在的这个机芯工艺真的是挺厉害的。过去讲我们说那个什么机械表，一个好的机械表你不要迷信于机械表，就是正常的机械表，你说我就想留存，或者说是我把机械表当做一个传家，行，可以啊，但是那种机械表的价格那么高啊，所以想玩啊，咱们就戴手上玩这么一块，乐乐呵呵的啊，大牌子好看啊，然后走得准啊，质量个人觉得，反正戴个几十年，我觉得这种品牌问题不大啊。你就勤换电池啊。哎，这表是哎，我石英机芯哈，应该是差不多这个。

0: 送他一块手表，以后的余生每分每秒都有你的陪伴啊，这是我新学的一个词儿。手表真的是相互赠送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礼物，无论是这个同性对同性还是异性之间啊，这个送块手表，这牌子在那儿摆着呢，而且好看，真好看。就是在简约当中透露着相当的不简单。
1: 包任选，约有下棋打卡厅系，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2: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一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医馆2025B06125号。
3: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4: 现在1:15，锦州市离退休人

0: 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1: 北京时间17:30，八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先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约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2: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义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医馆2025D06125号。
3: 好，让我们了解一下路况啊。现在呢，整体上看一下，显然比半个小时之前咱们这个道路交通状况呢会更加吃紧一些。首先呢，还是关注一下云飞街。现在云飞街是从上桥开始，南向北方向一直到洛阳路啊，这段路特别不好走，过了洛阳路再往北就好了啊。北向南方向呢是过了这个桥洞之后就开始堵啊，然后呢陆陆续续的堵到了南京路，今天是北向南方向不是特别好走，南向北相对来讲还可以，但是北向南今天桥上没有车啊。然后呢，我们关注一下城市南侧，现在整体上看市府路、科技路啊，包括什么武汉街、福州街、成都街，都是畅通无阻。城市西侧临西大街、解放西路问题也不大，今天还是解放大桥啊，东向西下桥这一块有少量的车辆拥堵。今天的临川大桥啊不是特别好走，临川大桥现在是半桥车，往古塔公园方向，这桥面已经到中间了啊，开始排队啊，一直到这个堵到这个市营南街这块啊，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别特别的着急。然后其他的路况相对来讲还是不错的啊，大家出行这个注意安全吧。然后我们再继续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西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20度，黑山北镇34度，临海33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是晴，西南风4到5级，大后天全是晴，西南风4到5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好像这两天天还行是吧？没啥下雨的天儿。温度高啊，注意防暑降温吧。

来啊，今天继续跟大伙儿说这个小方糖啊，扣齿的小方糖。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打上手表两个字啊，然后呢看一看我今天给大伙儿介绍的扣齿小方糖手表。这条手表 logo 感极强，表盘干净利索，那个美感是明显是带着浓重的大牌设计感。如果让我选，我肯定选绿色，真的，我就觉得那绿色干净啊，漂亮，看着就高大上啊。给大伙儿简单介绍介绍这个扣齿的小方糖吧啊。这个扣齿的小方糖呢，首先啊，咱们得跟大伙儿说一下，扣齿是全球的轻奢大牌，这是一个属于顶的那类牌子啊，自带优雅格调。那么咱们给大伙儿介绍的这款小方糖呢，也是近年来热度居高不下的爆款，很多人包括什么明星啊啊，包括一些达人呢，就是戴着这个小方糖手表。反正这小方糖手表戴着就明显就是一个，咱别说是不是不容小觑的人嘛，但是明显你是一个品味很高端的人。它不是那种很炸然后很扎眼啊，或者不禁端详，它是属于那种第一眼看着好看，然后你越看越好看的手表。这个手表呢，一共有六款配色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然后呢，你可以打上手表两个字，你选哪个配色好看。但是我真的喜欢它那个封面上的那款绿色，我真的就是对绿色啊，我曾经研究过好长时间。为什么呢？当年我是研究段时间翡翠是吧？翡翠不是以绿色为主吗？然后那个就是对于绿色，我当时以为它就俩色儿，一个深绿一个浅绿，

后来在我印象当中，绿最起码有四十个颜色，真的啊，啊，什么湖水、蓝调、黄调啊、洋绿啊、正绿，然后呢还有什么蓝水等等等等吧，反正这绿色挺难拿捏的。但是有一种绿，就是那种。

你买一个最便宜的，咱们就说那个孩子们戴的那个也得300块钱是吧，那种就是那个电子表那还得将近300呢。你想想这个价位买这个机械全机械不太可能啊，但是咱们用的这个机芯哈、啊、石英机芯是肯定没问题的，蔻驰也不可能自己把自己的牌子给做砸了，那么大一牌子是吧，不差这仨瓜俩枣的。另外呢，机械表有机械表的好处，还有就是我们说石英表有石英表的优点，首先它不用上发条啊，也不用什么太阳能，你就上电池就行啊，一走2-3年一换啊完事儿。另外呢，它这个表盘呢是那种水晶玻璃表盘，高度防刮，戴好几年光洁如新，真是这样。我这表戴了有将近10多年啊，就是表盘没刮过也没豁过啊，就是这种，我估计就是这种啊，什么叫蓝宝石表盘是吧。然后呢，整体上设计是那种贴袋然后穿起来那种感觉，反正你自己看啊，小方块小表，无论是什么周年啊生日啊送朋友啊都行啊。这个表的价格跟大伙儿讲，原来多少钱呢？2048。现在你去它的官网和专卖店卖，小方糖也是这个价格，就是它的女表啊。大家如果对这款手表感兴趣的话，打关键字啊，关键字手表啊，两个字手表就行。那么2048，咱们肯定不能给大伙儿卖这个价格，我们肯定是把这个价格要打下来的。那么今天给大伙儿打的都不是说膝盖往下了啊，基本上就是脚踝附近，直接六平。两折啊，399，蔻驰小方糖，买不买没关系啊，在我们的平台上你搜一下手表，你看一眼，我个人认为只要你第一眼能喜欢它，你就考虑买买它。如果你第一眼觉得这东西不行，或者第一眼我这个得想一想，你不用再看第二眼，这东西对你没有兴趣啊，买也是糟心。那么相当于两折拿下之后呢，6种颜色，而且是全套品牌礼盒礼袋配齐了啊，一共200块，限量销售啊，卖完我们就不补货了。

0: 不用搜小方糖，也不要搜扣池啊，一定要搜手表啊，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大家看手表。哟，谁认识我？清汤圆是红菜馅吗？是我。你哪位？都是有缘人啊。维安说：“哎呀，十里台堵车呀！十里台，十里台堵车这事儿，可能一时半会儿还真解决不了啊。有的时候他就堵。”然后说这个超人说：“手表机芯哪产的？进口机芯啊，他们自己产的呗。”我估计这个机芯错不了，因为能产这种高端手表机芯的就那几家，大家也都知道是吧，差不多也就是他们几家产的，每个品控啊什么的都差不太多。苏打水说，我知道为啥十里台堵车了，十里台那边修路呢。啊，这个苏打水告诉我，修完路你答题呀。好嘞，
1: 开心猜猜猜，知识小比拼，谁对谁开心。
0: 好多东西吧，它配在一起它不搭调啊，它是矛盾体。比如说好和便宜是吧，这好像就是不是特别搭调，因为你好就便宜不了啊。当然我们这儿倒是能够把这事儿完美的解决，就是我们这东西能做到便宜好。还有好多东西不搭调，比如说皇帝啊跟钟情这俩字儿不特别搭调。皇帝就是三宫六院是吧，七十二嫔妃，最近马上身边呢莺莺燕燕啊，咋的好几个啊，你都那个溥仪都落魄到那样了是吧，你家身边好几个呢。所以说皇帝吧，你要说他单专一，这对于他来讲是一个不可能的事儿啊，不光是他情感上受不了，关键礼法上也受不了。大家都得劝皇帝，你娶几个媳妇儿吧，你这一个媳妇儿

不太保险啊。但是历史上确实有一个皇帝他做到了，就是他做到了什么呢？做到了像我们现在的夫妻一就是这个家庭一样啊，就是两口人一个孩儿啊，没有其他人。问这个皇帝一生只娶了一位皇后，没有任何嫔妃的人是谁啊？ A 唐太宗， B 明孝宗， C 宋仁宗。答吧啊， A 唐太宗， B 明孝宗， D 宋仁宗，是吧？一辈子就娶一个老婆啊，也没有其他的这个嫔妃。哎，这太难做到了，我跟大伙儿讲，就不受外界诱惑，然后就是一生只娶一人啊，三千弱水只娶一瓢饮，然后就这么钟情于自己的媳妇儿啊，这怎么做到的？这都咋想的呢？是吧？很多人看完这哥们的那个一生之后都说，这哥们他是个明白人啊。但是你当皇帝做到这样，有点亏得慌。另外呢，可能有的人说了，说这个不对啊，历史上不还有一个人吗？就是那个隋炀帝啊。他妈隋文帝杨坚，他不也是这一辈子就娶一个吗？啊，独孤伽罗吗？是吧？他前头是没毛病。我跟大伙儿讲，独孤伽罗啊是谁呢？是李渊的亲姨，独孤信的闺女，就是李渊他妈妈跟独孤伽罗人家是亲姐们儿。然后呢，独孤伽罗对老公看的那叫一个严，我的天，是吧？我跟他说什么样啊，这不前后朝吗？下班啊，把老公手一拉走后边啊，咱过日子去。然后这个老公上班，给老公送到前殿，自个儿不走，等着啊，就在那等着老公啥时候下班，给这老公往后边一带，哎，完事儿。别的女人根本就没有任何机会，你就琢磨吧。但是啊，隋文帝的晚年是娶过嫔妃的，所以说他不算。所以历史上真正的一辈子就立一个皇后，没有任何嫔妃的人，就那一位啊，千顷地一根苗。

好了啊，公布正确答案啊，正确答案选是明孝宗朱佑樘啊。为什么是这个人呢？其实他这个人心理上，我个人觉得是受过伤的人啊。他爷爷是谁呢？他爷爷是这个那个就是大明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特别牛的一个射牛皇帝啊，朱祁镇，就是被绑了啊，然后给送回来那位。他爹就是属于那种爷爷走了之后在太子位上啊，悬而又悬，差点被他叔给弄死的那位。他有一个特别狠的一干娘啊，也不是干娘，就是算小妈吧。谁呢？吴万贵妃，大伙知道吧？这个万贵妃是属于把这个自个儿老公，她老公比她小啊，把老公看的那叫严实，但凡有哪个妃子有孕肯定给打掉。这个朱佑樘的妈妈呢是这个广西那边一个土司的一个闺女，正经八本用那当地来讲是个小公主，但是呢那场仗打败了，叛乱嘛，逮回来两个人，一个呢是朱佑樘他娘，还有一个叫汪直，大太监啊，后来的西厂总督啊，这俩人改变了大明很多东西啊，都是那次这个围剿广西土司叛乱给弄回来的。然后那个朱佑樘呢，他妈妈就是属于那种偶尔怀上孕了啊，看库房。后来这个万贵妃就打发人说给他孩子打掉了吧。这个朱佑樘真厉害，就是他喝了啊，他母亲把那药喝了。但是可能是太监那个剂量给的不够啊，还是这孩子确实特坚强，没打下来啊，他就活了。然后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儿。我们说大明后宫几万人都知道这个孩子的存在，但只有万贵妃不知道。就是大家都说嘛，就是所有人都选择了善良，然后这个孩子呢就被养到了后宫当中。然后由于万贵妃呢当年把这个皇后给废了，因为那皇后打了万贵妃一巴掌，吴皇后，然后那个皇帝就不干了，说你这皇后让你待，你打她干嘛，是吧？给这皇后就废了。后来宫女们养不起了，皇后说我来养啊，她把这孩子慢慢养大了。到最后皇帝照镜子看自己这个头发都白了，说你看我这头发都白了，连个儿子都没有。当年下手把这孩子藏起来那个太监扑通跪下了啊，说万岁你有儿子。我倒是愣了，不可能，我这咋回事不知道。说你真有一儿子啊，把这事儿一说明白了啊，赶紧把孩子接来。然后这孩子就送到了这个皇帝身边，这个当年怎么回事啊，报信的太监包括这个孩子的母亲当天全死了，是吧？那就这事儿漏了，他们知道自己命肯定是不行了。这个孩子就是将来的明孝宗朱佑樘。朱佑樘从小就知道自己的命运为什么这样，就是因为后宫嫔妃之间就是争风吃醋啊，导致后宫大乱，把自己的人生变成这个样。所以他内心就是一纯情小男孩，他觉得我将来一定不把这个后宫搞乱，俩都不行，就一个啊，一生只爱一人。当然了，他这个想法也挺好啊，他挺听大臣话的，孝宗中兴嘛，然后也是生了一个儿子，就是明武宗。但是武宗继承了独生子所有的缺点，就我们现在说独生子很多毛病是吧，武宗身上都有。哎，这就不说了啊，明孝宗啊。来吧，咱们说说这个答对题的朋友们啊，一共是三位，待会儿记住了啊。第一位朋友叫紫色猫咪啊，你的头像就是一只猫咪，紫色猫咪啊。第二位朋友叫，我看看，第二位朋友叫军哥啊，我看看头像是一个路上的行人，行走啊。第三位朋友叫春天啊，你的头像是幅油画，什么湖面啊、山水啊，三位把这个那个姓名电话啊发过来，然后呢我把这个奖品给大伙儿说一下。
第一位朋友获得的是烧烤营的勋哥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每天餐桌不单调，烧烤营的熏哥好味道，熏哥、熏鹅、熏兔、熏猪脸，选任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扇子号。地址呢，锦兴路府畔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的路北，电话13841600668。那么第二位朋友获得的是天心口腔提供的交广。不是交广定制的了，这回啊，夏季定制的啊，汽车遮阳板一副，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后再做决定不迟。天星口腔解放路店，解放路与贵州街交叉口的西南角，联系人金雨桐，电话3309187。上海路店呢是上海路与徐州街交叉口的东北角，联系人马小晴，电话89079999。第三位朋友，您将获得的奖品是由关东葫芦王酒为您提供的价值139元的银葫芦39度裸瓶一瓶。关东葫芦王酒，葫芦香啊，这是一个特色的香型，滴滴是洞藏。领奖地址呢，临河区安和里14号楼的3号，电话18741651573，18741651573。啊，这个好了啊。我们看一看三位朋友是不是把电话和姓名发过来了，抓紧啊，是吧？抓紧抓紧啊！然后那个猫，紫色猫咪，我第几？你，我们说不分先后啊，但是你是第一个奖品啊，烧火营的勋哥，发姓名、电话，是吧？勋哥，哎，勋哥中奖了，哎，勋哥中奖了啊！然后春天呢，你也中奖了，春天。这三位咋了？今天是集体霸奖。军哥，你那个图案图像是一个行走在路上的一个男人啊，这个是什么地儿？好像咱东北的地儿哈、啊，旁边是苞米地不？不知道啥地儿啊，然后那个春天，春天你也中奖了，你那个图像是一个，反正挺梦幻的，以绿色为主啊，远方是月亮，然后底下是湖水、远山、树木啊。抓紧时间领奖啊！好了，今天咱们节目就到这儿。大家如果对小方糖手表感兴趣的话，那么可以在我们节目之后呢，继续搜索手表啊，来看看我们这个手表的样子。看完之后肯定心动。

0: 前就到东方华帝城冰火温泉自助美食湿地游船畅玩全天，限时抢购仅需188元，还有浑水摸鱼、萌宠乐园、梅花鹿岛等多种项目，让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全家一起清凉度假。
1: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我们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的路况啊。首先呢，这个18点之后呢是一个次晚高峰的一个时间段啊，所以说晚高峰在这个点儿并不是特别的明显啊。首先呢，还是关注一下云飞街。云飞街现在是整体上，南向北是满桥车，一直到南京路，北向南呢是属于行车压力不大。解放路到洛阳路这块啊稍微有点堵，城市南侧没有问题，城市的西侧啊也是路路通畅，城市的东侧呢问题也不大，包括广州街啊是吧，桥洞这块啊也都可以。广州街这块这不是特别好啊，反正啊有问题，有点小问题，不大啊。然后其他的路段啊都可以。
2: 又堵车了，闹腾极了，
3: 可咱下班的心情一秒都不能耽误。
2: 热搜扒一扒，美食翻牌子，
3: 心事有人听，好歌有人点，
2: 下班路上我和你
3: 一路同行唠到底，
2: 你的下班路
3: 我
2: 们来
3: 合
2: 伙。
3: 工作日18点到19点，
2: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
3: 走起。
1: 欢迎大家收听下班合伙人节目啊，没想到吧，还是我哈。这事儿怎么说呢啊，为什么还是洪亮呢？这事儿得从昨天晚上开始说起。昨天晚上呢，我接到了一个微信啊，我们领导找我聊天，领导这么跟我说的，说你说同事之间啊最珍贵的是什么呢？我说最珍贵的当然是友情了，是吧，同事之间的信任。他说对溜啊。然后又问我，他说如果说啊，就是你们这晚班的这几个人啊有点事儿啊，你看你们几个商量商量啊应该怎么办呢？我说啥意思啊？他说你这个是这样的情况啊，现在整体上看呢，人手吧都有点事儿啊，谭月休假了，牧童休假了，天慈最近有事儿，你看你们几个商量商量啊，这个下边合伙人节目谁上啊，当然不强逼上啊。像感情这话就跟我说的呗，是吧，就我上班的吗？我说那不行，就我呗，是吧。啊，领导说这我没逼你啊，你自己申请的啊。我说领导，我能不能申请一下咱们这节目改一改，最近你改就行啊，等他们来了之后再改回去。他说改什么？我说就改下班合伙欺负我一人呗。但是还好没事儿啊，我这都属于那种什么呢，就是见过风浪，吃过见过啊，都是走过的人，没问题，是不是？属于那种小金刚钻，属于那种小万能球啊，搁哪儿都可以，什么班都能替。尤其是这个次晚高峰这段，我还是比较熟悉的，也以前上过一段。但是这个节目呢，说句心里话啊，我真是第一次上啊。这个跟大伙儿聊聊天啊，大伙儿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一起啊，咱们畅聊一下，什么都行，是不是？那个什么国际国内局势啊啊，最近吃什么好吃的啦，哪家烧烤店好吃啊，去哪玩好啊，是不是？然后那个这是谁呀，满大街施哲说，红亮你回家休息，我替你讲故事。哎，你说这事我就不困了啊。

最近还真研究研究一段历史，就是关于这个五代史啊。五代是一个比较乱套，然后包括南北朝时期，都是比较乱套的一段时期。以后把这段弄通了之后，我准备写一个小小的一个提纲，然后呢自己讲一段，看看能不能给大伙把这段讲明白。很难啊，乱套。这个节目开始呢，咱们先跟大伙说几件能关注的事儿吧。第一件事呢，咱们去内蒙旅游啊，旅游这个地儿呢叫宁城，昨天给大伙也讲了，宁城呢是属于辽代这个中京大定府所在。大定府呢是当年大辽最繁华也是最大的一座城市。辽啊这个地盘啊，我跟大伙讲比宋要大。而且辽是比宋要先建国的，然后呢，辽的这个政权范围就是辐射的范围比宋也要大，所以当时呢，你说宋是属于那种真的那个中央政府吗？也不是特别算啊，它属于偏居一隅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所以当年呢，这个大定府作为辽的一个算是一个。就是辽圣宗常年在那儿啊，而且很多的宋代名人，比如说苏辙呀、沈括呀，啊，包括这个欧阳修他们呢，都是到过大定府去玩过啊，也出行过，写过很多的诗篇。那么我们去的这个地儿呢，就是大定府，当年后来改了啊，改了叫大宁府、大宁卫，也叫宁城。有跟着我们去玩的朋友啊，我们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首先呢，咱们为什么给大伙组织这样的一个两天的旅行呢？就是考虑到现在不是假期，很多家长啊孩子在家，然后呢孩子想出去玩，家长没有时间，怎么办？那么咱们就找一个两天能去能回的这么一个城市。当然玩肯定得玩不一样的，你说上葫芦岛是吧？葫芦岛

早跟咱锦州差不多。那么这个宁城跟咱们锦城可不一样，就这个小地方吧，你别看它不大是吧，但是它有山有水，有河流，泛舟啊都行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倒须沟，倒须沟号称塞外版纳，植被覆盖率相当高，95%啊，蔓藤古树，层层溪流瀑布，关键是凉快啊，夏季平均温度22度，被称作22度的夏天，我的天，我开空调都达不到这个温度，这晚上就得盖被啊。时间上也不耽误啊，周六呢咱们就出发，周天就回来，去4.5小时，回来4.5小时啊，也不累人，大家就是穿一双轻快的鞋，然后呢跟着我们一起就去塞外，一起逃离高温和喧嚣，尤其是这种桑拿天啊，咱们反正溜溜达达去也行。8月8号啊，时间正赶趟，孩子们在家没处去的啊，可以报名这个团，亲子家庭啊，避暑人群啊，中老年长辈啊，结伴好友啊都行啊。而且呢咱们这个服务也相当到位，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天马啊，去打听打听咱们这个旅游的情况。另外呢还是跟大伙说一下咱们这个，哎，先听个歌吧，是吧，说半天听老累的啊。

好，我们看大家留言啊。这个新知就说了，剃拔说明你年轻，洪亮洪亮，前途无量。虽然说这句话我知道有商业互吹的嫌疑，但是我听完之后心里头就高兴啊。哎呀，这个虽然这个事儿呢和事实情况不是相符啊，我剃拔属于那种就是 have to 不得不，没有办法，一共就我们四个人，仨请假的。我是属于后知后觉那种，等我反应过来想溜的时候，阵地上就剩我了，对吧？我们是有底线的一帮人。文探月说过，我们的底线就是阵地不能失守啊，最起码得留一个人。想当年刘邦不也这样吗？你以为刘邦他想做皇帝吗？你以为刘邦当年的时候大伙儿都服他吗？不，当年一般人都比他厉害。为什么刘邦当年腾头了呢？就是因为大伙儿比较聪明，他们觉得啊，这个首犯重罪，从犯无论，是吧？我们跟着你造反，如果把你给推出去之后，将来失败了，我们也就是属个警告处分，是吧？不可能被杀头，你可能就被诛九族了。真是啊，当年刘邦就是这么做到皇帝的，他们哥几个差不多，你想都比他厉害，他就是一亭长，他官不大，他们基本上就属于，他都不算公务员，是吧？而且呢，当年这个人的人品呢、啊、人性啊，就是包括他老婆的，就是包括他老丈人说看上他，将来什么这个人物怎么怎么着，我都觉得不信，真的啊，就是他老丈人看上他哪儿的呢？他老丈人就是因为新搬这儿来的，就是吕家吕老太爷是在别的地方犯过事儿，然后呢带着自家俩姑娘投奔到这个地儿。到这儿之后呢，很多人欺负他们家，就是他们家属于那种案板上的鱼，就是一老头俩姑娘，没有什么保护能力，而且有钱，他必须得找一个能够帮助他们家的人。那帮能帮他们家的人不多，牙官面上的呢肯定不行啊，这玩意儿这个受各种各样的影响吧。那么真正的能帮助他们家而且不受什么影响的人就是刘基。所以老头当机立断的把自个儿大姑娘嫁他了，为啥？换取他的保护。刘基属于那种面上吃的特别开的人。而且你以为吕雉喜欢他吗？吕雉也是挺难受的。吕雉自己都回忆说，我嫁给老头，嫁给老刘家呀，不怎么着这日子过的呀。我嫁他们家，我丈夫就造反，我这边呢伺候老公公啊，我那个丈夫呢还给我留了一个孩子，就刘肥，是吧？还就弄到他们家了，这得养着，不是自个儿亲儿子。丈夫造反，今儿东躲西藏，后儿就钻山沟了，她还得去找她丈夫给丈夫送饭去。就这段历史多寒碜。但是呢，人家吕雉聪明，吕雉后来有一段时间写了个回忆录，大家就问，记者就问吕雉啊，说这个吕后啊，你是怎么在这个群山当中找到你老公的呢？吕雉当年就说了啊，说这事儿吧，特别蹊跷啊，就是我老公呢属于天选之子啊，头上有七彩祥云，走哪儿都飘着，我呢就靠着这片七彩祥云啊，就找到我老公，反正特别好找，脑袋上已经就是这个被挂上啊摇女了都算是。啊，打那之后呢，这段历史就被描绘成很美好一段历史。然后哥几个不得造反吗？造反之后商量说谁来当头啊？本来说让萧何干，萧何说我不干啊，我干不了这个。为什么呢？我觉得刘季行，萧何多聪明，萧何就觉得我才不干呢。樊哙属于那种，他是真心的让刘邦干，樊哙认为

这是我算是连桥吧，算大姐夫是吧？然后其他人一看都属于官门上混的，谁都跟萧何想的一样，然后就劝刘季你干吧。然后再加上萧何那个谁就樊哙在旁边拱啊，那什么姐夫你干是吧，我支持你。就是平均下来一个人一票，他两票他就干上了。但是不管怎么着吧，他也是历史上最成功的一个男人，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打下了江山啊，创业最晚，而且呢时间最短，打造的这个汉代真的是，在我们中国人心目当中很有成就感的一个朝代，是吧？然后呢，我们再看看平台上留言啊，今天，是我啊，然后很多朋友过周末啊。然后那个，我看看这是谁？专业钣金喷漆，你干啥去了？直接，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啊！我明白了，这个专业钣金喷漆，你家是宁城的呀，是吧？好家伙，这不到你家玩去了吗？当地有熟人吗？啊，提你好使不？哎，提就是到宁城提军哥好使不吧？你告诉我这信儿啊！真是有熟人啊！那个，人家到锦州啊，我们去他家，好玩啊！然后那个有的朋友还是说手表的事儿啊，然后还有过周末的，过周末的朋友换个城市过周末啊，然后大家可以打这个啊。看一看咱们带着大伙儿去玩的这个地儿，哎，真的挺漂亮的，倒须沟哈，这个自然景观呢，包括这个各个方面呢，就是它不是一个过度开发的一个风景区啊，就是宁城，历史上很有名气的一座城，大宁府嘛，然后很鲜明，是吧？有着塞外特色。再说说我们今天给大伙儿介绍的这个小方块手表吧，蔻驰啊，这个蔻驰手表呢相当好，我觉得。首先呢，品牌的这个溢价啊，就是品牌价值是肯定没有问题的。蔻驰在整个的这个轻奢品牌当中排的还是很靠前的啊，它的辨识度啊，优雅度啊。这都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咱们今天给大伙儿介绍的，这就是蔻驰小方糖，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打上手表两个字啊，可以了解一下，真好看。我如果就是我跟大伙儿讲啊，你就选绿的啊，绿的显白，而且百搭衣服，那个绿老好看了。那个颜色有六款啊，反正你根据你自己选择吧，夏天晚上配个小绿的就特别有那种生命力啊。另外呢，就是价格方面，蔻驰小方糖原价是2048，这个在官网和专卖店都是这个价格，这才是轻奢的一个价格，知道吧？我觉得轻奢品牌，它之所以轻奢，是因为它不便宜。那么咱们今天呢，把轻奢品牌当啊，买个轻奢品牌带回家也可以，这是到不了两折的价格。另外呢，加微信啊，加我们的这个客服微信，可以再省5元，394块钱。看看吧，是吧？我觉得最起码咱能了解了解那个轻奢品牌它的样是什么样的。它跟手表一般手表不一样，它的装饰功能贼强，那个表盘的设计，整体上表带包括那个表盘外边那一圈的那个镀金设计啊，都是极具匠心的。这一点大伙儿肯定是能够理解，就是一个好的品牌，它的设计理念是好的啊。

那个想搜这个小方糖手表的朋友啊，打这个小方糖啊，不是打手表，手表两个字啊。另外呢，咱们了解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啊。首先呢，我们看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西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26度，北镇临海一线25度。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西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一线35度，黑山北镇34度，临海33度。明天夜间到后天全市晴，西南风4到5级，大后天全市晴，西南风4到5级。气温还行是吧？稍微有点高，这天甭管气温高低的，就是闷，就是那个闷劲儿啊，真的是让你觉得浑身上下都难受啊，它就是冒汗。

哎呀，这个能体会到夏天晚上凉啊凉啊，那大家只能跟着我们去这个军哥老家了，就是内蒙古赤峰的宁城啊。宁城的倒须沟平均夏天温度22度，22度的夏天，我跟大伙儿讲，我空调都不敢开这个温度，我空调开这个温度得盖被啊。想想就是很舒爽，是那种版纳型的这个地理结构，就是它的植被覆盖率相当高，95%啊，而且都是那种古森林形状的，也挺好。而且呢，我们去这个子猛湖，子猛湖也好，子猛湖万顷湖水啊，荡舟湖上，感觉完全不一样。

0: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
1: 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落日相伴，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
0: 平日百姓大舞台免费秀才艺，周五到周日摇滚现场嗨翻夏夜。
1: 7月25号至8月30号，每天18:00到20:30，锦州世博园等你。

0: 这个活动也行啊。这个活动呢，我们说世博园有个这个烧烤啤酒节啊，大家可以去这个门票9.9啊，9.9毛钱呢，进去之后无限畅饮，晚上6点开始到这个8点半啊，2个半小时。周一到周四呢，大家就是周一平时啊，就是周一、周四、周五什么的，这个大家可以在台上自己演出，然后周六，有固定的演出节目。海风、啤酒、烧烤啊，这个如果有兴趣的朋友，晚上啊说这几个哥几个没事去啊，咱去海边溜达溜达，可以去这个地方看一看这个橘红色的落日啊，啤酒烧烤节。
1: 我爱

还是那事儿啊，喜欢旅游的朋友啊，可以跟着我们去这个内蒙啊，8月8号，这个开始两天，大家也不用请假，也不用占用这个工作日啊，家里有孩子的没地儿去的哈，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内蒙赤峰的这个宁城啊，它是一个县城，里边呢有这个子蒙湖，另外呢还有道胥沟啊。子蒙湖呢号称塞外洱海，道胥沟呢号称这个塞外版纳啊，反正我觉得挺好看的，而且大家看实物啊，看看实景真的挺漂亮。搜这个买小方糖手表的朋友啊，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这个看一看小方糖啊，蔻驰的小方糖。

0: 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你几好啊，因为冇人中意你。

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

0: 享，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1。
1: 媳妇儿，周末咱们上海南吧。
2: 啊，就这两天，一竿子给我支天涯海角去了，不然你再想想呢。
1: 嗯，那就在锦州找个地方玩玩。
2: 哎呀，我就想换个城市过周末。
1: 那太好办了，咱家就跟着交广去旅行。
2: 我看时光，
3: 全家人一起轻松出行，不必考虑吃住行，我们给您安排妥当，名额有限，大家报名从速。
4: 咨询电话213692，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这么近那么美，
5: 周末跟着交广去游山玩水。

0: 用声音连接城市，
1: 让城市脉搏加速。
0: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1: 让声音带你穿越城市夜空。
2: 好，让美好的音乐带我们一同穿越城市夜空。这里是欢乐夜航，我是夜航。
3: 大家好，我是钟晴。
2: 嗯，这两天高温天气啊，大家呢出行的时候要注意避暑。
3: 嗯，是的。
2: 啊，另外有一些女生是不是也得擦点
3: 注意防晒？
2: 对对对，戴点帽子呀，穿这个穿个防晒衣什么的啊。我们还提醒大家，不过到晚间的时候，这个时候还是比较凉爽了，
3: 还是有一点微风。
2: 嗯。所以说我们节目也带着惬意啊，好听的音乐伴随大家。那互动当中呢，大家可以
3: 通过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用打字留言的方式可以和我们互动起来。
2: 嗯，等待大家的留言。
3: 嗯，大家可以推荐一些好听的音乐，可以分享一些开心的故事，都可以。
2: 嗯，节目开始的时候已经有朋友啊，就我们老朋友太阳提前发来了信息了。
3: 嗯，他说啊，今天要点上一首《红尘雨》送给大家。
2: 这首歌要送给为了爱情执着的人们，
3: 并且要珍惜眼前的当下。
2: 好，那我们今天把这首歌作为开场曲，下一场红尘雨再凉快一点吧。

0: 今天第一首歌《红尘雨》，演唱者就叫魏新雨。
1: 嗯，是的，
0: 给大家凉快一点哈。
1: 嗯，我们也看到雨花石给我们发来了消息。
0: 嗯，这个也跟雨有点关系啊。
1: 嗯，
0: 但是这明天还出阳光。
1: 是的，
0: 就是，阳光总在风雨后。
1: 嗯，想送给她的老公，祝她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0: 长命百岁都用上了啊。好，那就我们白首到老啊，一起来听这首《阳光总在风雨后》。

0: 好，这首《阳光总在风雨后》呢，不仅仅是阳光和风雨的问题啊，更是人生的坎坷和迎来新的希望的感受。
1: 那么接下来这首。

0: 啊，张宇的一首《走路有风》啊，就是王菲这首《如风》的国语版本。这第一个音响起来，我就也恍然大悟，原来是这首歌。
1: 我们也看到《漂流物语》给我们发来了消息。
0: 写了好长一大段话啊。其实每天的这种倾诉都是一个粉丝对王姐的一种喜欢。
1: 是的，他说啊，现在也是在网上不断地出现王杰的视频，看着也非常过瘾。说他小的时候是虎头虎脑的一种感觉啊，胖乎乎的，非常爱笑，小小年纪也做了劳动者。
0: 对，三岁就做童星了哈，但是父母并不太喜欢王杰，也经常打他啊。那么王杰呢，有一次打的啊，被打得很惨，所以说，但是他后来还是挺幸运，要不然我们就听不到这么好的声音了。刚才他说王杰小的时候虎头虎脑，胖乎乎，但是你看王杰长大之后，他就是很瘦的这种，胖了一点点了。
1: 那么今天呢，他想推荐一首王杰的《我》。
0: 这首我个人非常喜欢，王杰两首是一个字的歌曲啊，一个是我，还有一首就是路，都特别推荐大家来听。

0: 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爱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
3: 周末咱家怎么安排呀？
4: 媳妇儿，周末咱们上海南吧。
3: 啊，就这两天，一竿子给我支天涯海角去了，不然你再想想呢。
4: 嗯，那就在锦州找。
3: 可算靠谱一回。
5: 周末没有好安排，各位听友看过来，交广天马带着大家换个城市过周末。
0: 8月8号出发内蒙古宁城子门湖，到须沟景区感受自然山水的美好，湖光山色的清幽，尽情享受难得的亲子互动时光。
5: 全程

0: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播放一首来自水木年华的一首
1: 《一生有你》，送给大家。
0: 这首歌也是校园非常清新的代表作品。

0: 好，这就是《水木年华》没有分解之前啊，李健也在《水木年华》的时候的一首最著名的歌曲《一生有你》。其实我特别建议学生朋友们哈，去寻找一下当年《水木年华》的一些好听的歌，都很不错。
1: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这一首歌曲呢是主语电视剧的一个主题曲，就是郁可唯演唱的《卿卿如我》。

0: 好的，刚才郁可唯的一首歌曲啊，我们带到北京时间20:52了。
1: 嗯，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是可以给我们带来一种力量感觉啊。这首歌曲是来自孙燕姿的《飞瀑而下》。

0: 好，到了今天结束曲的时间了啊！我们看到有几位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打出"过周末"啊，大家就可以打"过周末"这三个字，完了换个周末，换个城市过周末的这个详细流程就会发给大家了。
1: 嗯，是的。那么我们伴随着最后一首张信哲的《过火》，也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
0: 嗯，张信哲虽然年纪很大，但现在现场还是很能打啊。前两天我就通过一个视频看熊天平的演唱，我简直不相信这是熊天平。来一起欣赏这首《过火》，明天见。
1: 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
1: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
0: 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

0: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
1: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
0: 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书接上文，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死中得活，他是瞎跑，跑到半坡山姚家祠堂，被姚广的原配夫人高凤英和大女儿姚翠萍把他给救了。说个迷信话，什么人不该死总有解救，其实呢不巧不成熟，云瑞是得救了，但是随之而来老姚家这矛盾生机了。原来这高凤英啊是姚广的原配夫人，给姚广生下个姑娘，就是姚翠萍，日子过得好。

0: 半道杀出来个程咬金，就是那母老虎周亚平，他挤进来了。按现在新词儿说呢，是第三者插足。可那阵儿是封建社会，一个男人可以娶几房妻子，这个就叫一夫多妻制。哎，由于家庭闹矛盾，这母老虎不是东西，把那娘儿俩给挤出去了。姚广啊，觉得于心不忍，后来把这娘儿俩就安顿到姚家祠堂，花了点钱给翻修翻修，还雇了个小女孩叫小箱子，在这服侍他们娘俩。每年呢，都往这送粮米油盐，有时候也派人送点钱。可这件事呢，母大虫心里就是不痛快。但是事情头挤到这儿了，大面上也得交代下去，所以他们这日子就勉强这么对付着往前过。这次白云瑞获救，矛盾又升级了，所以呢，那姚翠花怒冲冲提着双剑去搬兵求救，结果遇上他爹跟他娘了。他把详细的经过仔细一说，还没等姚广说话，母老虎一蹦多高啊，嗷嗷直叫。我的宝贝女儿挨了欺负了，什么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老天杀的，我跟你完不了，今儿你说这事儿怎么解决吧。姚广一听这火也上来了，好吧，这个贱人竟敢跟我为仇作对，我找他算账。丫头，你先不必埋怨，随我来。好几十人到这儿把大门就给堵了。姚广嗷嗷直喊，贱人你出来，贱人出来对我讲话。他们这么一喊，屋里的人能听不见吗？高凤英啊，听得清清楚楚，就知道这事儿麻烦了。但是他把牙关一咬，心一横，带着姑娘来在祠堂外边。抬头一看，正是喜新厌旧的丈夫姚广，旁边跟着那母老虎，还有那姚刚，以及几十名打手。高凤英看罢多时，把脸往下一沉。姚广啊，你要干什么？
1: 哎，凤英啊，不知者不怪。方才我听丫头跟我讲的，你救了个人，你知道那人是谁吗？他就是开封府的官人，叫白云瑞。凤英啊，以后我再跟你解释，你把这人交给我们，这人对我们至关重要，好吗？
0: 高凤英冷笑了一声，姚广，我为什么要把他交给你呢？你要不说清楚了，连门都没有。
1: 哎，凤英啊，你就这手不好。咱们俩之所以落到今天的地步，就因为你这脾气太倔强，咱才被迫不得已的分开。你要问为什么，我也不瞒你，实不相瞒吧，我现在保了天顺王赵一统，我不属于大宋朝管辖了。天顺王答应我，我算开国的元勋，迟早我是紫袍金带裂土分毛，我要做大官了。那么做大官，我得有个见面礼吧。哎，这白云瑞就这么重要。如果你把他交给我，我敢奔金马城去献俘，把白云瑞往上一交，天顺王高兴，马上我就官一下子。这回你听明白没？可你们娘俩跟着也得沾光，就不必住在这祠堂里头受苦了。我说这话你明白没？
0: 哦，是这么回事儿。

多谢你一片好心。不过我发现你这人有病，冲你说的这番话，你简直有点发狂啊，姚广啊！你没想想你是个什么出身？你就是走江湖打把式卖艺的。我爹瞎了眼，把你收留为徒，又把我许配给你，哪知道你喜新厌旧啊，把我们娘儿俩赶出门外。这些年来，我是眼泪洗面过的这日子，我恨透了你了。但是，尽管你不仁，我不能不义啊。毕竟你我之间有了个女儿，因此我苦熬岁月，就想忍气吞声，这样下去。可是你想的太过分了，你想要投靠天顺王，又想要升官，你想你能达得到目的吗？能实现得了吗？这可归大宋朝管辖呀，被朝廷知道了，你就得抄家灭门，把祖坟都得刨了，你犯下户灭九族的罪呀？难道说我们娘儿俩还要陪着你一块挨刀不成吗？我说姚广啊，该收手的时候就得收手啊，悬崖勒马，此乃上策。如果执迷不悟，就是死路一条。你我夫妻一场，谈不到什么一日夫妻百日恩。作为朋友，我劝你收心吧，再不要继续为非作歹了。白云瑞，我是不能交给你。我们娘俩还要活着，我们得留条生路，不能跟你一样。你赶紧领人回姚家寨吧。人我是不能给。书说简短，这高凤英啊也是个机场，啪啪啪啪啪啪啪，口似悬河，把城破厉害讲得非常渗透。姚广是张口结舌呀，灭，我这个瞪眼没词儿，人家说的都对呀。可是那母老虎在旁边听不下去了。你给我住口！高凤英啊，你真能白活呀！嘿，啊，你想给开封府的人打溜须，你们娘儿俩留条生路，说得多好听啊！啊，把我们说成什么犯大法，不能达到目的，将来要户灭九族，你说的可够狠的啊！不管你怎么能言善辩，今天呢，白云瑞我们是要定了，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我看你高凤英敢拦着吗？孩子们，往里闯，把白云瑞给我揪出来！查实，哗！众人刚要往里一闯，高凤英就急了。再看他，把双臂一横。我看你们哪一个敢进祠堂，不要命的就过来。他真急脸了。翠屏姑娘一看娘急了，她转身进了院儿，在院里头取出两口宝剑，一口剑交给他娘，一口剑自己拎着，娘儿俩把这门给堵住了。母老虎一看，哎呦，要想动五八超啊！我说老头子，你看这事儿怎么解决？人家一点情义可都不讲了，你还藕断丝连？呸！死不要脸你！他拿话这一激，插翅虎姚广也上来脾气了，脑筋蹦起多高了。凤英啊，你真不给我留脸面呢，你可别逼我呀！要真把我逼急了，什么事儿我都干得出来。是，你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今天要白云瑞是不可能，我不给，不给，就是不给。好啊，高凤英啊，你找死！说个找死，他还没等过来，母老虎忍无可忍，抡起铁拐杖，扔一声就跳过来，是抡铁拐杖就砸。

您别忘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翠屏一看娘要被动，他就急了，轮宝剑过来跟这个母老虎就斗在一处，一边打着一边骂，你个臭不要脸的货，要不是因为你，我们一家能四分五裂吗？真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我不杀你难消我胸中的恶气，拿命来。他俩杀了个难解难分，姚广在旁边看着，你说向着谁？向着老伴儿，对不起姑娘，向着姑娘又怕得罪老伴儿，所以他心里头也十分的着急呀。打斗到十六七个回合，这翠屏姑娘啊，没受过什么高人的传授，因此这武艺也就是一般般，怎么能是母老虎的对手？一个没留神，宝剑被崩飞了。姑娘刚一愣的功夫，这母老虎就下了绝情了，把铁拐杖抡开了，挂着风声啊，啪！正拍到翠屏姑娘脑袋上，那还好得了吗？姑娘连哼都没哼，顿时是绝气身亡，扑通死尸在倒。高凤英在旁边看得清楚，呀，翠屏，我的女儿啊！到了现在，她跟疯了一样，顾及不了一切了，百宝剑直奔母老虎。这母老虎心中得意，该打死一个少一个。这回啊，要不因为白云瑞的事儿，还不至于这么翻脸。正好利用这机会，把这娘俩铲除，那我才高兴呢。因此，他抖擞精神，频频发动进攻。高凤英那能耐也是精神不集中，哪是母老虎的对手？也就打斗到十五六个照面，一个没留神，被母老虎这一拐杖正削到后脑勺上，啪嚓一声，绝气身亡。没出五分钟，两条人命。插翅虎姚广在旁边看着，心中暗想：凤英啊，我对不起你啊，这你是自找的。你说你要把白玉瑞给了我们，何至于如此？这阵姚翠花过来了，两眼闪着亮光，娘，您真了不起，早就应该这么办。丫头，那个白云瑞在哪呢？在屋躺着呢，人事还不醒，可能给用了药了，但是要想抓他不费吹灰之力。好了，孩子们随我进去。这回没人拦着了，那边说不还有个小香吗？小香啊早吓跑了，跑哪去了不知道，所以如入无人之境啊。他们到了屋里头，这时姚翠花用手一指，娘啊，那不在那儿呢，过去把他给我逮起来。过去四名彪形大汉三下五除二把人摁到床上，被窝给掀开，拿条绳子单三扣双三扣给捆上了。等拎到院里的大伙一看全傻眼了，闹了半天床上这个不是白云瑞，是一个破老道，岁数还不大，长得满脸都是滋泥啊，破道帽破道袍。那插翅虎一看，这哪是白云瑞，这怎么回事？在场的人全都瞠目结舌。这时候恶太岁姚刚过来了，姚刚一看，爹，我认识他，你怎么在这儿？白云瑞哪去了？无量天尊，哎呀，哎，慢点慢点，我这医生可都糟了，你再使劲儿给撕破了，你可得赔我。废话，这是怎么回事？你问什么怎么回事？白云瑞呢？
我哪知道啊，我一直就在

0: 这躺着来的，我知道白云瑞在哪儿啊？你问我等于白问，好小子，你不说实话，啪啪啪啪，反正嘴巴子抽了能有20，把小老道揍得嗷嗷直叫。哎呀，我不知道，打死我也不清楚。姚广说："这么办吧，把他带回姚家寨，严刑审讯。我就不相信撬不开他的嘴巴。"嗖！这40-50人呢，漫山坡就搜开了，祠堂内外，哎，根本就没有白云瑞的影，连白云瑞的东西都没落下。看来这小老道是至关重要的，必须撬开他的嘴巴。姚广一看一无所获，来呀，收兵，领着人往回走。临走的时候啊，他偷着告诉管家，你带着几个人在山坡向阳这地方挖俩坑，深点啊，把他们娘俩给掩埋了，坟头堆大点，记好了日期，往后得给他们烧点纸啊。我明白，我明白，老爷您放心吧。就这样把人留下，挖俩坑，把这娘俩尸首掩埋。你说这娘俩死的冤不冤？要不是为救白云瑞，也不至于这样。这块的事儿咱不必细说。姚广、母老虎、姚刚率领众人押着小老道回姚家寨，还没等到家呢，也就是走到半路上吧。这小老道就不干了，往地上一坐，无量天尊，我不走了。姚广一瞪眼，你不走了，能由得了你吗？小子，你真是找死，反正我也活不了了，我到你们家我也得死，在这儿我也得死，干脆就给我来个痛快。可以，你要想死得快的，你就把你知道的事儿跟我讲讲，白云瑞究竟哪儿去了？那我说完了，能饶我吗？看你说的是真是假，要说实在的话，把白云瑞交出来，哎，还能把你饶了，不骗我。哎呀，一大帮人呢，我有认识的，我有不认识的。认识的都有谁？认识的有白云瑞他老师，白云剑客夏侯仁，还有白云瑞的仨师叔，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寒江孤雁上云凤，一字峨眉女马凤姑。还有个出家的和尚，是少林寺的，扭转乾坤木懒十方欧阳钟会。还有个和尚，就是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还有春夏秋冬四老，还有一个野人，好像姓王叫王元。还有一个大和尚，挺高挺胖的，是什么叫万年古佛。还有中山五大剑客。放屁，你满嘴喷粪，这些人都我在那躺着，你说我倒霉不倒霉？结果落到你们手里头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好小子，看来不让你吃点苦，你是不说实话的。来人，把他双脚给我剁下。要剁他的双脚，他嘣一蹦，蹦起多高来，嬉皮艳脸，各位回头见，不陪着了。钻进树林是三晃两晃，踪迹不见。在场的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原来这小老道会一种功夫叫截骨法，所以逃走了。姚广一看不好办，叫他走了上哪儿找白云瑞去，吩咐一声给我追。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插翅虎姚广真没想到，这小老道神通广大，捆得那么结实，说走就走了，而且一抖了膀子，绳子全落了，这怎么回事呢？他不清楚，这小老道是世外的高人，了不起，会一种特殊的功夫叫截骨法。

什么叫接骨法呀？自己能给自己这骨环全脱落了，然后一晃膀子还能接上，那绳哪捆得住啊？姚广恼羞成怒，吩咐一声给我追。哎呦，他们就追开了，上哪儿找去，连个影子都没了。后来姚刚说，别啊，别费这劲儿了，这小老道并非等闲之辈啊，干脆咱歇歇吧，回家吧。孩子，你看看，白云瑞也跑了，这小老道也跑了，这是祸根呐、啊！我总觉着心里不安。那爹，那怎么办呢？咱回去等信儿呗，看看白云瑞能敢把咱怎样。俩山到不了一块儿，俩人有见面的机会，等见着再跟他们算账吧。也只好如此，集合回寨。刚说完这话，就见对面这山坡上有人如飞似箭，跑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来找这姚广啊。报，老寨主可了不得了。姚广一听，脑袋嗡的一声，什么事儿？您快回去看看吧，咱家都没了。你说的我糊涂了，怎么家没了？家里叫开封府的人给抄了，现在姚家寨被开封府的人给占领了。哎呦我的妈！姚广听到这儿，一屁股坐到山坡上，在场的人全傻眼了。他们不知道是谁领头来的，把姚家寨给占的。书中代言是谁呀？正是那位神出鬼没的细脖大头鬼房叔安。那位说房的脑袋怎么来的呢？您听过上本书的就知道，原来他喝醉了，发了几句牢骚，气走了白云瑞。等第二天徐良等发现白云瑞不辞而别，所以啊，就恨透了房叔安。那徐良的脾气也抱着喝的，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痛斥房叔安，还抽他几个嘴巴。最后徐良决定，你给我滚，我永远不想再见着你。房叔安跪在那儿，一个劲儿说好话，徐良说什么也不答应。告诉房叔安，你去找白云瑞去，你把你老叔要请回来，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不加计较。如果找不回白云瑞，你也别回来了，你给我滚。最后房叔安没办法了，抹了两把眼泪，好嘛，干老，只要您了不生气，孩儿遵命照办。这房叔安恭恭敬敬给皇太子赵曙磕了几个头，我说太子殿下一路保重啊，咱回到东京不见不散。我说各位啊，我告辞了啊，我去找我老叔去了。臭豆腐冯渊在旁边咯咯直乐，你乐什么你、哎、你小子幸灾乐祸呀，乌鸦混战无必给子，这回有你苦吃了。你要找回玉面小大魔一笔勾销，没有话说，要找不回白云瑞，乌鸦方叔安最好你找个地方上吊就得了。这上手就是冯渊的，还有心开玩笑，他跟方叔安一见面就斗口。老方气得一拨了脑袋，给徐良磕了几个头，干老你要保重，祝干老一路顺风，而我暂时告辞了。就这样房叔安离开兴隆店，孟家老店。等到你这脾气也越来越大呀，一点面子也不给我留啊、哎、你说当年就是我说错了也好，吹牛也罢，你把我的五官给我损坏了，拿大环刀把我鼻子给拉下去了，到现在我弄

了个五官不全，我还管你叫干老。说实话，我拿你真当我的亲人，你可好，拿我当成什么了？打过来骂过去，你说人非圣贤，人太薄了，明明自己不行还不认错，结果他跑了。这事儿你要怪你得怪白云瑞，这可好，把这气儿全撒到我身上了，我就得去那倒霉的，用我就招之即来，不用我就挥之即去。我挺大活人几十岁了，把我给撵出来了。哎呀，人要活到这份上还有什么意思？哎，这方主安呢，心里不是滋味，翻来覆去这心里折饼子，最后冷静的又想想，这事儿也不能怪徐良，的确也怪我这张臭嘴，喝了几盅酒搬高了，这嘴就没把门的了，的确说的有些过分，虽然有点过分，也不算是恶意。怎么办呢？我就找白云瑞去，见着我老叔，我多说几句好话，我老叔回心转意，跟我一回去，满天云彩不就散了吗？就这么办。房上哪儿去了？自己怎么知道？这地方偏邦塞外呀。山多林多人烟稀少，我从来也没来过，哎呦，这可为难死我喽。老方一边想着一边就没目的地往前走，他也辨不出是东西南北了。正好路过一个小村落，有一家杂货铺，方叔安兜里带着钱呢，买了不少的干粮，买一个水葫芦，里头灌满了水，又买个葫芦，里边装的是酒。他带着应用之物啊，万一错过宿头，那没吃没喝怎么办呢？带了足够的吃喝，一站一站他往前走。有时候天黑了，有店房的地方他就住一晚上。找不着人家，就找山林之中忍那么一觉。你上哪儿去了？你回东京了？不能，他没脸回东京。回老家了？不能，老家没人了，他找谁去？要不上四川峨眉山找他老师去了？也不能，他要做了露脸的事还行，丢人现眼。对呀，白云瑞是要脸的人，此一番不辞而别，肯定他下了决心要办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他得将功补过。他那人呢特骄傲，要不干一件漂亮的大事儿，他没脸回来。嗯，背不住上西夏了，上宁夏国了。对，我呀也奔西边走，背不住也许能遇上我老叔。想到这，房叔安抖擞精神，连夜启程。他就不知道走到什么地方了，书中代言他是误走日月山。等进了山里边，一看这月亮还挺亮，房叔安一琢磨，我就往前走吧，等走乏了我再歇着。揉揉揉，甩开大叉，正往前走着，可坏了，没把他给吓死。走到前头，这些人身穿青袍，那脸都是青纱罩面，就露着俩小窟窿是眼睛，根本看不着他的皮肤，挺长的袖子往下拖了着。往后看，后头那一部分人都穿白衣服，用白纱罩面，上的俩小窟窿，一个说话的也没有，步伐都挺整齐，但是脚底声音很轻很轻的，要不怎么说跟幽灵相似，大概能有二三百人吧，刷刷刷刷刷刷刷，顺着山路往山里头走。老方这脑袋嗡了一声，心说话，这是眼前活见鬼啊，这深山老林哪来这么多人？再说了，这衣着打扮也没见过呀，这不是幽灵吗？

哎呀，真有鬼呀！你不相信这个不行啊！又一琢磨，方叔安呢，你真犯浑呢，哪来的鬼呀？自己根本就不信这一套，这是个什么教门？这是干什么的？我待着也没事，我跟着。你说方叔安胆子小，有时候他胆子比谁都大。蹑足潜踪，他在后头跟着这支特殊的队伍，可能前面的人没有觉察，跟出去好长一段时间，方叔安发现眼前豁然开朗，周围是大山，正中央是平地，这地方没有树木，好像经过人工修造那么个大广场，整整齐齐的。正中央高搭着一座法台，这法台能有9尺高左右，左右有梯子。往正中央观看，点着蜡烛和火把，照如白昼一般。在台子的正中，高高竖起一座人像，说是人像又不像。左肩膀子扛着日头，右肩膀子扛着月亮，两手平伸。高有2丈左右，脑袋瓜子上是俩尖儿，跟山头差不多，长得是闭眼虬髯，大红胡子，赤身裸体，腰系虎皮，赤着脚，脚上还带着金环。虽然是个假人，跟真人一模一样。方叔安就明白了，这是个教门。不知道是什么，他们崇拜的这是什么呢？好像有什么祭祀活动。再揉揉眼睛往台子上看，正中央有一把高脚椅，椅子上端坐一人，身穿青袍，面罩青纱，就是眼睛上有俩小窟窿，别的上你看不着。在手里头擎着龙头拐杖。再看这帮人，列队来到台下，摆了个方阵，站的是整整齐齐，耳后就像野兽的声音似的，嗷嗷直叫，全都跪倒在地。这叫声啊，震的山谷都起回音，让人脊梁沟发凉，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方叔安心说：“都有病啊，这是什么礼仪呀？”就见这帮人跪倒在地，3拜9叩首，朝拜台上那主。但这礼法呀，跟宋朝也不一样。说不出是什么礼来。最后行完礼，往那一跪，一动也不动。把手中的金杖连晃了三晃。方叔安才发现，在树林里头还有一伙，有穿青袍的，有穿白袍的。推推拥拥推出一个人来，这个人浑身上下赤条条，一丝柴把这人给包围了，最后点起一把火来，要火烧大活人。那人烧得嗷嗷直叫啊！再看在地上跪这些人站起来了，开始歌舞，围着被烧的人来回的转圈，嗷嗷直喊。老方看着看着，脑袋上都冒出汗来，心说可够残忍的，拿火把人给烧死了，这人跟他们是有仇啊，还是有怨呢？哎呀，劈鼻子一闻，火烧活人那股腥味儿，那股胡椒味儿是直刺鼻孔啊！老方不由得嗓子眼一刺呀，咳嗽了两声。他赶紧捂住了，但是夜深人静，这一咳嗽不要紧，被人家发现了，唰！这些人把头都转过来了，全都盯着方叔安，特别是台上那人，把掌中的金杖一背，豁然站起，听见他哼哼的声，然后把金杖又。

威指着方栓，这帮人转回身，嗷一嗓子奔老方就扑来。方栓一看，我的个妈呀，这哪是人呢，这是人间的活鬼，这要把我给逮住也得拿火把我烧死。老方想到这是转身就跑，玩了命那么跑。有道是慌不择路，人家追得急，他跑得快，一个没留神脚下踩着块石头，这石头一转个，房船嘚儿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顺山坡咕噜下去了。幸亏这是个大慢坡，要陡坡还把它摔死。

0: 甭提了，不是雨是尿，还老发的别扭，心说谁拿这儿当茅房了，怎么往这儿尿？一顾着身站起来，仰脖往上看，上头有块石喇子，往外探出来一块，在石喇子上那站着个人，正好往下尿尿呢。哎呀，方川气的，心说人要倒了霉了，喝口凉水都塞牙呀，谁这么不开眼？老方就忘了害怕的劲儿了，把腰一叉，脑袋一拨了，
1: 那不是你瞎呀？你怎么往人身上尿尿？
0: 那位还真没发现，听脚底有人说话吓了一跳，赶紧把裤子系上了。我说你谁呀？
1: 你说我是谁呀？我大活人，我你尿我一脸，你够缺德的。
2: 那谁让你在这儿待着？我有尿我能憋着吗？我就得尿。
1: 哎，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呢？你是不是欠揍？
2: 什么？你说
1: 我欠揍？好嘞，咱不定谁揍谁呢。
0: 这主说着话，双腿一飘，噌，从石喇子上跳起来了。好在他不高，也就一丈多左右吧，正好跳到房叔安近前。老方借着蒙蒙的月光仔细看，闹了半天这个黑的个，这家在20岁左右吧，黑哇哇一张脸膛，浓眉阔目，周身穿青，遍体挂皂，背后背着一对双鞭，长得挺虎实，看那样也不像本地人。这黑的个跳到房叔安近前打量多时，乐了。
2: 哎呀，我说世界上的人还有长这么难看的？我说你怎么挺大个脑袋，小气脖，还没鼻子呢？
1: 你管得着吗？我愿意。我说你是干什么的？你为什么往我脖子上撒尿？
2: 方才我没解释吗？我憋急了，我哪知沟底下有人呢？对不起。哎，那你要有尿，你往我脸上撒得了。
0: 一句话把方川也逗乐了。老方心说这人还挺讲道理，看来是一场误会，误会他这也倒霉呀。方川掏出手绢擦了半天，
1: 算了算了，不知者不怪，我也没尿，你想我报复也不可能。我说小伙子，你是哪儿的人？
2: 我呀，山南的。
1: 山南什么地方？嘿，山南就是山南呗。那你姓什么叫什么？
2: 嘿，还真有人问我这事儿啊。你可站好了，我要报名了，不夜恐怕你下个跟头。
1: 不至于那么胆小，你赶紧报通名姓。
3: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它领着我们向前。

0: 感情。
1: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1: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3: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板卡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您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2: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2: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2: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2: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2: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2: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5: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易老师，
5: 嗯，
4: 今天啊我看到了一条新闻，差点让我惊掉了下巴。
5: 差点让你惊掉了下巴？你说你也是走过南闯过北见过世面的人了，什么事能让你惊掉下巴呀？那这一定不是件小事了啊，你快跟我讲讲。
4: 我跟你讲哈，
5: 嗯，
4: 在香港的拍卖会上、
5: 哦、
4: 一粒60年代生产的安宫牛黄丸拍出了天价，您猜多少钱？
5: 天价
4: 11万。
5: 一粒安宫牛黄丸卖到了11万。
4: 对，现在还囤什么黄金啊，当年要是抓住机会的话，咱们囤几盒安宫牛黄丸，反手一卖，发家致富，财富自由了吗？这不，

0: 你这想的简单了啊，小雨，你得知道啊，就算咱们回到当时那个时候，大家能够得到安宫牛黄丸的机会和现在也是一样的。
1: 是吗？
0: 你那个时候安宫牛黄丸也不是说就谁想不得就能得到的，你也得抓住机会啊，你就像当年那个时候能够得到安宫牛黄丸的人他也是少数，大多数人实话连见都没见过，有的知道了他也会错过那个机会。
1: 那现在就剩下后悔了呗。
0: 那就剩下后悔了啊，尤其是这十一万，就像你说的价格一出来他们肯定后悔。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就你说这个事儿还真的就有点像咱们这次的这个速起计时益生菌的活动一样。
1: 速起的计时益生菌是真好啊。
0: 那咱们的老听众朋友大家明白了，知道好了，有机会人家得抓得住，他明白这个事儿。
1: 对
0: 啊，你看这次为什么说有提前的，就是速起益生菌啊，在跟大伙讲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说让大家需要的人你先把名给我报上，你看都不知道咱们活动政策是什么，不知道价钱多少的时候，就有很多人提前就预定了。
1: 那是因为他们之前用过呀，有个效果嘛，效果好。
0: 这只是一部分，你有一部分人说感受到效果好了，人家用着好还想继续用的。
1: 嗯，
0: 还有一部分人他以前压根也没接触过也没用过，就听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啊，听我老姨在这给大伙讲了，人家也预定的也积极的啊。为什么你知道吗？
1: 那是为啥呀？想要囤货呀，想再等个几十年在拍卖会上卖。
0: 你这就是开玩笑我啊，咱就说把你这个事儿啊，就说咱们说把这个速起的计时益生菌我囤货了，就算速起计时益生菌的活性强，能够保持24个月的活性，你过几十年它也早变质了，变质的益生菌呢都变成有害菌了，它还怎么拍卖呀？
1: 那肯定不能啊，开玩笑嘛。
0: 哦，
1: 很多没有吃过速起计时益生菌的朋友，确实这次也是积极的预定。您说为什么呢？
0: 嗯，你把话题又抛给我了是吧？
1: 嗯，
0: 那因为大家伙都知道上一次已经错过了
1: 啊，这次不想再错过了。
0: 我跟你说的事儿啊，昨天呢我接到了一位古姓的听众朋友啊，姓古。
1: 嗯，
0: 他说易老师啊，那这次速起计时益生菌呢，我不管你发放多少，这名儿你一定得先给我报上。
1: 嗯，先报名
0: 啊，就算是贵我也愿意花高价来买，这个机会我是不能错过。
1: 哎呦，看这势在必得的劲儿，这里边是不是有故事啊？
0: 那肯定是有故事。我当时也想说了，我说怎么就这么肯定这么决绝的说这话呢？
1: 嗯，
0: 当时这个古先生就跟我说了，说咱们第一次发放速起计时益生菌的时候吧，他没当回事儿，他觉得这个益生菌呢满大街都是，我在哪儿买它不都一样吗？
1: 嗯
0: 啊，结果呢自个儿就在药房里边还专门挑了这个菌株含量最高的最薄的这个益生菌他买了。
1: 哦，
0: 然后他觉得贵是贵点儿，但是这菌株不多嘛。
1: 啊，他就买了。
0: 买了之后啊，连续吃了3月一点效果都没有。
1: 那能有吗？
0: 哎，他这是他啊，但是他那个同事用的是咱们这速起计时益生菌。同样也是吃了3个月啊，他同事这个肠道的炎症3个月的时间明显减轻了，口腔异味也没了，反酸胃胀胃疼的情况也没了，也不经常腹泻了，吃麻麻香，你3个月的变化那叫满面红光，气色都变好。
1: 你看看这还真是啊，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呀。
0: 所以说呢，古先生就说了，当初他要是也用上速起计时益生菌的话啊，自己现在这个胃肠也健康了，也不用说眼巴巴的羡慕别人。
1: 现在是追悔莫及呀。
0: 啊，而且让他更难受的是什么呢？他跟他这位同事啊在竞争主任的岗位。
1: 哦，
0: 人家同事的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他呢3天2头的因为便秘啊消化不良啊肚子疼他得请假。
1: 嗯，
0: 然后跟别人说话的时候这口腔还有异味，然后排气还多。
1: 哎呀
0: 啊，这同事就不愿意接近他。
1: 那肯定啊。
0: 最后呢竞争这个主任岗位啊就让人家这竞争对手给顶着去了，他就下来了。
1: 哦，那你看当初啊他就是没有抓住这个益生菌这个机会，还弄了一个连锁反应。
0: 说不是吗？
1: 哎，而且呢又丢失了另一个升职的机会。

0: 会，那肯定是得不偿失啊。
1: 其实很多的时候吧，他就是这样的，机会给你了，你抓住了，就很可能呢叫一顺百顺。
0: 对，
1: 你抓不住，有可能就一步错叫步步错，最后啊跟这个健康他也就失之交臂了。
0: 是的，
1: 所以说呢，咱们这次再次的发放速起计时益生菌啊，这亡羊补牢给自己一个改正的机会。这次他就讲了说，我这坚决不能错过。
0: 那肯定不能了
1: 啊。其实不仅是他，我相信呢他代表了一大部分以前没用过的，就这次啊积极预定的听众朋友的这个心态啊。你看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的朋友都是这样，上次错过了这个速起的计时益生菌，现在后悔了。所以说这次呢，提前预定的人呢就比之前要多得多。
0: 是的，好在还有一个可以弥补的机会，又等到了速起即时益生菌的再次发放。
1: 对，这个机会很难得了。
0: 但是这个机会也就这么一次，因为呢这是咱们授权协议到期前的最后一批了。
1: 没错，
0: 如果这次要是再错过速起即时益生菌的话，那我们真是想花钱买也买不着了，因为厂家没有益生菌的原料了，那肯定生产不出来了呀。
1: 对了，
0: 所以说想要得到的朋友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你跟肠胃健康之间只差一盒速起即时益生菌。
1: 而且呢还得提醒大家伙，有可能这就是最后一次了。
0: 对，
1: 这个速起即时益生菌的数量呢是特别少的，每个地区只有1000盒左右
0: 啊。每个地区就1000盒啊？
1: 就1000盒。
0: 那您都说了这次提前预定的朋友特别的多，那每个地区就1000盒，那也不够分呢。哎呦，一听到这个数啊，我这心里拔凉拔凉的。
1: 小雨呀，你这心里别拔凉拔凉的
0: 啊
1: 你听我解释解释，这不是说跟那个速起那边咱们的菌株授权马上就要到期了吗？厂家呢他也进不来新的原料，然后把库存的这些原料都给用上了，就用于生产了。这么说吧，就咱们健康购就等于把人家库存给搬空了，这才保障每个地区能够协调出1000盒左右。
0: 老师，数量这个事儿啊我们先不说，现在好像有个更着急的事儿。
1: 是不是价格的事儿？
0: 老师您太懂了，速起即时益生菌它是绝版前的最后一批了，以后没了，数量还少，那这个价格我们绝对不能抬高，一定要把它压下去，要不然老百姓用不起呀。
1: 哎，你看你这是不了解我了，如果我要真这么做的话，咱国品优选健康购这栏目你说还办不办？别说大家伙的，央广它也不让你播了。
0: 对，
1: 而且我还得让大家伙这唾沫星子给我淹死。咱国品优选健康购做到现在之所以受到大家伙的喜欢和信任啊，咱们的根本是什么，就是因为咱秉承了一个标准，给大家伙甄选国内同样也是世界上最高端品质最优的健康产品。
0: 是的。
1: 再一个，小雨你也知道，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还有一个理念，就是品牌溯源中国行。
0: 对，
1: 为什么我要带着我背后这300多人的科研团队跑遍全国各地去溯源挖掘扶持咱们的国产品牌，不就是为了打破咱老百姓的信息壁垒，让咱们这优质的国产好产品被国人看得见并使用吗？不想让大家伙再为了国外的品牌溢价多花冤枉钱，咱保障零距离零差价的把我们甄选出来的健康优质的产品送到咱普通的老百姓面前，保障大家伙拿到的都是好货真货高端优质产品，而价格却是最逼脸的。
0: 的确，功能性的牙膏呢我们给大家找到了，神经酸和蜂王浆皂也让大家用上了，还有之前别人买不到的骨科医院治疗级别的氨基酸生物钙也给大家发放了。
1: 对呀，
0: 这就是其他平台没有的资源，拿不到的价格，我们都可以帮大家来做到。
1: 对，优质健康产品零距离零差价，这几个宗旨少一样都不是咱们完整的国品优选

0: 健康购平台。
1: 嗯，那老师，我们现在呀最想知道的就是这最后一批马上即将绝版的速起的益生菌要多少钱一盒啊？
0: 155块钱一盒，而且这一盒可以吃20天。
1: 155块钱一盒能吃20天？
0: 对呀、啊，
1: 这个价格太贴心了。网上不少益生菌也都是100多块钱的价格。
0: 对呀、啊，
1: 但是也就是5天左右的量。
0: 哎，你这个看得挺仔细。
1: 速起即食益生菌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最主要的是老师，我们还能在这个最后一批的情况下还能给我们稳住这么低的价格，这个真的是太难得了。我在这儿代表咱们需要速起即食益生菌调理身体的听众朋友们先谢谢您，也谢谢咱们的健康购啦。
0: 你这就开始感谢了，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1: 还没说完，难不成还有惊喜啊？
0: 首先嘛啊，确实就像小雨你说的一样，咱们这次速起即食益生菌很可能是绝版前最后一次以155块钱一盒的出厂价给到咱们所有的群众朋友了。
1: 嗯，
0: 因为老朋友都知道，速起即食益生菌在官网的销售价格一盒呢要400多块钱。啊，那卖到国外的就更贵了。
1: 这个我是知道的，因为之前老师给大家带来这个速起益生菌的时候就跟我们讲过，所以这次老师还能把价格压到155一盒，我是非常激动的。毕竟这次速起益生菌很可能就是最后一次在咱们健康购栏目里给大家推荐了。
0: 没错，那么也正是因为呢这是最后一次给大家争取到的速起这个世界顶级的益生菌，所以呢我通过多方的努力啊，又在出厂价155块钱的基础上又给大家伙争取到了另外的一个福利。
1: 还有福利啊？
0: 你别打探我，让我说完。
1: 好的老师，我闭嘴。
0: 就是关于速起即食益生菌的好处和作用呢，咱们已经讲了好几天了，我相信大家伙也应该是都听明白了。若想调理胃肠道的健康，若想用益生菌，那么速起将是我们不二的选择啊！可是这一次既然是最后一次，以后大家若是还想用，那么大概率就只能在官网上花费400多块钱的价格，而且你还得抢。
1: 哎呦，一个是400多，一个是155，这里外里差2倍还多呢。这样一来，即便是大家用着再好，恐怕也会有一部分听众朋友因为价钱望而却步了。
0: 所以这次呢，既然咱们是把现有厂家的库存给掏空了，那我就在这最后一次给大家供应速起即食益生菌的同时，再给大家伙推出一个备货的福利。
1: 哦，
0: 怎么着也不能让大家伙白信任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么一回。
1: 嗯，
0: 所以这次所有订购速起即食益生菌的听众朋友，你听好了，每盒速起即食益生菌在享受出厂价155块钱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5盒，我们额外再赠送大家2盒。送这2盒的规格大小，它不是减缩版的，它是同规格大小的。这2盒每一盒都是能够吃20天的量。
1: 老师您等会儿，我再确认一遍。
0: 嗯，
1: 花5盒的钱，
0: 嗯，
1: 而且是出厂价155块钱一盒，拿到手7盒速起即食益生菌。
0: 对，
1: 那可是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啊，朋友们！
0: 你算一算，这个价格是不是又低了很多？
1: 这价格简直太低了，嗯，但是就是少，每个地区1000盒，可能不到2-3天就会被一抢而空了。
0: 那是肯定的了。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早下手，先下手为强。那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0: 那小雨电话当当已经拨完了，咱们听众朋友需要的呢，您就别听节目了，抓紧去抢定。
1: 对
0: 啊，而且小雨哈，刚才你不是说那个60年代的这个安宫牛黄丸一粒是11万的天价是吧？
1: 对呀。
0: 它为什么能卖出这个天价你知道吗？
1: 这个呀我还真研究了。
0: 嗯，
1: 60年代的安宫牛黄丸它用的是犀牛角天然牛黄天然的麝香入药。
0: 对，
1: 但是呢，在93年以后，

0: 因为野生动物保护法，犀牛角不让用了，水牛角呢就把它给代替了，天然牛黄、天然麝香也被人工取替了。好多人呢就认为现在的成分跟老方子它不是一个东西，效果呢也相差甚远，还是认可老药方，就把60年代的安宫牛黄丸呐就炒成了天价。
1: 对了，所以说呢，60年代的安宫牛黄丸它贵在哪儿啊？
0: 原料好呀，
1: 原料好，这原料好说明什么？
0: 说明它的效果好，但是它少啊。
1: 所以才拿这个水牛角来替代这个犀牛角的，
0: 嗯。
1: 对吧？所以说我们说到底，原料好，效果好，还稀缺，这不就是在说咱们这素起即食益生菌吗？
0: 哎呦，你这么一说还真是，我才反应过来。
1: 先说原料好。素起用的是益生菌界资格最老、技术最先进的初代菌株，生命力很强，耐酸、耐碱、耐人体各种蛋白酶的分解，
0: 对，
1: 能够快速的恢复菌群的平衡。而且素起即食益生菌里边有3种的特殊明星菌株，这都是我们人体肠道必备的，也是咱们国家卫健委批准的。可以用在婴幼儿食品当中的3款明星菌株啊，
0: 是的。
1: 是14种菌株名单里重要的其中的3位成员。你想一想，婴幼儿这个肠胃那多娇嫩呢，
0: 对。
1: 对吧？而胃肠道很多功能它还没有完善，在慢慢的发育的过程当中，你说这婴幼儿都能用这个菌株，那咱们成年人、中老年人如果用了的话，是不是就绝对的安全有保障啊？哎，
0: 我们说到菌株啊，有朋友说看了素起的即食益生菌的配料表，除了3大明星菌株之外，还有3种辅助的菌株。
1: 这就是一个好汉三个帮啊，这菌株帮手效果持久。
0: 对。
1: 益生菌添加这3种特殊的明星菌株，是经过多年的人体肠道模拟实验验证之后的最好的一个比例的配比了。
0: 多了不行，少了不行，这个3对3正好。
1: 对，都是经过肠道模拟实验证明之后，它的活菌力能够达到98%以上的。
0: 它就跟农民种地用的顶级好的种子一样。
1: 你这个比喻是对的，
0: 种一个活一个，种一片活一片，
1: 没错。
0: 吃进去了，基本就在肠道内定植了，能快速的改善肠道的菌群环境。
1: 没错，就像其他的一些产品里边添加了很多花里胡哨的益生菌，啊，你看的那个菌株是挺多的，但是呢，它没有经过肠道模拟实验，一进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啊，就被这个强酸、强碱还有高温瞬间的就给杀灭了。
0: 对。
1: 啊，那你吃进来的它就不是活菌了，它就变成死菌了。
0: 嗯，
1: 啊，那你说你吃了一肚子这样的死菌，它在我们这个肠道当中它也定植不下来，它根本就不可能改善我们肠道的菌群环境，那你花的这个钱它是不是就冤枉钱了？
0: 对呀，有那钱直接买素起的即食益生菌多好啊！
1: 对。
0: 现在呢是买5盒还送2盒。关键是啊，我们钱花完了，能看到实实在在的效果，比吃其他的益生菌打水漂的要强。
1: 没错，
0: 说起来，素起的即食益生菌啊，它也特别的稀少，每个地区1000盒发放完了，它就绝版了，协议到期了，也生产不了了，我们太心痛了。
1: 其实说到这个事儿吧，我这心里头也不舒服
0: 嗯。
1: 啊，因为我自己呢，就跟这个素起啊，跟他们这个专项负责的老总也谈了好多回了。咱们的专家团呢，也跟他们那边接触过好多次了，就是希望呢，促成菌株能够让我们继续使用啊。但是好东西不是说咱们想控制就能控制得了的，就很遗憾，这个事儿到目前就还是没有谈成。
0: 那您说这厂家怎么不着急呢？光我们着急，光您着急，厂家怎么不着急呢？
1: 一厂家不着急，我要是厂家的话呀，我能急死，你信不？
0: 哦，
1: 我绝对不能让益生菌绝版，这多困难我也得生产。
0: 为什么呢？
1: 因为素起即食益生菌，它是我们国内益生菌产品里的天花板级别。
0: 天花板。
1: 这个天花板没了，益生菌的行业等于说倒退3、5年。
0: 会那么夸张吗？
1: 一点都不夸张。 也很多人不相信益生菌，觉得益生菌效果不好，给人感觉就是一种智商税。
0: 嗯，
1: 啊，感觉他们调理这个菌群的效果不持久、不稳定，有吃上了腹泻了、便秘了，能够缓解一点，一停了效果就没了。啊，有很多人是不是也这样认为？
0: 嗯，好多人就感觉益生菌有点鸡肋，用不用都行。我腹泻不如吃点止泻药来得快，便秘呢不如来点这个开塞露效果更好。
1: 不怪大家不相信啊，因为这确实是目前市面上大多数益生菌调理胃肠道出现的一个通病。
0: 对，
1: 因为很多的益生菌的厂家和企业呀，我觉得目光太短浅了啊，把这个劲儿啊都使用在了肠道的定植率上了啊，而忽略了咱们入口的问题。
0: 益生菌不就是调整肠道菌群的吗？它也没有错呀。
1: 最初级的益生菌只顾着调整你肠道的菌群，这是最初级的益生菌。
0: 嗯，
1: 但是最新一代的益生菌，它必须要把握好这三个关口：口腔、食道、胃肠道。
0: 嗯，
1: 换句话说，现在最前沿的益生菌一定是从入口开始就要调整菌群的平衡了。
0: 嗯，
1: 而从入口到出口管理我们整个的一条消化道的问题，这才是一劳永逸的方法。
0: 嗯，
1: 而这种理念在咱们国内的众多的益生菌当中，现在只有速起即食益生菌能够做到这一点。
0: 但是老师，为什么要调整口腔菌群呢？它跟肠道有什么关系吗？
1: 有句老话说得好啊，病从口入。
0: 嗯，
1: 每天呢这人都得吃吃喝喝，包括很多中老年朋友每天都在吃药，这是不是都从嘴里边往里进呢？
0: 嗯，
1: 然后最后运往我们这个消化道的。那反过来我问你，消化道里边的这些有害菌它从哪儿来的
0: 啊？就每天吃进来的。
1: 对了，它不是平白无故它冒出来的，是从我们这个嘴里头进来的。所以说呀，你只管理你的胃肠道的菌群能行吗？
0: 那不行。
1: 你这个嘴没把门的，就好比说你想治理这个河流的污染，你光在下游使劲的在河的下游你治理污水，你这边刚治理明白了没等喘口气儿，上游又下来一批污水，你是不是又污染了？
0: 嗯，
1: 那你就得一直去治理这个污水，就一直治啊，你把自己累死了，你也治理不明白。
0: 对，一直都在做无用功。
1: 哎，上游它是脏的。
0: 是的。
1: 所以好多人说了，就感觉吃上益生菌的时候吧，有肠鸣，排气变少了，便秘减轻了，但是我这益生菌一停，马上又反复了。这说明你吃的这个益生菌，你吃的时候仅有一点作用，只是作用你肠道当中了。他们刚跟这个有害菌打一仗，取得这么一点小胜利，但是有害菌又从你口腔当中源源不断的来增援了，那你这边益生菌又停了，胃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呢肯定是不够用了，那有害菌很快就反败为胜了，又占领我们这肠道的空间了。
0: 嗯，还真是这样，这是把大家吃益生菌效果不好的原因给解密了。
1: 对，为什么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一定要把这个速起即食益生菌作为指定的益生菌的首选产品呢？我们看中的就是它有绝活。
0: 明白。
1: 只有它能够做到啊，直接从口腔源头开始管理我们的菌群，针对菌群失衡的三大关口，口腔、食道、胃肠道，整个消化道它全管。
0: 嗯，把病从口入的这个入口给它堵住，
1: 先控制住。所以速起即食益生菌，你看我们用过的人，他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到嘴里边不到三秒钟崩散了。
0: 嗯，对。
1: 而速起即食益生菌当中含有的三种初代的菌株，它的生命力又极其的顽强，耐强酸性，耐强碱性，还耐我们人体各种各样的蛋白酶的分解，这就跟这个菌株像特种兵一样，在口腔当中三秒钟就闪逝了，然后正常体温下它把它激活了。
0: 嗯，
1: 激活之后开始在我们口腔当中先大干一场，清理一下我们口腔的环境，然后一路从口腔到食道到胃走这么一道，它归拢一道，调整所路过的菌群的环境的平衡。而且我们临床发现一个小时之内进入到我们胃肠道，它就开始安营扎寨了。
0: 这个就叫定植，对吧？
1: 对，三下五除二就把肠道当中的有害菌彻底给赶走啊。
0: 老师，但是我有一个问题。
1: 哦，你说。
0: 吃素起及时益生菌的时候，从源头开始把整个消化道的菌群都调整一遍，那不吃了，它会和其他的益生菌一样没有效果吗？
1: 那怎么能行呢？那这不可能的。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它就不会给大家甄选这款益生菌了。
0: 哦，
1: 你像素起的即时益生菌里边这个鼠李糖乳杆菌，它能够粘附和定植在我们口腔黏膜当中。
0: 嗯，
1: 还有动物双歧杆菌、两栖双歧杆菌能够定植在我们的食道和胃肠道当中。消化道这三个重要的关口，等于说它都派了重兵把守了。
0: 嗯，
1: 而且这些兵是能够长期的在黏膜上安营扎寨的。它一代一代的有繁殖能力的，就等于说这一条整个的消化道一直都有重兵在把守，你再出现有害菌的话，它的繁殖能力直接就把这个有害菌就给干掉了。
0: 明白
1: 啊，不会像就是你说的那种好一阵儿就失败了就失效了，那种益生菌没有繁殖能力，它消耗没了它就没效果了。但是咱们这个素起即时益生菌它是有强大的繁殖能力的。
0: 那吃进去的东西啊，它是等于三重过滤。
1: 对，三重过滤，
0: 在口腔过滤一遍，又在食道过滤一遍，最后在胃肠道再过滤一遍。
1: 没错，
0: 什么消化不良、便秘、腹泻都不给它发生的机会。
1: 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你要想用益生菌，我建议大伙儿，你和年轻人不一样，你选择功能特别强的，你非得选这个素起即时益生菌不可。
0: 嗯，
1: 啊，你用别的，我告诉你，浪费钱不说，而且耽误你病情。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呢，难免有一些慢性病、基础病。那我们是不是经常会吃一些抗生素消炎药？
0: 对呀，
1: 抗生素消炎药本身对菌它就是一种杀死的作用。
0: 嗯，
1: 所以说你口服的如果活性不强、没有繁殖能力的这个益生菌的话，你吃的这些个抗生素消炎药本身它就在无差别的给我们杀灭呀。
0: 什么意思？
1: 就是不管是有益菌有害菌，那抗生素什么消灭微生物的，那细菌呢、啊、病毒啊，包括益生菌，它不都是微生物吗？
0: 哦，
1: 它不都给你杀灭了吗？
0: 嗯、哦，
1: 因为它就是杀菌的，抗生素消炎药杀菌了、除炎了。所以说，你看我们常年吃这种抗生素消炎药的中老年人，肠道当中的益生菌是非常少的，然后就会出现口腔溃疡啊、口腔异味啊、食管反流、胃胀反酸、消化不良、肠鸣、便秘、腹泻，就这样的问题。
0: 嗯。
1: 很多情况下吃这个抗生素、吃消炎药，就导致我们出现消化系统的问题，头疼一头，脚疼一脚，
0: 对，
1: 必然就会出现大问题啊！你比如说口腔溃疡，你吃药；胃胀胃疼，你吃药；消化不良，你也得吃药；腹泻还得吃药。这些药加到一块，反过来是不是都杀害了我们身体当中对我们有益的这个益生菌了？
0: 嗯，
1: 你这样的人为的方式去杀坏了我们的益生菌，你又不补充，我们人他就真成了药罐子，成大毒瘤了。
0: 嗯，其实整个消化道的问题啊，它都可以通过素起即时益生菌把菌群给它调整好、改善好，吃素起即时益生菌就都管了，
1: 对，
0: 还省得吃其他伤身体的药了。
1: 对，就是这个意思。素起即时益生菌啊，三秒内闪示定植率达到 98% 以上，能够重新的改变不健康人体的肠道菌群结构。只要大家坚持用好，你像什么口腔异味、口腔溃疡、食管反流、胃反酸、胃胀、消化不良、肠炎、腹泻、便秘、胃动力不足，就这样的问题，我告诉你会有明显的改善，能够给咱们一个金刚不坏般的消化道，让你吃得香、排得畅、健健康康的，没有烦恼。
0: 这次素起即时益生菌是菌株协议到期前的最后一批了，每个地区仅有1000盒，大家如果说想多留的话，那这次机会千万不能再错过了，赶紧拨打抢订热线，每盒仅售价155元，而且买5盒送2盒。我们的抢购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机会不容错过，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健康载体，科技前沿，素起即时益生菌带你体验胃肠道健康的新时代。 素起集十亿生菌，精选天花板级的初代菌株，只做世界最优质的益生菌，对比所有益生菌产品具有三大突破优势。优势一，搭载了体温激活技术，无水口服，体温激活定值。优势二，存活率高，采用医用级保鲜标准铝箔保活小魔盒，阻光、阻热、阻水、阻氧，24个月内存活率高达98%。优势三，科学配伍三关定值，守护口腔关、食道关和胃肠关，一劳永逸解决整个消化道问题。素起即食益生菌，针对口腔疾病，三秒口腔闪视源头，平衡有益菌群，阻挡口腔溃疡、口腔异味、咽炎、食道炎。素起益生菌针对胃部疾病，耐强酸、耐强碱，改善胃内菌群失衡，改善胃脘胀痛、消化不良、反酸、胃痉挛。素起即食益生菌针对肠道疾病，耐消化酶分解，保证肠道菌群活跃，解决腹泻、便秘、肠道梗阻、肠炎、肠化生。想要整个消化道健康，就选素起即食益生菌。为兼顾更多患者需求，国品优选健康购决定启动素起即食益生菌特惠福利大放送，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素起即食益生菌，国品优选健康购升级特供，20天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抢购5盒，福利补贴再送2盒，入手即得7盒。特别提醒，货源有限，各地区仅供应1000盒，速报速得。
0: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大家特别带来了素起初代菌株的即食益生菌，其采用先进的高端黑科技闪视剂型，体温激活不仅能耐强酸、耐强碱，而且可耐体内的各种消化酶分解，是目前所有益生菌当中生命力最强、效果最好的顶级菌。今天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益生菌，在国品优选健康购20天用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订购5盒，栏目组会额外再赠送2盒，真金白银回馈给新老听众朋友，活动仅限3天的时间。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接下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啊，易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我想问问哈，这一次素起的即食益生菌是最后一次发放了吗？是不是以后就没有了？
1: 真有可能是最后一次了。这两天呢，我一直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去讲啊，因为素起海外的益生菌科研所呢，即将和 FDA 签署这个药用菌专供协议了，因为在协议当中就是明确禁止了3种核心初代菌株的一个出口使用权，而且规定未来的产品呢必须是全球统一定价，以后我们要是再想用到素起的即食益生菌，那个时候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啊，而且呢要比现在得贵好几倍。多好在啊，咱们趁着他们还没有签署完这个协议的空档，我给大家伙争取来的这么一批，数量不多啊，每个地区呢只有1000盒，这已经是我能做到的极限了。就希望大家伙呢也别怪我啊，你也别嫌数量太少啊，甭管多少吧，只要能抢到的咱就能用到，反正是先到先得吧。
3: 哦，哎，易老师啊，我们肯定不怪你，感谢你还来不及呢，要不是你在这么紧要的关头给大家争取这么一批来，而且还给我们这么优惠的福利啊，真是要不是易老师哪有这么好的机会。所以易老师这次吧，我都合计好了，我一定得多订点，不然你少了不够吃。易老师这回吧，我想订30盒，你看你给我报上名好不好？
1: 30盒啊，那你一个人订那么多干嘛呀？
3: 哎呀，这不是我一个人用，我就合计好不容易打进电话来，我就想着给我自己是订10盒，然后给我小孙子分给他10盒，还有我老妈给他们也订上10盒。你像这一分，那不就没多点了吗？
1: 明白明白了啊，就是一家人都给带上份儿了是吧？
3: 哎，对，我听你节目里说了，说是素起的即食益生菌啊，里面那3种菌株是国家批准能用在婴儿食品里面的，你像老人孩子吃都安全，所以我才放心订。
1: 没错，咱们这个菌株呢是国家批准可以放到婴幼儿食品里的，那说明它的安全性是极高的。老人呢，婴幼儿啊，这一家人都可以一起吃，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我必须得跟你讲啊，婴幼儿他们自身的这个益生菌的身体内里的这个菌群平衡是很好的，我们尽量啊不要给他用一些外注的这些益生菌来纠正。但是中老年人的话呢，我们身体这个菌群是失衡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么多年我们深受这种不健康的食品的影响啊，以至于我们这个菌群肯定就相对于婴幼儿来讲我们要弱很多。所以说像您这个情况的话，你可以就是给你啊和你母亲呢留，这个没有问题啊。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一下你母亲的具体情况。
3: 行，因为老妈今年都90了，平时吧她就是吃点东西，她本身也活动少嘛，就不爱消化，还容易便秘。哎呦，基本上她得4-5天才排一次便，而且还老费劲。我就平时给她买过好几种益生菌，但是他用上效果都不咋好。后来我就合计了，本身他肠胃功能就不行了，就弱，吃益生菌呢都吸收不了，那怎么能有效果呢？所以我就看中了你讲到的这个黑科技，叫什么闪噬技术，就是说吃到嘴里之后啊很快就能被人吸收了。
1: 叫即食闪噬技术。
3: 哦，
1: 当我们吃进嘴里之后啊，3秒钟的时间就会在我们嘴里就化开了啊，它就相当于在你口腔当中，在你食道当中，在你胃当中，在你肠道当中，这一路下来都在种这个初代的益生菌。所以说从口腔到咱们这个肛门整个一条线都给你种上益生菌，就像蒲公英一样啊，它一路上都在给你散播种子，那慢慢的我们这个菌群就平衡了，同时呢也防止咱们肠道再次加重或者是二次的病变，从源头上解决这个菌群失衡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产品特别适合你说的这个老年人体弱的，常年卧床的，消化吸收有问题的这些中老年人使用，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啊。
3: 那行，这就是易老师啊，你刚才也说这款益生菌吧不建议小孩婴幼儿吃，但是我这个小孙子他今年才刚1岁半，他本身吧就是消化不良拉稀，他嘴里还，你说本来小孩子嘛嘴里应该奶香奶香的，但是他嘴里有股异味儿。就他妈妈也给他买益生菌了，就是医院里开的那种，我看那个配料表里面就一种菌株，就太单一了，好像也不是动物菌，而且他吃完了效果不行，没不咋地。我就合计着吧，换成素体的这个益生菌试一试，你看能不能行呢？你不是说了吗？咱这个是动物菌，动物菌吧要比植物菌的效果好。你说这个小孙子能不能稍微给他用一点呢？
1: 我听出来了，咱这节目你是没白听，那你每一句话都说到点上了，而且我告诉你啊，你说的特别专业。再一个就是说给你小孙子用上这个素起的即食益生菌有没有问题呢？我首先可以跟你讲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是呢我必须得强调，小孩的这个胃肠道他现在属于哺乳期，就像你说的啊，这1岁半了啊，他应该是奶香奶香的啊，可能说正在更换这个副食啊，从奶呀、变成什么呢，变成这些我们讲喝点粥啊，一点点开始吃我们正常人吃这个食物了。
3: 对，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小孩自身的他的肠道里面是有一个纠偏能力的，也就是说我们要让他自己去接受这种适应的过程。然后他身体自身的这个菌群他就可以慢慢的去腐熟去消化去吸收 啊，所以说这个过程一定要让孩子自己。

0: 量的炎症反应，然后呢，炎症反应破坏了我们的免疫细胞，就使我们出现了肠黏膜充血呀、水肿啊、溃疡啊、糜烂啊。你这样把速起即食益生菌用上之后吧，它一综合我们肠道的菌群平衡呢，你这个问题就可以消失了。三十盒你自己算一下，咱们每个地区呢就1000盒，然后呢现在是一次订购5盒还送2盒啊，但是呢只有3天的时间，时间一到或者是咱们这个每个地区的1000盒没有了，那咱们再想订就订不上了，你就抓紧打这个场外电话，然后呢让场外指导老师呢给你算一笔账，算完之后咱们看订多少最合适啊。
1: 行行，这个速起即食的益生菌效果我是不怀疑的，我就可期待了。那真是就像老师说的，这次要订不上以后绝版了，那我不得肠子都悔青了吗？所以我赶紧和指导老师联系。行行，
0: 好好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大家特别带来了速起初代菌株的即食益生菌，是目前所有益生菌当中生命力最强、效果最好的顶级菌。今天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益生菌，在果品优选健康购20天用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订购5盒，栏目组会额外的再赠送给大家2盒，真金白银的回馈给新老听众朋友。活动仅限3天的时间，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接下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3: 易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是鞍山的呀，我叫韩红耀。
0: 我好，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69了。
0: 今天打电话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哎呀，易老师啊，我跟您说呀、我主要吧就是这个排大便的问题呀、我现在是这个排便无力。没有劲儿。
0: 几天排一次？
3: 大概3-4天排一次吧。但是吧，每次就排那么一点点，就跟那个挤牙膏似的，特别费劲呢、差不多得排个3-4次啊才能排完了。
0: 你这个排便的问题，3-4天排一次，然后每次都是排不进，排一点儿、就是
3: 对
0: 没有劲儿往下推，是不是？
3: 对对对，是。
0: 这个情况有多久了？
3: 哎呀，这个情况得有1年了。一年前的时候吧，我主要就是这个便秘啊，而且特别的严重。那时候吧，便秘最长时间，10天才能排一次便。反正那时候排便的时候，哎呀，可难了，可难，可费劲了。
0: 那就对了。就像你这种没有力气把便推出来，我告诉你，绝对不是1年的时间了。你这种情况应该至少7-8年的时间。之前便秘其实就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啊。我这么解释你能明白吧？
3: 能明白，能明白。
0: 你现在对这个便秘这个问题都用什么药呢？
3: 没用什么药啊，
0: 就干挺着了。
3: 是啊，就是这么干挺着，我也没专门吧去针对它，但是吧，我现在是吃这个中药呢。
0: 你这样啊，我跟你讲啊，就是咱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感觉到你中气不足了。你看你说话这个声啊，我就是特别的仔细的去听，而且呢能够感受得到啊，中气一旦不足，说话的气脉是不够的啊，而且不但是咱们免疫力会下降，说话声音有气无力，浑身上下都没有劲儿。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排便的时候能力下降。中医上讲，中气不足的时候，我们推动粪便往下走的这种能力它就不足。所以说呢，你用中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呢，这个中医大夫啊，他要是负责任的话，他给你开中药了，开一些补中益气的药，这些中药里边的成分都是补中益气的啊。我实话实说，开这种药可不可以用呢？完全可以啊，但这是外界的方法。你中气不足，你就给他补这个中气，这个没问题。但是为什么我们说60多岁没到70你就中气不足啊？根源在哪儿啊？你得把病根找到。实际上我们机体功能你恢复过来，必须得是找到病根的。包括我们胃肠蠕动，你要解决你胃肠蠕动的问题，就必须要提升我们消化道内的这个菌群益生菌的数量。

0: 你益生菌的数量不提升上来的话，你的消化蠕动能力不行，你吃的水谷精微没有办法吸收，营养补充不上，你就永远是中气不足。这不是吃多少补药能补得上来的，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啊，那您那时候我明白了，明白了。
0: 益生菌活菌的数量如果足够多的话，它在一起释放大量的生长因子，大量的抗炎因子，包括它这种蠕动我们肠道的能力，这是我们的本能。很多中老年朋友出现中气不足，有一个算一个，我在临床上见到太多了，究其原因就是胃肠道当中的这个益生菌数量大大的降低，紧接着免疫力也下降了，排便也困难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你用补中益气的中药完全可以用，但如果你要问我怎么治啊，我给你调理肠道菌群，就从这儿开始，把你菌群给你益生菌的数量给你提升上来了啊，然后让你的肠道自主消化吸收补充营养的能力上来了，你吃饭都能够把营养给你补充上，补了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你说话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你叫中气十足啊，而且现在这个机会非常难得，你也别错过啊，以后啊你要再想买也不一定能买到了，现在是155一盒，而且买5盒还赠2盒，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明白吧？
1: 啊，是啊，我也想。
0: 你别着急啊，因为大家伙都不想错过这次机会，所以说报名的人呢很多，现在呢就耐心的多试几次，多打几次，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那就谢谢您了阿姨老师，那我就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去。
0: 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再见。
2: 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大家特别带来了素起初代菌株的即时益生菌，是目前所有益生菌当中生命力最强、效果最好的顶级菌。今天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益生菌，在果品优选健康购20天用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订购5盒，栏目组会额外的再赠送给大家2盒，真金白银的回馈给新老听众朋友。活动仅限3天的时间，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叶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叶老师啊，我在节目里听你说现在可以报名了，而且这个价格啊优惠的基础上订5盒还能额外给我们再送2盒，是这么回事吧？
0: 没错没错啊，原值5块钱就可以抢到，而且在这个基础上一次订购5盒还免费送大家2盒，这个价格又下来了。
3: 哎呀，那叶老师能赶上这么好的机会啊，真是不容易啊。然后我想麻烦您呢，帮我报个名，我想订20盒吧，我想长期用，因为现在啊我实在是太遭罪了。
0: 你要知道你订购20盒你得到的就是28盒、
3: 嗯、
0: 啊，这一盒呢才到110块钱了，这个价格咱们大家是选择植物益生菌也是远远不够的。那你这样，你先跟我说说你这个身体的具体情况。
3: 哎，好吧，我呢，你看今年65岁了，身子骨吧还算硬了，没啥要命的病吧，像什么心梗啊、脑梗这些都没有，血压、血糖保持的还都行，唯独就有一个老毛病，说起来吧也到
0: 典型的叫肠道功能紊乱了。你这种情况多长时间了？
3: 哎呀，得有7-8年了吧。你看年轻的时候啊，在单位的跑业务，经常出差，反正那个吃饭也没个准点儿，有时候饥一顿饱一顿的，那时候也不当回事儿。结果等退休之后呢，这些毛病都出来了，这些年就一直就是反反复复的，就没消停过。这医院呢也跑了好几趟，就是个慢性的结肠炎，再加上我这个肠道功能紊乱。菌群失调，给我开了一大堆的药，有消炎的，有止泻的，还有这个通便的，还有各种这个中成药吧。吃上药的时候能好那么2天吧，可是一停药啊没几天又犯了。哎呦，反反复复的，就是断不了根儿。
0: 是，很多人都这样，检查呢没啥大事儿，但就是这个症状太折磨人了。
3: 嗯，
0: 我问一下，你吃没吃过益生菌？
3: 吃过，当时啊，医生也说让我自己买点这个益生菌，调理调理这个肠道这个菌群就好了。然后老伴儿啊， 给我买了好几种。

0: 这个益生菌，有这个国产的，也有进口的，一盒都好几百呢。说是这个活菌数量高，还有什么这个菌啊那个菌啊，我也记不住。但是吃了之后啊，一点感觉都没有。后来啊，我就不信这个了。我觉得这个益生菌啊，就是这个一种心理安慰吧。我觉得它没啥用。
1: 你这个话说到点上了。啊，但不是益生菌没用，而是你没用对正确的益生菌。
0: 哦，
1: 这些天呢，其实有很多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都问这样的问题。我说的，你们没有选对好的益生菌，你们之前用的大多数都是植物菌，都是死菌，或者是活菌率极低的产品，他们到我们这个肠胃之后吧，根本活不了。那活不了，怎么可能有效果呢？对不对？
0: 是是是，哎，老师啊，也是后来听您节目之后啊。我才明白了，这不是益生菌没用，而是我没有用对这好的益生菌吧。
1: 没错，你的这个情况用益生菌呢是非常正确的做法，因为你这便秘啊腹泻的根源在于肠道菌群严重失衡。咱们正常的肠道里边有益菌和有害菌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的状态，有益菌多了，肠道蠕动规律，排便正常；有害菌多了，肠道功能紊乱，它就会释放毒素，刺激肠黏膜，导致肠道时而蠕动过快，出现腹泻的症状；时而蠕动过慢，出现便秘的情况。然后你这个慢性结肠炎就是肠道黏膜长期被有害菌释放的毒素刺激导致的。那有害菌在你肠道里边天天释放毒素，你这个肠黏膜就会充血啊、水肿啊、发炎呢、啊。哎，这就是慢性结肠炎的根源。所以说呢，你现在这个情况最应该用的就是速起即食益生菌。你也听了这么多天节目了、
0: 嗯、
1: 相信你也知道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和市面上其他的益生菌不一样。
0: 对，
1: 它是动物菌，而且还是初代菌株，定植率极高，再加上冻干闪视技术，吃到嘴里边之后几秒钟的时间就会在我们嘴里边化开，然后沿着口腔进入到食道啊、胃啊、肠道，就这么一路走一路撒种子，一路走一路定植，在这繁殖的很快啊。而且只要我们坚持用好速起的即食益生菌，你慢慢的你胃肠道当中的有害菌就减少了，恢复肠道的菌群平衡，这样一来你的慢性结肠炎还有便秘和腹泻交替出现的症状就没有了，因为肠道菌群平衡了，你这个肠胃的蠕动速度就恢复正常了，就不会再时快时慢了，这个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明白了吧？
0: 哎呀，太好太好了。那易老师啊，我这不听您的节目，这算是真正的了解到这个益生菌了吧。这不一听说今天能报名了，我就立马给您打电话，您可一定要给我报上名啊，我要订20盒。
1: 没问题，你的电话呢咱们这个导播会记下来，一会儿挂了电话之后呢，咱们指导老师会给你回电话啊，你就注意接听电话就行啊。咱们再见。
0: 好的好的
2: 好的，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节目最后啊，小雨要特别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大家特别带来的官网价400多一盒的速起初代菌株的即食益生菌，20天用量的益生菌，在果品优选健康购20天用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订购5盒，栏目组会额外的再赠送给大家2盒真金白银回馈给新老听众朋友，活动仅限3天的时间，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
3: 甄选好物，溯源果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4: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3: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4: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4: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

0: 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0: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0: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0: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0: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0: 健康直购，
1: 混购
0: 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3: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易老师，
3: 嗯，
2: 今天啊我看到了一条新闻，差点让我惊掉了下巴。
3: 差点让你惊掉了下巴，你说你也是走过南闯过北见过世面的人了，什么事能让你惊掉下巴呀？那这一定不是件小事儿了啊，你快跟我讲讲。
2: 我跟你讲哈，
3: 嗯，
2: 在香港的拍卖会上，
3: 哦，
2: 一粒60年代生产的安宫牛黄丸拍出了天价，您猜多少钱？
3: 天价
2: 11万。
3: 一粒安宫牛黄丸卖到了11万。
2: 对，现在还囤什么黄金啊，当年要是抓住机会的话，咱们囤几盒安宫牛黄丸，反手一卖，发家致富，财富自由了吗？这不，
3: 你这想的简单了啊！小雨，你得知道啊，就算咱们回到当时那个时候，大家能够得到安宫牛黄丸的机会和现在也是一样的，
2: 是吗？
3: 你那个时候安宫牛黄丸也不是说就谁想不得就能得到的，你也得抓住机会啊！你就像当年那个时候能够得到安宫牛黄丸的人，他也是少数。大多数人实话连见都没见过，有的知道了他也会错过那个机会。
2: 那现在就剩下后悔了呗。
3: 那就剩下后悔了啊，尤其是这11万，就像你说的价格一出来，他们肯定后悔。
2: 嗯，
3: 其实我觉得就你说这个事儿，还真的就有点像咱们这次的这个速起即食益生菌的活动一样。
2: 速起的即食益生菌是真好啊。
3: 那咱们的老听众朋友大家明白了，知道好了，有机会人家得抓得住，他明白这个事儿。
2: 对
3: 啊，你看这次为什么说有提前的，就是速起益生菌啊，在跟大伙讲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说让大家需要的人你先把名给我报上，你看都不知道咱们活动政策是什么，不知道价钱多少的时候，就有很多人提前就预定了。
2: 那是因为他们之前用过呀，有个效果嘛，效果好。
3: 这只是一部分，你有一部分人说感受到效果好了，人家用着好还想继续用的。
2: 嗯，
3: 还有一部分人他以前压根儿也没接触过也没用过，就听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啊，听我老姨在这儿给大伙讲了，人家也预定的也积极的啊。为什么你知道吗？
2: 那是为啥呀？想要囤货呀，想再等个几十年在拍卖会上卖。
3: 你这就是开玩笑啊，咱就说把你这个事儿啊，就说咱们说把这个速起的即食益生菌我囤货了，就算

0: 速起计时益生菌的活性强，能够保持24个月的活性，你过几十年它也早变质了。变质的益生菌呢都变成有害菌了，它还怎么拍卖呀？
1: 那肯定不能啊，开玩笑嘛。
0: 哦，
1: 很多没有吃过速起即食益生菌的朋友确实这次也是积极的预定。您说为什么呢？
0: 你把话题又抛给我了是吧？
1: 嗯，
0: 那因为大家伙都知道上一次已经错过了
1: 啊，这次不想再错过了。
0: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昨天呢我接到了一位古姓的听众朋友啊，姓古。
1: 嗯，
0: 他说易老师啊，那这次速起即食益生菌呢，我不管你发放多少，这名儿你一定得先给我报上。
1: 嗯，先报名
0: 啊，就算是贵我也愿意花高价来买，这个机会我是不能错过。
1: 哎呦，看这势在必得的劲儿，这里边是不是有故事啊？
0: 那肯定。自发放速起即食益生菌的时候吧，他没当回事儿，他觉得这个益生菌呢满大街都是，我在哪儿买它不都一样吗？
1: 嗯
0: 啊，结果呢自个儿就在药房里边还专门挑了这个菌株含量最高的最多的这个益生菌他买了。
1: 哦，
0: 然后他觉得贵是贵点儿，但是这菌株不多嘛。
1: 啊，他就买了。
0: 买了。买了之后啊连续吃了3月一点效果都没有。
1: 那能有吗？
0: 哎，他这是他啊。但是他那个同事用的是咱们这速起即食益生菌。同样也是吃了3个月啊。他同事这个肠道的炎症3个月的时间明显减轻了。口腔异味也没了，反酸胃胀胃疼的情况也没了。也不经常腹泻了，吃麻麻香，你3个月的变化那叫满面红光，气色都变好。
1: 你看看这还真是啊，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呀。
0: 所以说呢，古先生就说了，当初他要是也用上速起即食益生菌的话啊，自己现在这个胃肠也健康了，也不用说眼巴巴的羡慕别人。
1: 现在是追悔莫及呀。
0: 啊，而且让他更难受的是什么呢？他跟他这位同事啊在竞争主任的岗位
1: 啊。
0: 人家同事的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他呢3天2头的因为便秘啊消化不良啊肚子疼他得请假。
1: 嗯，
0: 然后跟别人说话的时候这口腔还有异味，然后排气还多。
1: 哎呀
0: 啊，这同事就不愿意接近他。
1: 那肯定啊。
0: 最后呢竞争这个主任岗位啊就让人家这竞争对手给顶下去了，他就撒来了。
1: 哦，那你看当初啊他就是没有抓住这个益生菌这个机会，还弄了一个连锁反应。
0: 我不是吗？
1: 哎，而且呢又丢失了另一个升职的机会，
0: 叫一顺百顺。
1: 对，
0: 你抓不住有可能就一步错叫步步错，最后啊跟这个健康他也就失之交臂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呢咱们这次再次的发放速起即食益生菌啊，这亡羊补牢给自己一个改正的机会。这次他就讲了说我这坚决不能错过。
1: 那肯定不能了。
0: 啊，其实不仅是他。我相信呢他代表了一大部分以前没用过的就这次啊积极预定的听众朋友的这个心态。啊，你看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的朋友都是这样。上次错过了这个速起的即食益生菌，现在后悔了。所以说这次呢提前预定的人呢就比之前要多得多。
1: 是的、
0: 嗯、
1: 好在还有一个可以弥补的机会，又等到了速起即食益生菌的再次发放。
0: 对，这个机会很难得了。
1: 但是这个机会也就这么一次、
0: 嗯、
1: 因为呢这是咱们授权协议到期前的最后一批了。
0: 没错，
1: 如果这次要是再错过速起即食益生菌的话，那我们真是想花钱买也买不着了，因为厂家没有益生菌的原料了，那肯定生产不出来了呀。
0: 对了，
1: 所以说想要得到的朋友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你跟肠胃健康之间只差一盒速起即食益生菌。
0: 而且呢还得提醒大家伙，有可能这就是最后一次了。
1: 对，
0: 这个速起即食益生菌的数量呢是特别少的，每个地区只有1000盒左右。
1: 啊，每个地区就1000盒啊？
0: 就1000盒。
1: 那您都说了这次提前预定的朋友特别的多，那每个地区就1000盒那也不够分呢。哎呦，一听

0: 听到这个数啊，我这心里拔凉拔凉的。
1: 小雨呀，你这心里别拔凉拔凉的啊！你
0: 啊，
1: 听我解释解释，这不是说跟那个速企那边咱们这菌株授权马上就要到期了吗？厂家呢，他也进不来新的原料，然后把库存的这些原料都给用上了，就用于生产了。这么说吧，就咱们健康购就等于把人家库存给搬空了。这才保障每个地区能够协调出1000盒左右。
0: 老师，数量这个事儿啊，我们先不说。现在好像我更着急的事儿，
1: 是不是价格的事儿？
0: 老师您太懂了。速企即食益生菌，它是绝版前的最后一批了，以后没了，数量还少。那这个价格我们绝对不能抬高，一定要把它压下去，要不然老百姓用不起呀。
1: 哎，你看你这是不了解我了。如果我要真这么做的话，咱国品优选健康购这栏目，你说还办不办？别说大家伙的，央广它也不让你播了。
0: 对，
1: 而且我还得让大家伙这唾沫星子给我淹死。咱国品优选健康购做到现在，之所以受到大家伙的喜欢和信任，啊，咱们的根本是什么？就是因为咱秉承了一个标准，给大家伙甄选国内同样也是世界上最高端、品质最优的健康产品。
0: 是的。
1: 再一个，小雨你也知道，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还有一个理念，就是品牌溯源中国行。
0: 对。
1: 为什么我要带着我背后这300多人的科研团队跑遍全国各地去溯源、挖掘、扶持咱们的国产品牌？不就是为了打破咱老百姓的信息壁垒，让咱们这优质的国产好产品被国人看得见并使用吗？不想让大家伙再为了国外的品牌溢价多花冤枉钱，咱保障零距离、零差价的把我们甄选出来的健康优质的产品送到咱普通的老百姓面前，保障大家伙拿到的都是好货、真货、高端优质产品，而价格却是最逼脸的。
0: 的确，功能性的牙膏呢，我们给大家找到了，神经酸和蜂王浆皂也让大家用上了，还有之前别人买不到的骨科医院治疗级别的氨基酸生物钙也给大家发放了。
1: 对呀，
0: 这就是其他平台没有的资源，拿不到的价格，我们都可以帮大家来做到。
1: 对，优质健康产品，零距离，零差价，这几个宗旨少一样都不是咱们完整的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
0: 那老师，我们现在呀，最想知道的就是这最后一批马上即将绝版的速企的益生菌要多少钱一盒啊？
1: 155块钱一盒，而且这一盒可以吃20天。
0: 155块钱一盒，能吃20天？
1: 对呀，
0: 这个价格太贴心了。网上不少益生菌也都是100多块钱的价格，
1: 对呀。
0: 但是也就是5天左右的量。
1: 哎，你这个看得挺仔细。
0: 速企即食益生菌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最主要的是，老师，我们还能在这个最后一批的情况下，还能给我们稳住这么低的价格，这个真的是太难得了。我在这儿代表咱们需要速企即食益生菌调理身体的听众朋友们，先谢谢您。也谢谢咱们的健康购啦。
1: 你这就开始感谢了，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0: 还没说完呢。
1: 最后一次以155块钱一盒的出厂价给到咱们所有的群众朋友了。因为老朋友都知道，速企即食益生菌在官网的销售价格一盒呢要400多块钱。啊，那卖到国外的就更贵了。
0: 这个我是知道的，因为之前老师给大家带来这个速企益生菌的时候，就跟我们讲过，所以这次老师还能把价格压到155一盒，我是非常激动的。毕竟这次速企益生菌很可能就是最后一次在咱们健康购栏目里给大家推荐了。
1: 没错，那么也正是因为呢，这是最后一次给大家争取到的速企，这个世界顶级的益生菌，所以呢，我通过多方的努力呀，又在出厂价155块钱的基础上，又给大家伙争取到了另外的一个福利。
0: 还有福利啊？
1: 你别打断我，让我说完。
0: 好的，老师，我闭嘴。
1: 就是关于速企即食益生菌的好处和作用呢，咱们已经讲了好几天了，我相信大家伙也应该是都听明白了。 若想调理胃肠道的健康，若想用益生菌，那么

0: 杜起将是我们不二的选择啊。可是这一次既然是最后一次，以后大家若是还想用，那么大概率就只能在官网上花费400多块钱的价格，而且你还得抢。
1: 哎呦，一个是400多，一个是155，这里外里差2倍还多呢。这样一来，即便是大家用着再好，恐怕也会有一部分听众朋友因为价钱望而却步了。
0: 所以这次呢，既然咱们是把现有厂家的库存给掏空了，那我就在这最后一次给大家供应速起计时益生菌的同时，再给大家伙推出一个备货的福利。
1: 哦，
0: 怎么着也不能让大家伙白信任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么一回。
1: 嗯，
0: 所以这次所有订购速起计时益生菌的听众朋友，你听好了，每盒速起计时益生菌在享受出厂价155块钱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5盒，我们额外再赠送大家2盒。送这2盒的规格大小，它不是减缩版的，它是同规格大小的。这2盒每一盒都是能够吃20天的量。
1: 老师您等会儿，我再确认一遍。
0: 嗯，
1: 花5盒的钱，
0: 嗯，
1: 而且是出厂价155块钱一盒，拿到手7盒速起即时益生菌。
0: 对，
1: 那可是速起的即时益生菌啊，朋友们！
0: 你算一算，这个价格是不是又低了很多？
1: 这价格简直太低了，嗯，但是就是少，每个地区1000盒，可能不到2-3天就会被一抢而空了。
0: 那是肯定的了。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早下手，先下手为强。那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0: 那小雨电话当当已经拨完了，咱们听众朋友需要的呢，您就别听节目了，抓紧去抢定
1: 了。对
0: 啊，而且小雨哈，刚才你不是说那个60年代的这个安宫牛黄丸一粒是11万的天价是吧？
1: 对呀，啊。
0: 他为什么能卖出这个天价你知道吗？
1: 这个呀我还真研究了。
0: 嗯，
1: 60年代的安宫牛黄丸它用的是犀牛角天然牛黄天然的麝香入药。
0: 对。
1: 但是呢在93年以后，因为野生动物保护法，犀牛角不让用了，水牛角呢就把它给代替了，天然牛黄天然麝香也被人工取替了。好多人呢就认为现在的成分跟老方子它不是一个东西，效果呢也相差甚远，还是认可老药方，就把60年代的安宫牛黄丸呢就炒成了天价。
0: 对了，所以说呢60年代的安宫牛黄丸它贵在哪儿啊？
1: 原料好呀。
0: 原料好，这原料好说明什么？
1: 说明它的效果好，但是它少啊，
0: 所以才拿这个水牛角来替代这个犀牛角的。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们说到底原料好效果好还稀缺，这不就是在说咱们这速起计时益生菌吗？
1: 哎呦，你这么一说还真是，我才反应过来。
0: 先说原料好，速起用的是益生菌界资格最老技术最先进的初代菌株，生命力很强，耐酸耐碱耐人体各种蛋白酶的分解，
1: 对，
0: 能够快速的恢复菌群的平衡。
1: 嗯，
0: 而且速起计时益生菌里边有3种的特殊明星菌株，这都是我们人体肠道必备的，也是咱国家卫健委批准的可以用在婴幼儿食品当中的3款明星菌株。
1: 是的，
0: 是14种菌株名单里重要的其中的3位成员。
1: 嗯，
0: 你想一想，婴幼儿这个肠胃那多娇嫩呢。
1: 对，
0: 对吧？而胃肠道很多功能它还没有完善，在慢慢的发育的过程当中，你说这婴幼儿都能用这个菌株，那咱们成年人中老年人如果用了的话，是不是就绝对的安全有保障啊？
1: 嗯，我们说到菌株啊，有朋友说看了速起的即时益生菌的配料表，除了3大明星菌株之外还有3种辅助的菌株。
0: 这就是一个好汉3个帮啊，这菌株帮手效果持久。
1: 对，
0: 益生菌添加这3种特殊的明星菌株是经过多年的人体肠道模拟实验验证之后的最好的一个比例的配比了。
1: 嗯，多了不行少了不行，这个3:3正好。
0: 对， 都是经过肠道模拟实验证明之后，它的活菌力能够达到98%以上的。
1: 它就跟农民种地用的顶级好的种子一样。
0: 你这个比喻是对的，
1: 种一个活一个，种一片活一片，
0: 没错，
1: 吃进去了基本就在肠道内定植了，能快速的改善肠道的菌群环境，
0: 没错。就像其他的一些产品里边添加了很多花里胡哨的益生菌啊，你看的那个菌株是挺多的，但是呢它没有经过肠道模拟实验，一进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啊，就被这个强酸强碱还有高温瞬间的就给杀灭了。
1: 对
0: 啊，那你吃进来的它就不是活菌了，它就变成死菌了。
1: 嗯
0: 啊，那你说你吃了一肚子这样的死菌，它在我们这个肠道当中它也定植不下来，它根本就不可能改善我们肠道的菌群环境，那你花的这个钱它是不是就冤枉钱了？
1: 对呀，有那钱直接买

0: 速起的及时益生菌多好啊。
1: 对，
0: 现在呢是买五盒还送两盒，关键是啊，我们钱花完了，能看到实实在在的效果，比吃其他的益生菌打水漂的要强。
1: 没错，
0: 说起来速起的即时益生菌啊，它也特别的稀少，每个地区1000盒发放完了它就绝版了，协议到期了也生产不了了，我们太心痛了。
1: 其实说到这个事儿吧，我这心里头也不舒服。
0: 嗯
1: 啊，因为我自己呢就跟这个速起啊，跟他们这个专项负责的老总也谈了好多回了。
0: 嗯，
1: 咱们的专家团呢也跟他们那边接触过好多次了，就是希望呢促成菌株能够让我们继续使用啊。但是好东西不是说咱们想控制就能控制得了的，就很遗憾这个事儿到目前就还是没有谈成。
0: 那您说这厂家怎么不着急呢？光我们着急，光您着急，厂家怎么不着急呢？
1: 以厂家不着急，我要是厂家的话呀，我能急死你信不？
0: 哦，
1: 我绝对不能让益生菌绝版，这多困难我也得生产。
0: 为什么呢？
1: 因为速起即时益生菌，它是我们国内益生菌产品里的天花板级别。
0: 天花板。
1: 这个天花板没了，益生菌的行业等于说倒退3-5年。
0: 会那么夸张吗？
1: 一点都不夸张。你很多人不相信益生菌，觉得益生菌效果不好，给人感觉就是一种智商税。
0: 嗯，
1: 啊，感觉他们调理这个菌群的效果不持久不稳定，有吃上了腹泻了便秘了能够缓解一点，一停了效果就没了啊。有很多人是不是也这样认为？
0: 嗯，好多人就感觉益生菌有点鸡肋，用不用都行，我腹泻不如吃点止泻药来得快，便秘呢不如来点这个开塞露效果更好。
1: 不怪大家不相信啊，因为这确实是目前市面上大多数益生菌调理胃肠道出现的一个通病。
0: 对，
1: 因为很多的益生菌的厂家和企业啊，我觉得目光太短浅了啊，把这个劲儿啊都使用在了肠道的定植率上了啊，而忽略了咱们入口的问题。
0: 益生菌不就是调整肠道菌群的吗？它也没有错呀。
1: 最初级的益生菌只顾着调整你肠道的菌群，这是最初级的益生菌。
0: 嗯，
1: 但是最新一代的益生菌，它必须要把握好这三个关口：口腔、食道、胃肠道。
0: 嗯。
1: 换句话说，现在最前沿的益生菌一定是从入口开始就要调整菌群的平衡了。
0: 嗯，
1: 而从入口到出口管理我们整个的一条消化道的问题，这才是一劳永逸的方法。
0: 嗯，
1: 而这种理念在咱们国内的众多的益生菌当中，现在只有速起即时益生菌能够做到这一点。
0: 但是老师，为什么要调整口腔菌群呢？它跟肠道有什么关系吗？
1: 有句老话说得好啊，病从口入。
0: 嗯，
1: 每天呢这人都得吃吃喝喝，包括很多中老年朋友每天都在吃药，这是不是都从嘴里边往里进呢？
0: 嗯，
1: 然后最后运往我们这个消化道的。那反过来我问你，消化道里边的这些有害菌它从哪儿来的
0: 啊？就每天吃进来的。
1: 对了，它不是平白无故它冒出来的，是从我们这个嘴里头进来的。所以说呀，你只管理你的胃肠道的菌群能行吗？
0: 那不行。
1: 你这个嘴没把门的，就好比说你想治理这个河流的污染，你光那你就得一直去治理这个污水，就一直治啊，你把自己累死了你也治理不明白。
0: 对，一直都在做无用功。
1: 哎，上游它是脏的。
0: 是的。
1: 所以好多人说了，就感觉吃上益生菌的时候吧，有肠鸣，排气变少了，便秘减轻了，但是我这益生菌一停马上又反复了。这说明你吃的这个益生菌，你吃的时候仅有一点作用，只是作用你肠道当中了。他们刚跟这个有害菌打一仗，取得这么一点小胜利，但是有害菌又从你口腔当中源源不断的来增援了。那你这边益生菌又停了，胃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呢肯定是不够用了。那有害菌很快就反败为胜了，又占领我们这肠道的空间了。
0: 嗯，还真是这样，这是把大家吃益生菌效果不好的原因给解密了。
1: 对，为什么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一定要把这个速起即时益生菌作为指定的益生菌的首选产品呢？我们看中的就是它有绝活。
0: 明白。
1: 只有他能够做到啊，直接从口腔源头开始管理我们的菌群，针对菌群失衡的三大关口，口腔、食道、胃肠道，整个消化道他全管。
0: 嗯，把病从口入的这个入口给他堵住，
1: 先控制住。所以素起即食益生菌，你看我们用过的人，他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到嘴里边不到三秒钟崩散了。
0: 嗯，对。
1: 而素起即食益生菌当中还有的三种初代的菌株，它的生命力又极其的顽强，耐强酸性，耐强碱性，还耐我们人体各种各样的蛋白酶的分解。这就跟这个菌株像特种兵一样，在口腔当中三秒钟就闪逝了，然后正常体温下它把它激活了。
0: 嗯，
1: 激活之后开始在我们口腔当中先大干一场，清理一下我们口腔的环境，然后一路从口腔到食道到胃走这么一道，它归拢一道，调整所路过的

0: 菌群的环境的平衡。而且我们临床发现，一个小时之内进入到我们胃肠道，它就开始安营扎寨了。
1: 这个就叫定植，对吧？
0: 对，三下五除二就把肠道当中的有害菌彻底给赶走啊。
1: 老师，但是我有一个问题
0: 啊，你说，
1: 吃素起及时益生菌的时候，从源头开始把整个消化道的菌群都调整一遍，那不吃了，它会和其他的益生菌一样没有效果吗？
0: 那怎么能行呢？那这不可能的。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它就不会给大家甄选这款益生菌了。
1: 哦，
0: 你像素起的即时益生菌里边这个鼠李糖乳杆菌，它能够粘附和定植在我们口腔黏膜当中。
1: 嗯，
0: 还有动物双歧杆菌、两栖双歧杆菌能够定植在我们的食道和胃肠道当中。消化道这三个重要的关口，等于说它都派了重兵把守了。
1: 嗯，
0: 而且这些兵是能够长期的在黏膜上安营扎寨的，它一代一代的有繁殖能力的，就等于说这一条整个的消化道一直都有重兵在把守，你再出现有害菌的话，它的繁殖能力直接就把这个有害菌就给干掉了。
1: 明白
0: 啊，不会像就是你说的那种好一阵就失败了就失效了，那种益生菌没有繁殖能力，它消耗没了它就没效果了。但是咱们这个素起即时益生菌它是有强大的繁殖能力的。
1: 那吃进去的东西啊，它是等于三重过滤。
0: 对，三重过滤，
1: 在口腔过滤一遍，又在食道过滤一遍，最后在胃肠道再过滤一遍。
0: 没错，
1: 什么消化不良、便秘、腹泻都不给它发生的机会。
0: 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你要想用益生菌，我建议大伙儿，你和年轻人不一样，你选择功能特别强的，你非得选这个素起即时益生菌不可。
1: 嗯，
0: 啊，你用别的，我告诉你，浪费钱不说，而且耽误你病情。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呢，难免有一些慢性病、基础病。那我们是不是经常会吃一些抗生素消炎药？
1: 对呀，
0: 抗生素消炎药本身对菌它就是一种杀死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说你口服的如果活性不强，没有繁殖能力的这个益生菌的话，你吃的这些个抗生素消炎药本身它就在无差别的给我们杀灭呀。
1: 什么意思？
0: 就是不管是有益菌有害菌，那抗生素什么消灭微生物的，那细菌呢、啊、病毒啊，包括益生菌，它不都是微生物吗？
1: 哦，
0: 它不都给你杀灭了吗？
1: 嗯、
0: 哦，因为它就是杀菌的，抗生素消炎药杀菌了除炎了。所以说你看我们常年吃这种抗生素消炎药的中老年人，肠道当中的益生菌是非常少的，然后就会出现口腔溃疡啊、口腔异味啊、食管反流、胃胀反酸、消化不良、肠鸣、便秘、腹泻，就这样的问题。
1: 嗯，
0: 很多情况下吃这个抗生素、吃消炎药，就导致我们出现消化系统的问题，头疼一头，脚疼一脚，
1: 对，
0: 必然就会出现大问题啊！你比如说口腔溃疡，你吃药；胃胀胃疼，你吃药；消化不良，你也得吃药；腹泻还得吃药。这些药加到一块，反过来是不是都杀害了我们身体当中对我们有益的这个益生菌了？
1: 嗯，
0: 你这样的人为的方式去杀坏了我们的益生菌，你又不补充，我们人他就真成了药罐子，成大毒瘤了。
1: 嗯，其实整个消化道的问题啊，它都可以通过素起即时益生菌把菌群给它调整好、改善好，吃素起即时益生菌就都管了，
0: 对，
1: 还省得吃其他伤身体的药了。
0: 对，就是这个意思。素起即时益生菌啊，三秒内闪示定植率达到 98% 以上，能够重新的改变不健康人体的肠道菌群结构。只要大家坚持用好，你像什么口腔异味、口腔溃疡、食管反流、胃反酸、胃胀、消化不良、肠炎、腹泻、便秘、胃动力不足，就这样的问题，我告诉你会有明显的改善，能够给咱们一个金刚不坏般的消化道，让你吃得香排得畅，健健康康的没有烦恼。
1: 这次素起即时益生菌是菌株协议到期前的最后一批了，每个地区仅有1000盒，大家如果说想多留的话，那这次机会千万不能再错过了，赶紧拨打抢订热线，每盒仅售价155元，而且买5盒送2盒。我们的抢购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机会不容错过。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健康在体，科技前沿，速起及时益生菌带你体验胃肠道健康的新时代。速起及时益生菌精选天花板级的初代菌株，只做世界最优质的益生菌，对比所有益生菌产品具有三大突破优势。优势一，搭载了体温激活技术，无水口服，体温激活定值。优势二，存活率高，采用医用级保鲜标准铝箔保活小膜盒，阻光、阻热、阻水、阻氧，24个月内存活率高达98%。优势三，科学配伍三关定值，守护口腔关、食道关和胃肠关，一劳永逸解决整个消化道问题。

0: 速起及时益生菌，针对口腔疾病，三秒口腔闪逝源头，平衡有益菌群，阻挡口腔溃疡、口腔异味、咽炎、食道炎。速起益生菌针对胃部疾病，耐强酸、耐强碱，改善胃内菌群失衡，改善胃脘胀痛、消化不良、反酸、胃痉挛。速起及时益生菌针对肠道疾病，耐消化酶分解，保证肠道菌群活跃，解决腹泻、便秘、肠道梗阻、肠炎、肠化生。想要整个消化道健康，就选速起及时益生菌。为兼顾更多患者需求，国品优选健康购决定启动速起及时益生菌特惠福利大放送，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速起及时益生菌，国品优选健康购升级特供，20天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抢购5盒，福利补贴再送2盒，入手即得7盒。特别提醒，货源有限，各地区仅供应1000盒，速报速得。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大家特别带来了速起初代菌株的及时益生菌，其采用的益生菌在国品优选健康购20天用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订购5盒，栏目组会额外再赠送2盒真金白银回馈给新老听众朋友，活动仅限3天的时间。我们的抢96712113。接下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啊，易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我想问问哈，这一次速起的及时益生菌是最后一次发放了吗？是不是以后就没有了？
2: 和 FDA 签署这个药用菌专供协议了。因为在协议当中就是明确禁止了3种核心初代菌株的一个出口使用权，而且规定未来的产品呢必须是全球统一定价。以后我们要是再想用到速起的及时益生菌，那个时候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啊，而且呢要比现在得贵好几倍。不过好在啊，咱们趁着他们还没有签署完这个协议的空档，我给大家伙争取来的这么一批，数量不多啊，每个地区呢只有1000盒，这已经是我能做到的极限了。就希望大家伙呢也别怪我啊，你也别嫌数量太少啊，甭管多少吧，只要能抢到的咱就能用到，反正是先到先得吧。
3: 哦，哎，易老师啊，我们肯定不怪你，感谢你还来不及呢。要不是你在这么紧要的关头给大家争取这么一批来，而且还给我们这么优惠的福利啊，我真是要不是易老师哪有这么好的机会。所以易老师这次吧，我都合计好了，我一定得多订点，不然你少了不够吃。易老师这回吧，我想订30盒，你看你给我报上名好不？
2: 30盒啊，那你一个人订那么多干嘛呀？
3: 哎呀，这不是我一个人用，我就合计好不容易打进电话来，我就想着给我自己是订10盒，然后给我小孙子分给他10盒，还有我老妈给他们也订上10盒。你像这一分，这不就没多点了吗？
2: 明白明白了啊，就是一家人都给带上份儿了是吧？
3: 哎，对，我听你节目里说了，说是速起的及时益生菌啊，里面那3种菌株是国家批准能用在婴儿食品里面的，你像老人孩子吃都安全，所以我才放心定。
2: 没错，咱们这个菌株呢是国家批准可以放到婴幼儿食品里的，那、
3: 啊、
2: 说明它的安全性是极高的。老人呢，婴幼儿啊，这一家人都可以一起吃，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我必须得跟你讲啊，婴幼儿他们自身的这个益生菌的身体内里的这个菌群平衡是很好的，我们尽量啊不要给他用一些外注的这些益生菌来纠正。但是中老年人的话呢，我们身体这个菌群是失衡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么多年我们深受这种不健康的食品的影响啊，以至于我们这个菌群肯定就相对于婴幼儿来讲我们要弱很多， 所以说像您这个情况的话，你可以就是给你啊和你母亲呢留这个没有问题啊。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一下您母亲的具体情况。
3: 行，因为老妈今年都90了，平时吧她就是吃点东西，她本身也活动少嘛，就不爱消化，还容易便秘。哎呦，基本上她得4-5天才排一次便，而且还老费劲。我就平时给她买过好几种益生菌，但是她用上效果都不咋好。后来我就合计了，本身她肠胃功能就不行了，就弱，吃益生菌呢都吸收不了，那怎么能有效果呢？所以我就看中了你讲到的这个黑科技，叫什么闪噬技术，就是说吃到嘴里之后啊，很快就能被人吸收了。
2: 叫即时闪噬技术。
3: 哦。
2: 啊，当我们吃进嘴里之后啊，3秒钟的再种这个初代的益生菌，所以说从口腔到咱们这个

0: 肛门整个一条线都给你种上益生菌，就像蒲公英一样啊，它一路上都在给你散播种子，那慢慢的我们这个菌群就平衡了，同时呢也防止咱们肠道再次加重或者是二次的病变，从源头上解决这个菌群失衡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产品特别适合你说的这个老年人体弱的，常年卧床的，消化吸收有问题的这些中老年人使用，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啊。
1: 哦，那行，再就是易老师啊，你刚才也说这款益生菌吧，不建议小孩婴幼儿吃，但是我这个小孙子，他今年才刚一岁半，他本身吧就是消化不良拉稀，他嘴里还，你说本来小孩子嘛，嘴里应该奶香奶香的，但是他嘴里有股异味儿，就他妈妈也给他买益生菌了，就是医院里开的那种，不咋地，我就合计着吧。换成树体的这个益生菌试一试，你看能不能行呢？你不是说了吗？咱这个是动物菌，动物菌吧要比植物菌的效果好。你说这个小孙子能不能稍微给他用一点呢？
0: 我听出来了，咱这节目你是没白听啊，你每一句话都说到点上了，而且我告诉你啊，你说的特别专业啊。再一个就是说，给你小孙子用上这个素体的即食益生菌有没有问题呢？我首先可以跟你讲是完全没问题的。
1: 哦。
0: 啊，但是呢，我必须得强调，小孩的这个胃肠道，他现在属于哺乳期，就像你说的啊，这一岁半了啊，他应该是奶香奶香的啊，可能说正在更换这个副食。啊，从奶呀、变成什么呢？变成这些我们讲喝点粥啊，一点点开始吃我们正常人吃这个食物了。
1: 对，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小孩自身的他的肠道里面是有一个纠偏能力的，也就是说我们要让他自己去接受这种适应的过程。
1: 嗯嗯。
0: 啊，然后他身体自身的这个菌群，他就可以慢慢的去

0: 到，或者是咱们这个每个地区的1000盒没有了，那咱们再想订就订不上了。你就抓紧打这个场外电话，然后呢，让场外指导老师呢给你算一笔账，算完之后咱们看订多少最合适啊。
1: 行行，这个竖起金子立一
0: 嗯，
1: 桶金效果我是不怀疑的，我就可期待
0: 是的，
1: 了。那真是就像老师说
0: 好。
1: 的，这次要订不上，以后绝版了，那我不得肠子都悔青了吗？所以我赶紧和指导老师联系。行行。
0: 好，好，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大家特别带来了速启初代菌株的即食益生菌，是目前所有益生菌当中生命力最强、效果最好的顶级菌。今天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益生菌，在果品优选健康购20天用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订购5盒，栏目组会额外的再赠送给大家2盒，真金白银的回馈给新老听众朋友。活动仅限3天的时间，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接下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3: 易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是鞍山的呀，我叫韩红耀。
0: 我好，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69了。
0: 今天打电话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哎呀，易老师啊，我跟您说呀，我主要吧就是这个排大便的问题呀，我现在是这个排便无力，没有劲儿。
0: 几天抬一次？
3: 大概3、4天排一次吧，但是吧，每次就排那么一点点儿，就跟那个挤牙膏似的，特别费劲呢，差不多得排个3、4次啊，才能排完了。
0: 你这个排便的问题，3、4天排一次，然后每次都是排不进，排一点儿，就是没有劲儿往下推，是不是？
3: 对，是。
0: 这个情况有多久了？
3: 哎呀，这个情况得有1年了。1年前的时候吧，我主要就是这个便秘啊，而且特别的严重。那时候啊，便秘最长时间，10天才能排一次便。反正那时候排便的时候，哎呀，可难了，可难，可费劲了。
0: 那就对了，就像你这种没有力气把便推出来，我告诉你，绝对不是1年的时间了。你这种情况应该至少7、8年的时间。之前便秘其实就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啊，我这么解释你能明白吧？
3: 能明白，能明白。
0: 你现在对这个便秘这个问题都用什么药呢？
3: 没用什么药啊。
0: 就干挺着了。
3: 是啊，就是这么干挺的，我也没专门吧去针对它，但是吧，我现在是吃这个中药呢。
0: 哦，你这样啊，我跟你讲啊，就是咱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感觉到你中气不足了。你看你说话这个声啊，我就是特别的仔细的去听，而且呢，能够感受得到啊，中气一旦不足，说话的气脉是不够的啊，而且不但是咱们免疫力会下降，说话声音有气无力，浑身上下都没有劲儿。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排便的时候能力下降。中医上讲，中气不足的时候，我们推动粪便往下走的这种能力它就不足。所以说呢，你用中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呢，这个中医大夫啊，他要是负责任的话，他给你开中药了，开一些补中益气的药，这些中药里边的成分都是补中益气的啊。我实话实说，开这种药可不可以用呢？完全可以啊，但这是外界的方法。你中气不足，你就给他补这个中气，这个没问题。但是为什么我们说60多岁没到70你就中气不足啊？根源在哪儿啊？你得把病根找到。实际上我们机体功能你恢复过来，必须得是找到病根的。包括我们胃肠蠕动，你要解决你胃肠蠕动的问题，就必须要提升我们消化道内的这个菌群、益生菌的数量。你益生菌的数量不提升上来的话，你的消化蠕动能力不行，你吃的水谷精微没有办法吸收营养，补充不上，你就永远是中气不足。这不是吃多少补药能补得上来的，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3: 那您那是我明白了，明白了。
0: 益生菌活菌的数量如果足够多的话，它在一起释放大量的生长因子、大量的抗原因子，包括它这种蠕动我们肠道的能力，这是我们的本能。很多中老年朋友出现中气不足，有一个算一个，我在临床上。

0: 见了太多了，究其原因就是胃肠道当中的这个益生菌数量大大的降低，紧接着免疫力也下降了，排便也困难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你用补中益气的中药完全可以用，但如果你要问我怎么治啊，我给你调理肠道菌群，就从这儿开始，把你菌群给你益生菌的数量给你提升上来了啊，然后让你的肠道自主消化吸收补充营养的能力上来了，你吃饭都能够把营养给你补充上，慢慢你的中气就开始足了，不用多，半年时间你就品。如果说你把咱们苏杞即食益生菌用好了，把肠道内里的益生菌补足了，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你说话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你叫中气十足啊！而且现在这个机会非常难得，你也别错过啊！以后啊，你要再想买，也不一定能买到了。现在是155一盒，而且买5盒还赠2盒，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明白吧？
1: 啊，是啊，我也想要用上这个苏杞的即食益生菌。但是吧，我已经打了好几次电话了，一直都是占线啊，打不进去。
0: 你别着急啊，因为大家伙都不想错过这次机会，所以说报名的人呢很多，现在呢就耐心的多试几次，多打几次，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您了阿吉老师，那我就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去。
0: 好，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再见。
2: 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大家特别带来了素起初代菌株的即食益生菌，是目前所有益生菌当中生命力最强、效果最好的顶级菌。今天官网价400多一盒，20天用量的益生菌，在果品优选健康购20天用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订购5盒，栏目组会额外的再赠送给大家2盒，真金白银的回馈给新老听众朋友。活动仅限3天的时间，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接下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叶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叶老师啊，我在节目里听您说现在可以报名了，而且这个价格啊优惠的基础上，订5盒还能额外给我们再送2盒，是这么回事吧？
0: 没错没错啊，原本在官网上呢400多一盒你还不一定能买到的素起即食益生菌，今天在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里面，大家只需要花费155块钱就可以抢到，而且在这个基础上一次订购5盒还免费送大家2盒，这个价格又下来了。
3: 哎呀，那叶老师能赶上这么好的机会啊，真是不容易啊。然后我想麻烦您呢帮我报个名，我想订20盒吧，我想长期用，因为现在啊我实在是太遭罪了。
0: 你要知道你订购20盒你得到的就是28盒、
3: 嗯、
0: 啊，这一盒呢才到110块钱了，这个价格咱们大家是选择植物益生菌也是远远不够的。那你这样，你先跟我说说你这个身体的具体情况。
3: 哎呀好吧，我呢你看今年65岁了，身子骨吧还算硬了，没啥要命的病吧，像什么心梗啊脑梗这些都没有，血压血糖保持的还都行，唯独就有一个老毛病，说起来吧也倒挺奇怪的，就是这个便秘和这个腹泻它交替着来。
0: 便秘腹泻交替出现，很典型的叫肠道功能紊乱了。你这种情况多长时间了？
3: 哎呀得有7-8年了吧。你看年轻的时候啊在单位的跑业务，经常出差，反正那个吃饭也没个准点儿，有时候饥一顿饱一顿的，那时候也不当回事儿。结果等退休之后呢，这些毛病都出来了，这些年就一直就是反反复复的又没消停过，这医院呢也跑了好几趟，就是个慢性的结肠炎，再加上我这个肠道功能紊乱，菌群失调，给我开了一大堆的药，有消炎的，有止泻的，还有这个通便的，还有各种这个中成药吧。吃上药的时候能好那么2天吧，可是一停药啊没几天又犯了，哎呦反反复复的就是断不了根儿。
0: 是，很多人都这样。检查呢没啥大事儿，但就是这个症状太折磨人了。
3: 嗯，
0: 我问一下，你吃没吃过益生菌？
3: 吃过，当时啊，医生也说让我自己买点这个益生菌，调理调理这个肠道这个菌群就好了。然后老伴儿啊，给我买了好几种这个益生菌，有这个国产的，也有进口的，一盒都好几百呢。说是这个活菌数量高，还有什么这个菌啊那个菌啊我也记不住，但是吃了之后啊一点感觉都没有。后来啊我就不信这个了，我觉得这个益生菌啊就是这个一种心理安慰吧，我觉得它没啥用。
0: 你这个话说到点上了啊，但不是益生菌没用，而是你没用对正确的益生菌。
3: 哦，
0: 这些天呢其实有很多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都问这样的问题啊，就是大家都觉得说益生菌太陌生了，你大部分人都用过，但是起到的效果却很小啊。原因就是我说的，你们没有选对好的益生菌，你们之前用的大多数都是植物菌，都是死菌或者是活菌率极低的产品，他们到我们这个肠胃之后吧根本活不了，那活不了怎么可能有效果呢，对不对？
3: 是是是，哎，老师啊，也是后来听您节目之后啊，我才明白了，这不是益生菌没用，而是我没有用对这好的益生菌吧。
0: 没错，你的这个情况用益生菌呢是非常正确的做法，因为你这便秘啊腹泻的根源在于肠道菌群严重失衡，咱们正常的肠道里边有益菌和有害菌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的状态，有益菌多了肠道蠕动规律排便正常，有害菌多了肠道功能紊乱，它就会释放毒素刺激肠黏膜，导致肠道时而蠕动过快出现腹泻的症状，时而蠕动过慢出现便秘的情况。然后你这个慢性结肠炎就是肠道黏膜长期被有害菌释放的毒素刺激导致的，那有害菌在你肠道里边天天释放毒素，你这个肠黏膜就会充血啊水肿啊发炎呢、啊，哎，这就是慢性结肠炎的根源。所以说呢你现在这个情况最应该用的就是速起即食益生菌，你也听了这么多天节目了、
3: 嗯、
0: 相信你也知道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和市面上其他的益生菌不一样，
3: 对，
0: 它是动物菌，而且还是初代菌株，定植率极高，再加上冻干闪噬技术，吃到嘴里边之后几秒钟的时间就会在我们嘴里边化开，然后沿着口腔进入到食道啊胃啊肠道，就这么一路走一路撒种子，一路走一路定植，在这繁殖的很快啊。而且只要我们坚持用好速起的即食益生菌，你慢慢的你胃肠道当中的有害菌就减少了，恢复肠道的菌群平衡，这样一来你的慢性结肠炎还有便秘和腹泻交替出现的症状就没有了，因为肠道菌群平衡了，你这个肠胃的蠕动速度就恢复正常了，就不会再时快时慢了，这个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明白了吧？
3: 哎呀，太好太好了。那易老师啊，我这不听您的节目这算是真正的了解到这个益生菌了吧。这不一听说今天能报名了，我就立马给您打电话，您可一定要给我报上名啊，我要订20盒。
0: 没问题，你的电话呢咱们这个导播会记下来，一会儿挂了电话之后呢咱们指导老师会给你回电话啊，你就注意接听电话就行啊。咱们再见。
3: 好的好的
2: 好的，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节目最后啊，小雨要特别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大家特别带来的官网价400多一盒的速起初代菌株的即食益生菌，20天用量的益生菌在果品优选健康购20天用量仅需155元。为回馈广大听众的支持，订购5盒，栏目组会额外的再赠送给大家2盒真金白银回馈给新老听众朋友。活动仅限3天的时间，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
4: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

0: 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2: 大头鬼房树安被徐良撵出兴隆殿，干什么呢？逼着他去找白云瑞。咱们前文书说了，结果他遇上一个特殊的团体，看这意思是个邪教教会的组织，但是谁组织的谁牵头他不摸底。为了逃避危险，房树安失足滚落山沟，遇上了个黑的个，这小伙子长得好像半截的黑塔相似，背背双边长得是虎头虎脑。房树安一问他的名姓，这小伙也没隐瞒，说我呀姓丁，我叫丁大勇，人送绰号双边将啊。房树安问他，你住的什么地方？
3: 哎，
2: 我就住的前头不远，叫太平庄。你爹是干什么？
3: 哎，我爹是保镖的，现在老了不干了，我们搬回家乡。他老人家姓丁啊，叫丁振东。
2: 房树安听完了眼睛一亮，哎呦，心说这回好了，遇上熟人了。要真是丁振东，那我太熟悉了，他原来在东京汴梁开封府开镖局子，是响当当振东镖局的老镖师啊。我没事到他家闲着去喝茶聊天，感情不错，开封府有时人手忙不过来，还请他帮过忙呢啊。没想到他的原籍就在这儿。老方乐了，
3: 你哎呀，既然如此，我说大勇啊，
2: 哎，
3: 跪下磕头吧，管我叫叔叔。
2: 你是谁？你找我的便宜？
3: 哼，怎么能呢？你瞅瞅我这岁数，你那年纪，我有必要找你的便宜吗？我跟你爹是老朋友，哥俩处的不错，能见着你爹你就清楚了。
2: 那您究竟是哪位？
3: 你看没鼻子没劲呀，我是开封府的办差官戏不大头鬼房树安呢，我干老是白眉大侠徐良。
2: 是吗？这大勇揉揉眼睛往前紧走两步，打量多时，哎呀呀呀呀，树小子有眼不识泰山，闹了半天是方大叔，大叔请上受我一拜。
3: 起来起来，一家人不知者不怪啊。
2: 是是是，我叔叔你怎么上这儿来
3: 了？一言难尽呐，见着你爹咱们再详细的唠着。
2: 好好，您跟我回家。
3: 哎呀，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啊。人要在外边遇着家乡人，特别遇上朋友，那是非常非常高兴。尤其现在的房树安孤掌难鸣，正需要朋友帮忙，一听朋友在眼前能不高兴吗？
2: 丁大勇告诉房树安稍后片刻，就见他把两只手塞到嘴里头，打了一声呼哨。老方就一愣，心说他要干什么。时间不大，就见树林里草丛里头出来十几个小伙子，手里都拎着家伙事儿，来到丁大勇近前。少爷少爷，我们回来了，我们来了。把弟兄们都叫回来吧，今天晚上的任务就算结束了，这儿遇上我叔叔了，现在列队回家。你们都叫方老爷，听见没有？
3: 哎，
2: 众人打量房树安，纷纷过来见礼。老方就问：“
3: 我们这都是什么人？”
2: 哎，
3: 我爹跟我手下的伙计都是太平庄的。
2: 嗯，原来如此，那咱走吧。房叔安对这不熟悉，人家手拐弯抹角翻山越岭，再往前看是一马平川，眼前豁然开朗，此时天已大亮。一边往前走着，房叔安一边问丁大勇，我说大勇啊，哎，大叔，我说你们放觉不睡带着一伙的人到山沟里头干什么去了？是下家的打野兽怎么的？大叔有所非知啊，您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山呢，就眼前这家大山呢叫日月山，最近这山里头出了一伙强人，叫他妈的是叫什么日月教，是个教门啊。哎呦，这些人可不讲理啊，把我们日月山脚下大小18个村庄欺负苦了。因此呢，我爹为了免受欺害，把我们这些人全组织起来了，每天晚上巡逻放哨啊。昨天晚上是我当班，所以我领着人到了山沟里边，幸好没遇上日月教的人，要遇上就是一场血战啊。房叔安一听明白了，我遇上那伙人就是日月教的，过去还真没听说过。我说日月教是干嘛的？哎，看来也不是好东西。两个人边走边谈，眼前就来到太平庄。这庄子还真不小，南北大街东西的住户，等进了街了，街上有了行人了，大伙看着丁大勇相继打招呼，有的就说少爷回来了啊，回来了，少爷你早，少爷你好，乡亲们大家好大家好。看来大勇的人缘还不错，他领着房叔安带着一伙人来到十字街，往北一拐，发现一所宅院。在这本地来说，这个宅院就够讲究的，高大的院墙，黑油漆的大门，敞亮的门楼，门前还栽着几棵树。等到了门前了，有守门的看着丁大勇回来，守门人也打招呼，少爷回来了啊，回来了，我爹呢？老爷起来之后打了趟拳，这会儿可能正喝茶呢。好了，大叔里边请。房叔安进了院里看，哎呦，这干嘛呀？这是他发现前道院搭着大席棚，有不少人正忙活着，席棚已经搭完了，院里的一溜一溜都是桌椅。再往那边看，一溜厨房人那是出来进去的，摆着不少吃喝，端酒的端酒，布菜的布菜，大伙是紧忙活呀，这人是出来进去不断。老方也没问怎么回事，丁大勇直接把房叔安领进厅堂，进屋就说，爹，来了贵客了，您看谁到咱家来了。就听屋里有人说话，小子你咋呼什么呢，大清早起的啊，谁来了？随着一声弹奏，在房叔安面前闪出一人，这人也是个大个，长着黄白镜子，方下巴，宽脑门，花白胡，吊眼梢，俩眼倍儿亮，身体健壮，光头，没戴着帽子，挽着牛心发卷，竹簪别领，周身上下一身轻，显得干净利落。房叔安一眼就认出来了，正是老镖头丁振东。还没等丁振东说话呢，老方先说话了，老镖头还认识在下乎？丁振东一看，哎呦，方爷，我说方老爷，您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吗？哎呀，里边请里边请，热情的要命，拉着房叔安的手分宾主落座。丁大勇在旁边乐呵呵看着，老头就问，
3: 大勇啊，你怎么遇上你方大叔的？爹，说来也巧，在山沟遇上的，是这么回事。
2: 哦，方老爷，我真没想到，您远在东京汴梁开封府，怎么能到这儿来呢？这是穷乡僻壤啊！哎呀，您到我家来，我感到十分光彩。方老爷，别走了，就住在我家吧。这地方风景也不错，虽然属于边塞，但是边塞地区有它一定的长处，除了山就是水，要不就是沙漠，一望无尽呀、啊！哎，我们这块有很多的野果，有很多的野兽，你想吃什么，我叫人就给您做好吗？
3: 多谢盛情。我说、啊、别的先别提，你给我弄点水喝吧。
2: 哎，我忘了，泡茶。仆人把茶端上来，方叔按鸭子腿一拧，摇头晃脑，在这品着茶。丁振东啊，就问方爷：“刚才我说了半截话，您了怎么能到这儿来呀、啊？您这是为什么？”
3: 先甭问我，我先问问你。我说你什么时候离开这东京？
2: 哎呀，能有三年了吧？三年了，也罢呀。时光流逝，日月穿梭呀，你眨眼的功夫三个年头了。那你怎么放镖局都不干，回了家了？方老爷，一呢，买卖不好做，现在镖局子太多。拿东京开封来说，大小镖局子36家，你说这玩意儿传多了就害事了，我觉着没什么意思，我及早的就收手了。另外我也上了几岁年纪了，思念家乡啊，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土是家乡的好，月是故乡明啊。人老了老了，叶落归根，我总想回到家乡来。后来跟家里人这一商量，大家同意了，我把镇东镖局关了章，点了俩钱儿，就这么我回到家乡了。你看我这不也不错吗？宽房大院啊，哎，我们这吃喝不愁，日子很得过。那也是啊，哎呀，我真羡慕你啊！不知道我哪一天风刀归隐，也找你这么个地方就养老了。方爷，您太客气了。我看您早着喝的呢。哎，我再问问你，刚才我进院，我看见搭着大棚，摆那么些桌子，你们家要办什么事儿？嗯、哎，是办寿日啊，还是娶媳妇啊，还是干嘛？方爷，都不是。我也说了半截话，我们这太平庄眼见着不太平，这出事儿了。
3: 出事儿呢？
2: 什么事儿？能不能跟我说说？当然得跟您说了，还得求您给我们帮忙呢。近半年来，这日月山里头来了一伙强贼。哎呀，这伙强贼是来无踪去无影啊，十分猖獗。牵头的是谁？叫什么名？从哪儿来的？谁也不清楚。他们现在手下能有200-300号吧，占据日月山，成立了个教门，叫日月教。你听这名多新鲜！日月教能管得着旁的吗？啊，不，什么他全管，而且向日月山周围18个村屯发出通知，每个村屯都要缴纳赋税。按人头算，1人1两银子，不管你是男女老少。这还不说，要猪要羊要牛要骆驼要狗，连鸡鸭都要，而且给规定出数来了，你要定期交纳还则罢了，如若不交那属于抗拒，他领人就要报复。男屯就遭了洗劫了，就因为南屯的人没交钱，他们半夜三更领人冲到南屯
3: 见人就杀，见人就抢啊！而且临走之时放了一把火，南屯惨透了。后来查点一下，死伤者23人，失踪的25人，烧了房子28间，抢夺的财富没有500两，也有400两啊！牲畜那就更不用谈了。等我们赶到之后，一片哭声。说这话，上个月小北屯又遭了抢劫，现在这一带的父老乡亲呢是惶惶不安，晚连觉都不敢睡。虽然我这太平庄暂时还没有事儿，谁知道哪天发生事儿怎么办呢？后来经过我们大家商量，干脆围着日月山18个村屯就联合起来，要成立联庄会。我不是在外头闯荡过吗？乡亲们的意思让我出任联庄会的会首，让我牵头，这叫保卫桑梓。你说我怎么办呢？推脱吧不是那么回事，不推脱吧担子太重，我怕挑不起来。为什么搭棚啊？今天各村屯都派代表来，我们要开个会，研究章程草案，下一步怎么对付日月教。偏赶这时候您来了，张老爷您别走了，您这一来我有主心骨了。一，你有本事，你是了不起的高人；二，你是开封府的差官，代表朝廷和官府，我们有了主心骨了。方老爷，来早了不如来巧了，您真是天生掉下来的。您知道我现在的心有多激动吗？方爷，您可千万别走了。
2: 原来如此。
3: 方叔安听这话心里挺美，心说徐良啊，你拿我不当盘菜，说揍就揍，说撵就撵，你看换个地儿我成了人上人了。老方高兴，滋溜滋溜喝着水。可以商量，可以商量。不过，我说老兄啊，我还有我的事儿呢。我不是闲溜达来的，恐怕我在此不能逗留。
2: 怎么您还要走？
3: 你想想，我这么忙的人，我能在你这儿待得住吗？
2: 张老爷，
3: 是啊。方才我也问您了，您不在开封府，您上这儿干嘛？抓差办案。哎，别提了，听着真人呢，咱甭说假话，我也遇上难处了，我来找人来了。
2: 找谁？
3: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
2: 哟，白大将军也来了
3: 啊？来了，我们爷儿俩形影不离呀。白云瑞离开我能行吗？我是他的智囊啊，我得给他掌着舵，我得给他掐着点儿。当然了，论武艺他有他的能为，我有我的本事，是不是呢？可是他丢了，现在我正在千方百计寻找他，你们要能帮着我把我老叔给找着，让他牵头对付日月教，那不是手到病除吗？
2: 是呀，方老爷您说的一点不假，
3: 白大将军要能来的话那再好不过了。
2: 那上哪儿找去？
3: 废话，要好找我还跟你说干嘛呀？我也不知道上哪儿找去。
2: 哎呀，这么大个地方找个人可太难了。那方老爷，那您说怎么办？
3: 我说老兄，这么办行不？你这会呀，先别开，他们来了你就盛情款待，现在你就帮我的忙。你手下能有多少人吗？
2: 人多了，千八百口子都有。
3: 好嘞，你把这些人呢分成4拨，分为东西南北。有马就骑马，有驴就骑驴，坐车就坐车。撒下人马4脉给我打探，人多了好办事儿， 要能把我老叔白大将军给划了呢，不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吗？
2: 对，这是个好主意。大勇啊，爹，去把那小头头都给我找来，马上开个会。哎，时间不大，来了40多号，这都是头啊。丁大勇召集完了人回来，跟他爹方叔安一说，方叔安赶紧来到外头，这爷俩陪着。方叔安上了台阶，老丁头给介绍，我说你们听着，认识这位吗？这位是开封府的办差官，西部大头鬼房叔安，朝廷的命官，包大人手下的办差官。哇，众人一阵惊呼，用羡慕的眼光盯着房叔安。下面请房叔安训话。和老方倒背着双手晃着大脑袋，我说乡亲们，方才我见着丁老爷子，我把话都说了，大家还不清楚。现在我们要同心齐力，咱是一家人，共同对付日月教。但是呢，我们还有个人没来，这人非是旁人，就是大家都知道的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白大将军。现在啊，我正在寻找他，我一个人找啊力不从心，想求大伙给帮帮忙。现在咱们兵分四队，分为东西南北啊，大家帮着我打探白云瑞的行踪，打听白云瑞的下落。不知道大家听明白没？
4: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2: 丁振东就说，乡亲们，方老爷就代表我了，方老爷的话就是命令，现在你们回去各带上自己的人，马上就打探，花多少钱上我这儿来报来啊！我加倍奉还。谁要能把白大将军的行踪下落打听清楚，要重重有赏。好嘞，大家散去了。哎呀，房主安长出了一口气，就等待佳音。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2: 房主安四路分兵打探白云瑞的下落，老方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歇一歇。连日来不得吃不得住，的确太乏累了。白天他抓紧时间蒙头大睡，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他才起来。哎，您别说，睡觉这东西养神养血，对身体大有帮助。这房叔安感觉到浑身轻松，头脑清楚，这个精神劲儿就甭提了。晚饭吃的也非常香，吃完之后丁家父子陪着他正在这品茶，外边报信的人进来了。回房老爷，回老爷，东路人马回来了，快叫他们进来。时间不大，那小头头从外边进来了，满面带笑，方爷老爷给你们道喜。房叔安一蹦多高过来把他拉住了，兄弟兄弟先别着急，你叫什么名？我叫小四儿。
3: 小四儿
2: 在哪儿？在马家窝铺。马家窝铺有个叫马善的，白云瑞曾经到过他家，现在可能还在那儿呢，我们打探的是清清楚楚。
3: 哎呀我的妈呀，谢天谢地。我说小四儿啊，你算立大功一件，赏你文银10两。我说老兄掏个银子。
2: 哎呀，房叔安不能拿钱，这有出钱的。这小四儿高高兴兴。房叔安说，你先别忙啊，我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现在我领人去看看，要属实那就没说的了，要是没那么回事儿，你胡说八道，把这银子你还得吐出来。怎么能呢，方爷，我敢说瞎话吗？那咱什么时候去？哎呀，我现在还挺精神，最好咱们，我也倍儿精神，陪着方爷一块儿去。
3: 就这么的，大家踊跃报名。房叔安也怕人手少了不够用，挑了挑，选了选，带着八十。

0: 是人，丁家父子陪着，上马的上马，骑驴的骑驴，坐车的坐车，那个小字儿头马善，这一见着之后，马善就问：“你们谁呀？”大勇用手一指：“这是开封府的官人，房叔安房大人，包大人派他来的，要找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又是啊，方老爷，请到家里头。”到家分宾主落座，房叔安就问：“我让白大将军现在何处？”白大将军一个人走了。这是什么哪儿去了？他办一件特殊的事儿，离我们这儿不远有一座姚家寨，姚家寨有一帮土匪，为首的叫姚广，江湖人称叫插翅虎，他有个老婆叫母老虎，叫周亚平，他还有个儿子叫鄂太岁姚刚，还有个女儿叫姚翠花，叫外号金钩蝎子。总而言之，男女老少都是贼，最近听说还勾结了宁夏国，什么还封他什么官的，我就不清楚了。白老爷为了平息此事，独身赶奔姚家寨，到现在没回来。
1: 是啊，
0: 房叔安一听心说话：“老叔啊老叔，你浑身上下都是胆呢，你一个人怎么能去姚家寨呢？这要有个三长两短，我见我干老我怎么交代？”王叔安一听就着急，疲劳一扫而空啊，晃着大脑袋。我说：“各位啊，现在大家休息片刻，马上跟我起身去助我老叔一臂之力。”马善一听人家都这么着急，马不停蹄寻找白云瑞，我也不能瞪眼看着。白云瑞为谁呀？还不是为我们马家窝铺的父老乡亲吗？换句话说，也为我马善呢。事情在我身上引发的。马善一琢磨，我们也不能袖手旁观，请示方叔安：“您都用什么？那人能操点吗？”“能啊。”“您说用多少吧。”“多了也没用。”“一百人能操什么？”“太能了，150也现成的。”“这样，我给您马上点人去。”单说这马善老头也来了精神了，告诉手下的老五：“鸣钟集合，快快快快！”咚咚咚咚咚咚咚，钟声响亮，时间不大，二三百人凑齐了。马善训话说清楚之后，挑选了150人，先给他们一会儿时间回家归置归置东西，各拿家伙事儿。又等了一会儿，这150人是整装待发。老马头兴冲冲回到家里，见着房叔安和丁振东，把经过讲述一遍。老方知道人多了没有坏处，人多了力量大呀。房叔安满意的点点头，问丁振东：“方老爷，官人来了。”“什么官人？”抚远县巡检司的陈大老爷领着50人到了，还有抚远县县衙还来了20名办差官，是一个县城领着，已经到了门前了。“哎呀，太好了。”“我说他们怎么来的？”马善就说：“这没奇怪的事儿，这是白大将军指示我这么干的，本地的情况我们都报了官，没想到今儿个官人真到了。”“那请他们进来。”房叔安起身相迎啊，互相报通名姓之后，这两位一听说是开封府的上差，急忙躬身施礼：“方老爷你好，方老爷你好，卑职来迟，请方老爷恕罪。”“免了免了免了。”“哎呀，都完了。”老方晃着大脑袋居中而坐，其他的人左右相陪。马善一看没有梧桐树引不来凤凰，你看看国家多热闹，文武衙门都来人了，今后谁还敢欺负我？这老头也显得年轻了，告诉二次抱拳：“方爷，白大将军呢？”“我老叔办点特殊的事儿不在，只身赶奔姚家寨了。”

我准备领人前去支援，刚想走，你们二位到了。我说二位啊，你们就得多辛苦了。方爷，您怎么这么说话呀？我们身为地方官，守土有责，保卫乡子，另外呢，对老百姓的安全我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只因为地面太大，人手不够用，很少有时间到这儿来，结果这儿发生事儿了。这是我们有些渎职啊，还望求方老爷多在相爷面前给我们说几句好话，不见我们饭碗就砸了。哎，你们可也太客气了。是啊，手大捂不过天来，你们总有其心，母有其力，是不是？咱都吃这碗饭的，都知道辛苦和甘苦。我看过去的事儿咱就甭谈了，现在需要大家同心齐力呀。是是是，方爷，我们都来听您的调动，您叫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移了，告诉你手下人就辛苦点，现在咱就出发。没说的，没问题，您放心吧，我们手下的人都是训练有素。那好，集合，三路人马集合。太平庄的、马家窝铺的、巡检司和县衙的都混编在一起，人多力量大，一点都不假呀。房叔安粗略地算了一下，300来号，声势浩大。房叔安选了一匹高头大马，丁家父子一边一个，这些人是前呼后拥，喵一嗓子离开马家窝铺，赶奔姚家寨。路上无话，次日平明，天光大亮，他们就来到姚家寨的东门。再一看，大门紧闭，鸦雀无声。过去人叫门，哎，双边将丁德勇把马往前一提，把掌中鞭一晃，高声喊喝：“要带有人呐，快把门打开！衙门的官人来了。”说这话是一点不假，文武衙门都派来人了。等了一会儿，寨墙上出现了俩人，探头往外看看：“你们是哪儿的？”“马家窝铺的，太平庄的。”“另外抚远县县衙的官人来了，快把门开开。”“这俩小子还有点犹豫。巡检司的陈大老爷把马往前一提，掌中刀一晃：“你犹豫什么？他妈的，认得我是谁吗？我是抚远县巡检司的，姓陈，叫陈明道，陈大爷。”他们有点麻爪，犹豫了片刻，把寨门打开了。方叔安提马就进了姚家寨了，先把这俩人逮住。老方要问一问：“你们别害怕啊，这是姚家寨吗？”“啊，是是是是。”“我说那个插翅虎鸟广住在什么地方？”“在街里。”“好了，头前带路，别跑，小子，要跑杀你个二罪归一，不跑立功有赏。”“是是是，明白明白。”“各位随着我们来。”这俩人头前引路，没费吹灰之力就来到姚广他们家了。各位大人，这就是我们庄主的家。”房叔安看了看，我说：“陈大老爷，您看怎么样？方爷听您的，给我包围，把姚广他们家包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弓上弦，刀出鞘。”房叔安滚鞍跳下战马，手捂着小片刀来到门首：“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没费劲儿，门开了，里边出来几个小伙子，往外一看，怎么这么多人？里边还有官人，官人穿的是官衣儿。“你们干什么？”“干什么？”“我说姚广在吗？”“姚广老爷不在，哪儿去了？”“他领着夫人和少爷小姐去追人去了。”“追谁？”“追一个叫开封府的小达摩白云瑞。”老方一听就是一愣啊。为了弄清怎么回事，老方领着人先进入了，而后命令陈德老爷

0: 把所有的人全看见。那阵儿那官人够多横，见着没说话先揍。找了半天，把这总管给找来了，总管也姓姚。姚总管吓得腿肚子转筋，跪到房叔安面前：“哎，大人饶命，大人饶命！你别害怕，你要说实话，究竟你们家发生什么事儿了？因何要追赶白君瑞？详详细细的跟我说。”“
1: 是大人如命。”“
0: 是这么回事，白云瑞一个人主动找到姚家寨，见着我们寨主姚广了，后来说翻了，当场变脸动手。白云瑞真有能耐，力胜数阵。咱这么说，大人不见小人怪，白大将军手下给留了情了。可是我们寨主也有不对的地方，得寸进尺。后来我们小姐也不用一种什么药把白云瑞给熏倒了，但是白云瑞也挺厉害，倒着倒着就蹦起来了，转身就跑。我们老爷小姐呢想把白云瑞置于死地，领着弟兄们就追下去了，到了现在还没回来，也不知道追上呢还是没追上。
1: 哦，
0: 老方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心中埋怨白云瑞：“老叔啊老叔，你这个人就是太拧了，总是想单挑，你就忘了孤掌难鸣啊！要不是我及时赶到，你背不住真出事儿。那么现在出事儿没出事儿，还不得而知。”老方就有点坐不住了，跟陈大老爷、丁振东、马善等人一商议，先接管姚家寨。王叔按一句话，把姚广他们家给查封了。所有的东西都不准动，所有的人关到空房子里头。他也怕本地的乡亲起哄，先把姚家寨的父老乡亲们集合起来。方叔安当众训话，大致的意思是说：“尔等不必惊慌啊，我们素知你们是鞍山的百姓，受姚广的要挟迫不得已，但是呢情有可原。虽然官人接管了姚家寨，人也分三六九等，能够改恶向善者我们双手欢迎，既往不咎。你该干什么你还干什么，士农工商各安生业，如果执迷不悟再跟着姚广跑，要叫我们知道了，二罪归一。”老百姓一听频频点头：“大人放心呐，我们的确受要挟，谁乐意做犯法的事儿？从今以后我们愿意做鞍山良民，官府叫我们怎么地我们就怎么地。”可老百姓不就这么回事吗？有吃有喝能过太平的日子那就行呗。书说简短，官府就接管了姚家寨。但您别忘了，有像灯的就像火，绝大部分人都是鞍山良民，其中也有姚家的死党啊。其中有一个小子叫小九，跟姚广不错，抽空上厕所一溜烟他跑了，干嘛？给姚广送信儿去了。咱就接上前文那个茬了。姚广带着母老虎、儿子姑娘，抓住个小老道想回姚家寨，结果小老道跑了。他正派人要追赶这小老道的时候，小九来送信儿来，告诉姚广：“东家你快回家看看吧，咱家出事儿了，姚家寨丢了。”姚广听完之后好像没趴下，一把把小九都提了过来详细询问。小九也不知道这些人都是干什么的，只是说是开封府的官人，另外还有县衙门的官人，整个姚家寨都叫人家占了，咱们家被人家查封了。哎呀，查赤虎姚广一跺脚，把牙关咬得咯咯直响啊！好啊，我跟你们拼了，砸我的饭碗，端我的家，没门啊！这些年我惨淡经营，谈何容易，混成这份家业，让你们

0: 没费吹灰之力就给占领了，那等于刨我家的祖坟，骂我八辈子祖宗，豁出命不要了，我也给你们拼到底。他率领众人嗷的一声就杀回姚家寨，到了西寨口，赶紧把人马扎住，让小九讨敌骂阵。这小九也不敢回寨子了，落到官员手里，他杀他个二罪归一，他敢吗？ 但这阵狗仗人势，一看东家都回来了，他腰杆又直了。他也希望富夺姚家寨，那他也有吃有喝，他有不少财产还在寨子里头呢。所以这小九晃着脑袋，拼命的骂：“呀，呆！赶紧给开封府的人送信儿，你就说老庄主杀回来了，让他们脖子洗干净了，出来受死。” 让开封府的官人快出来，爷爷们在这听信儿呢。有人给房叔安送信儿，房叔安一听，什么又回来了？那我老叔上哪儿去了？这事儿我可打听清楚了。房叔安派一部分人看家，带了200人，就来到西寨门，把大门开放，老方居中而立，其他的人是雁翅排开。 上吹手，老镖头丁振东；下吹手，双鞭将丁德勇；县衙和巡检司的官人分立两旁。要不说呢，红花得绿叶配着。房祖安从来都是在旁边站着的主。今儿个，竟当家的，这正座是他的。老方美，手提小片刀，大步流星来到前边，一看，哟呵。
1: 也有百八十号啊。老方一笑，嗯，娘呆，我对面什么人还不过来送死吗？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英视。

0: 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锦州的节奏一起跟你。
2: 睁开朦胧的双眼，
3: 呼吸新鲜的空气，
4: 打开电波，
3: 唤醒耳朵。
2: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
3: 就在早安。
5: 天早上的7点01分，各位听众观众早上好，我是主播笑颜。
6: 我是实习主播刘湘。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锦州今天白天晴，有时多云，25度到35度。
5: 此刻您可以通过也可以下载北极海 APP 收看视频直播。首先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铁塔、电力金具及铁附件研发、生产与销售的企业，近日该公司成功获评市级绿色供应链示范企业，标志着其在推动工业绿色发展、构建低碳循环产业体系方面迈出了坚实一步，为行业树立了新标杆。走进公司的生产车间，现代企业的生产气息扑面而来，与想象中传统重工企业的模样不同，这里物料堆放整齐划一，尽显现代化管理风貌。依托一流的数控生产设备、先进的生产工艺以及齐全的检测设备，公司产品质量得到了有力保障。企业不仅严格执行绿色采购标准与供应商评价认证体系，还积极推进产品绿色设计与清洁生产。在原材料采购方面，企业建立了一套严密的过滤网，不仅看重产品质量，更看重含氯量。针对不符合环保要求的包装和材料，企业会立即停止使用，并积极寻找可替代的绿色生态材料。为提升全生命周期绿色管理水平，公司加大了环保材料与绿色工艺等领域的研发力度，将国家明令淘品和等级评估等功能。该信息平台在提升管理效率、降低业务风险、有效控制招标、采购风险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该公司负责人表示，企业将继续深化绿色供应链建设，进一步发挥核心企业的带动作用。
6: 高湿的桑拿天，闷热潮湿环境下，一线作业人员易中暑，诱发职业伤害。记者从市人社局了解到，每年7月至9月，符合条件的在岗劳动者都可领取高温津贴。根据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建筑工人、快递员等户外从业者以及车间、厂房等室内作业环境温度超33摄氏度的职工均在发放范围内。我市执行全省统一标准，高温津贴为每人每月200元，每年7、8、90度及以上全面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37摄氏度至40摄氏度时，全天室外作业累计不超过6小时，且一天中气温最高的3小时内禁止安排户外作业。35摄氏度至37摄氏度时实行依法维权。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
5: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新闻资讯，我们继续关注。炎炎夏日里，辽沈战役纪念馆凭借凉爽宜人的室内环境、庄严肃穆的氛围和深厚的绿色底蕴，成为市民游客张张泛黄的历史照片，一件件承载岁月痕迹的革命文物，一幕幕逼真的场景复原，静静诉说着辽沈战役的烽火岁月。往来参观者缓步前行，驻足凝望，细细品读，认真聆听红色故事，沉

0: 近视感受那段波澜壮色熏陶，汲取奋进力量。家门口的红色场馆让夏日出行格外有意义，有收获。场馆内随处可见亲子参观的温馨场景，成为夏日里一道暖心的风景线。许多家长特意是带着孩子前来参观，家长们一边参观有价值。全媒体记者杨洋、杜欣怡报道。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09。以上就是今天的本地新闻。
1: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锦州交通广播时刻陪伴在您身边。无论是上班途中
0: 热的桑拿天，今天呢是依旧延续了晴朗的天气。别看气温上并没有大面积的提升，可是现在呀，就是算是升温一度，你也会觉得是一个煎熬，出门就像下火一样啊，感觉就要烤熟了。那全省的最高气温呢仍然是在32到36度之间，阜新和朝阳是最热的，早间的最低温度呢他们都容易保持空气的清新。这么热，我们去？哎呀，我就想换个城市过周末。
2: 那太好办了，咱家就跟着交广去旅行。
0: 我看行，你可算靠城市过周末啊！这是完美的周末的档期，是8月8号出发，周六出发，周日返程，轻松换城市，度假不误工啊！这个标爬山呢也没有那么费力，轻松短途游。其实有一些老人可能比一些年轻人的身体都更要棒棒的啊。也可以说约上自己的伙伴，换个城市小聚一下，湖边的篝火、环湖游船，还有森林徒步、拍照休闲都是没有问题的。这是给大家推出的一个全新的我们的钱呢，旅游景点包括哪些呀，对吧？这些都是包含在里面的。或者呢，您可以直接拨打213-6921来进行咨询。线下门店可以报名啊，大家可以到锦州火车站西行500米路北，也可以线上报名签电子合同，微信您可以添加186-4169，公众平台上也可以直接拨打213-6921来进行咨询。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15。
1: 关注辽西动态。
0: 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实行差异化监管，目前按照方案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全市首批2535家企业被纳入白名单管理，标志着阜新市在规范行政检查、激发市场活力方面迈出创新性的一步。
3: 全面推进医养康护一体化融合发展，推动养老服务从基础兜底的老有所养向精细化、专业化的老有所医、老有所康、老有所护全面升级，织密全域惠民养老保障网络。双台子区全方位提升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我们再来关注葫芦岛。眼下葫芦岛绥中县西甸子镇北洋家村油蟠桃迎来丰收季，果农们忙着分拣装箱，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种植大户戴公春拥有产值也是突破了20万元。桃树的种植产业还带动了本地闲置劳动力就近就业，采摘高峰期单日用工可以达到70-80人，有效带动了村民共同增收致富。据了解，西甸子镇仙桃种植面积达到5000多亩，覆盖300多户近两。
4: 就一个闯红灯的，这可吓死我了。
5: 没撞上吧？
4: 我得缓缓。
6: 开车莫玩手机，驾驶切记分心，
7: 且行且珍惜，安全是第一。
3: 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刚刚结束的个税汇算中，全国超2亿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4.38%。
0: 升级上面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不只是空调，还有一大批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中国好物正在全球圈粉。
3: 数据显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再给大家分享几个外贸的爆款，比如说
8: 网上是这么说的，
9: 估计不能。

0: 我对美食啊是有很大兴趣，但是对这个我提不起兴趣来啊。
1: 哎，那活珠子那玩意儿，你打开之后，尤其把它敲完了，里头还是汁儿啊。你先喝一口汁儿，它都是五香味儿的，一下就开胃了。
0: 这太硬了，这菜
1: 是吧？太可以了。
0: 啊、
1: 还有虾，哎呦，您这个
0: 溜肉段儿。
1: 在家里头把饭菜做成这样，真得给您点赞了。
0: 早餐都这么丰盛啊，
1: 满满的家。
0: 这个对三文鱼，没有什么。不，你还爱吃这玩意儿？
1: 哎呦，我太爱吃了，尤其是那个
0: 吃的像大肥肉似的。
1: 高质量的三文鱼
0: 啊，
1: 你一放到口里，它是。
2: 有地方玩吗？
3: 哎呀，我就想换个城市过周末。
2: 那太好办了，咱家就跟着交广去旅行。
3: 我看行，你可算靠谱。
0: 什么？啊，锦州是好多那个什么什么芥末小串儿了，
1: 是吧？
0: 什么五毛九小串儿了、什么牛肉小串儿了，这有不少店呢。
1: 是，
0: 再看哪家呗。这玩意儿，
4: 04164000080，04169。九泰药业欢迎您继续收听《动感早班车》。70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
1: 啥呢？我点外卖的时候，我可能会点到某某。
0: 你家离他家那么远，你都能点那儿去？
1: 加配送费都送。
0: 哎呦！
1: 而且某某小串不只是在那，
0: 准确啊！
1: 哎，非常的清晰，
0: 是
1: 没毛病。
0: 鹏哥说今天是今年最热的一天，那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怎么样？
1: 好的，今天白天呢，全市晴有时多云，西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一线，朋友们。35度，
0: 微微一笑绝对不愁。
1: 黑山北镇34度，临海33度。
0: 夜间的情况，全市晴，西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
1: 哎，
0: 这东西你得敢想，因为今早我看了一个那个小品，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在90年代有一个春晚的小品，是赵世林老师和高秀敏老师演的，叫做《找密码》。
1: 没太大印象了，你说一说，你说一说里面具体的细节。
0: 就是老太太呀，取钱。然后银钱，
1: 对呀，
0: 在明清时代就很能实现了。夏天晚上把这个冰，把冬天储藏的冰给拿来，但是你能不能把夏天的热存住到冬天使用？
1: 接下来就
5: 名字就叫井水酿，古法窖藏纯粮香，好酒不怕长，真粮不怕品，喝酒就喝井水酿。
1: 因为给我们介绍那工作人员特别有意思，我当时看那小羊特别可爱嘛，
0: 啊，
1: 坐大巴车，假如说呢，你要开车去的话，4个小时左右，
0: 还可以自驾呀，
1: 对呀，也可以自驾，但是我觉得这个自驾呀，不太建议，
0: 就没有必要了，
1: 因为啥，咱们都有车，你干啥还自驾呀？
0: 坐大巴，大巴车还能互动，挺好的。
1: 但如果要有事儿的话，您可以跟旅行社提前联系一下
0: 啊，人家可能是有这
1: 内蒙古，那内蒙古那地方大了。
0: 是
1: 啊，咱们这次呢到的是赤峰，
0: 赤峰离咱们辽宁就非常近了，
1: 是吧？赤峰的，
0: 赤峰的，当地出公差嘛，去出差的时候带着我的，然后，办事情的时候不能带孩子啊，那怎么办呢？把我就扔在那个宾馆的服务员前台了，待一天。
1: 那爸爸也是长心了，也是。
0: 但是那服务员那个都可愿意带我了，带我玩了一天，玩的可好可好。
1: 是21369921。首先，时间成本也非常的低，周末两天刚刚好，不用请假，不用赶路。
0: 哎，
1: 第一天下午呢，咱们可以游湖，
0: 是，
1: 可以河套一样的一个甬道上，里头都是水，水完了以后
0: 给它憋上坝
1: 啊，对。把鱼就扔里头，
0: 直接就抓鱼了，
1: 抓鱼
0: 也没有危险。
1: 我们当时就问这个工，太多了，就
0: 一直在放、啊、
1: 因为刚开始放烟花我就哇
0: 哇
1: 啊，太好看了，哎呀，我觉得真好真好。
0: 是，
1: 过一会儿还放呢，
0: 是，
1: 那咋还有呢？
0: 就记住那种闲适清爽，
1: 哎，
0: 凉快避暑，
1: 主要就是凉快
0: 啊，
1: 因为那儿呢你
0: 啊，应该说这两天玩的都挺好，因为上周呢我们经济广播也带大家去那个秦皇岛玩来的，这周呢还有大家想报
1: 钱的人是好人。官微请问为什么爱花钱的人是好人呢？
0: 女人花啊，不是啊，为什么爱花钱的人是好人？不知道。
1: 因为人之初性本位，为什么不能踩瞎呀？为什么？
0: 我踩瞎干嘛呀？我踩，为什么不能踩瞎？
1: 给我个答案。
0: 踩瞎，